0: 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十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1: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1: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2: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兵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3: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4: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81起义99周年，寻访81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81起义纪念馆启动。
16: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5: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7: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8: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9: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8: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20: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21: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22: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0: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23: 入场。
24: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25: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24: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6: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24: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万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27: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到这儿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24: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28: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24: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6: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24: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29: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4: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30: 去年9月，
2: 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3: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绿海龟、

0: 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床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1: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0: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3: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5: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4: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七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6: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4: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6: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7: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8: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9: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0: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9: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0: 母港的这个十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2: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2: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4: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3: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 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4: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3: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4: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3: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0: 天使白。
6: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1: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日星期天，农历6月20日，乌鲁木齐晴，23到3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革命军事馆开馆，陈小江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贺词；
2: 我区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81建军节，共话军民鱼水情；
1: 上半年新疆国际道路运输客货运量大幅增长，亚欧黄金通道活力持续释放；
2: 中国新疆塔吉克斯坦商品展览会暨企业经贸交流会在杜尚别举办；
1: 新疆气象局打造气象智能问答工具数江智达，推动气象服务智能化升级；
2: 晾晒经济助力托克逊县群众就业增收。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天山巍巍，镌刻戍边史诗；昆仑莽莽，铸就卫国丰碑。8月1日，新疆革命军事馆在乌鲁木齐开馆，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陈小江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贺词，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新疆革命军事馆建成开放表示热烈祝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开馆仪式。新疆革命军事馆是全军首家省军区系统革命军事馆，由新疆军区牵头承建。场馆依托新疆红色资源，集中展示党在新疆领导武装斗争史、驻疆部队建设发展史、新疆古近代军事史，全面展现驻疆部队稳疆兴疆、强边固防的光辉业绩，生动讲述2000多年来中央政权经略西域、捍卫祖国统一的历史。陈小江在贺词中指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代中央政权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设官建制、驻军镇守、屯垦固边，新疆也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沃土，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伟大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一代代人民子弟兵用青春热血和使命担当谱写了忠诚于党、保家卫国、守护边疆的壮丽篇章。建设新疆革命军事馆对于弘扬革命精神、深化国防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希望新疆革命军事馆充分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重要功能，当好传承红色基因的神圣殿堂，大力弘扬优良传统，更续红色血脉，当好爱国主义教育的示范基地，引导部队官兵和各族干部群众热爱祖国、扎根边疆、建设新疆，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当好全民国防教育的实景阵地，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当好新疆军事历史文化的传播平台，讲好戍边卫国的鲜活故事，展示报国强军的时代风采，当好驻疆部队风貌的展示窗口，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凝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强大合力。开馆后，参加仪式人员参观了展陈。新疆革命军事馆主体建筑占地10000平方米，设置红星耀天山、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革命军事史基本陈列和爱我人民爱我军、永远在祖国的怀抱中专题展陈，以及新疆兵要地质、室外装备陈列专题展区等。一件件融入红色精神的历史军事文物，一段段动人心魄的革命英雄故事，一个个雨水情深的拥军爱民场景，深情诉说着新疆大地上星火闪耀、热血奔流的革命历程，生动记录了军民团结一心、共护边疆安澜的奋斗足迹。开馆仪式前，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等会见了军队英模典型、老同志及家属代表。 哈丹卡宾、王刚、西部战区政治工作部、陆军政治工作部有关同志、驻疆部队有关领导同志和官兵代表、英模典型老同志及家属代表、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有关单位代表、公安干警、学校师生代表等参加开馆仪式。
1: 新疆革命军事馆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青年路137号，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展馆通过丰富的馆藏文物、文献图片，全面展现新疆革命军事历史。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3: 新疆革命军事馆开馆当天，驻疆部队官兵代表以及乌鲁木齐市各族干部群众代表沿着参观路线认真观看展陈，聆听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新疆军区某部杨晨：
4: 一件件实物，一段段革命斗争和驻守边疆的峥嵘往事，生动记载了一

0: 代代官兵扎根新疆，为国奉献的初心使命。我们回去之后会把馆内承载的忠诚、奉献、坚守的精神融入连队建设，在日常训练、执勤任务中对标先辈作风，不怕困难，从严要求，传承好戍边红色血脉。
1: 新疆革命军事馆设置一个基本陈列、两个专题陈列、一个专题展区，包含 2.3 万多件套馆藏文物、1500多件幅文献图片、数十组主题雕塑、复原场景、油画浮雕等。其中基本陈列以红星耀天山、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革命军事史为主题，展示党在新疆领导革命斗争和新中国成立以来驻疆部队发挥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作用的光辉历程。两个专题陈列主题分别为爱我人民爱我军、永远在祖国的怀抱中，分别讲述军民团结经典事例、汉唐至清代新疆军事历史。主题为新疆兵要地质的专题展区围绕新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通过五 D 视频展示新疆作为古丝绸之路咽喉和一带一路核心区的战略地位。据了解，新疆革命军事馆将常态对外开放，周二闭馆维护，法定节假日正常接待群众，团体个人可通过喀拉昆仑卫视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新疆革命军事馆主任张秀斌介绍，馆内配备专职讲解员、语音导览，免费提供轮椅、行李寄存等便民服务。
2: 大家预约参观全部都是免费。后期呢，我们室外广场也会进行这个大型武器装备的展陈，会持续推出进社区、进校园以及到边防、到一线去巡回展览。
3: 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军民联谊、拥军慰问、红色教育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喜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共话军民鱼水情。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八一建军节前夕，峨眉县举办军歌嘹亮、兵地情深，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联欢晚会。驻地武警、边境管理、退役军人代表与各族群众欢聚一堂，以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致敬峥嵘军旅，凝聚军民同心力量。整场晚会以红色传承、强军使命、军民同心为主线，精选12个精品节目，全方位展现驻地部队忠诚履职、守护平安的精神风貌。峨眉县居民阿依格日木阿山：
5: 看到咱们驻地官兵登台表演，英姿飒爽，朝气蓬勃，心里特别骄傲，特别感动，正是他们日夜坚守，默默奉献，才有我们安稳幸福的生活。
4: 昌吉回族自治州各县市开展拥军慰问走访活动，为驻地部队官兵、退伍老兵和优抚对象送去生活用品和节日问候。昌吉市大西渠镇开展庆八一建军节党建联建主题活动，30名退役军人代表和社区干部群众共同观看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聆听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苏玉琴的现场宣讲，激励大家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退役军人令志贤：
6: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我一定要发挥部队的光荣传统，努力工作，为地方经济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昌吉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党支部书记苏玉琴：
7: 我们会持续开展各类暖心服务活动，用心用情去关心关爱我们的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在全社会营造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共建一家亲的良好氛围。
4: 7月30号，库彻市城南街道组织辖区退役军人开展追寻红色足迹、永葆军人本色主题参观活动。老兵们走进驻地部队党史馆与秋瓷博物馆，在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前重温峥嵘岁月，从红色记忆中汲取奋进力量，向英雄先辈致以崇高敬意。退役军人麦麦提一鸣：
8: 在党史馆看着一件件老物件、一张张老照片，聆听老兵们的奋斗故事，深刻体会到红色血脉的代代传承。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职，我会继续保持军人作风，传承红色精神， 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踏实奋进，坚守担当。
9: 一至六月，新疆国际道路运输交出亮眼成绩单，客货运量均实现超20%的增长。新疆作为亚欧黄金通道的集散辐射能力持续增强，请听报道。
10: 上半年，吉木乃口岸国际道路运输客运量达到5.44万人次，同比增长84%。出入境旅客中，探亲、经商、旅游客流占主导。叶尔肯·哈布塞尔木是吉木乃县一名国际道路旅客旅游班车司机。他告诉记者：“
11: 每天都乘客是满的，历史通道通关效率高。”
10: 吉木乃口岸具备进口食用油、饲草料、冰鲜水产品等五大类商品和出口果蔬指定口岸资质。通过推行网上24小时预申报等7项便利化措施，国际货运车辆手续办理时间压缩到90秒以内。上半年，口岸出入境国际货运车辆达8053辆次，货运量8.38万吨，同比增长23%。同样热度不减的还有位于帕米尔高原的红旗拉甫口岸，跨境商贸与跨境旅游带动口岸通关流量持续上涨。上半年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2.5万多人次，交通运输工具5700多辆次，累计有42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经此出入境。巴基斯坦游客哈木扎：“
12: 来中国的时候很方便，也越来越好。”
10: 今年一至六月，全区国际道路客运量达到64.67万人次，同比增长23.6%，货运量838.25万吨，同比增长22.7%，全区出入境车辆75万多辆次。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运输服务处副处长石衍春：“
13: 进一步提高跨境公路运输便利化水平，推广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等成熟模式，加快推进国际道路运输行车许可证电子化，助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3: 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口岸进境粮食达到67.8万吨，同比增长97.5%，占乌鲁木齐海关全关区进境粮食货运量的60%多，稳居区域粮食进口核心口岸地位。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金晶的报道。
14: 7月30号，在阿拉山口口岸换装库内，一批来自俄罗斯的豌豆完成卸车。目前，阿拉山口海关辖区共设有4个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可同步承接袋装粮、散装粮查验作业。完善的硬件配套为货运量快速增长夯实了基础。新疆安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报关部经理杨明：“
15: 我们主要代理进口私用大麦、豌豆和亚麻籽等粮谷类货物，相较于去年，我们的进口量增加了30%左右。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通关更快，流程更顺。”
14: 作为国家进境粮食指定口岸，阿拉山口口岸依托区位及政策叠加优势，充分释放通道效能，为国内粮油加工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原料保障。针对粮食到货集中、流转要求快的特点，阿拉山口海关推行附条件提离便利模式，每批货物在口岸停留时间压缩到5到7天，通关费用节省近80%，有效缓解堆场压力。同时，依托实验室智慧化系统，实现送检、进度推送、结果反馈全流程线上闭环，检测时长缩短超30%。阿拉山口海关铁路查检科副科长李国栋：“
16: 我们提前摸排企业进口需求，针对铁路进口粮食实行优先查验审单，确保粮食货物快速通关。”
9: 7月29号到30号，中国新疆塔吉克斯坦商品展览会暨企业经贸交流会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7: 本次展会由中国新疆贸促会与塔吉克斯坦工商会联合主办，来自中国新疆和塔吉克斯坦的政企代表、在塔中资企业代表共150多人齐聚一堂，共谋发展。参展企业覆盖装备制造、建筑建造及材料、中医药、棉纺织、文化服务等领域。新疆泰通源工程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贺宇在活动现场与多位塔吉克斯坦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他告诉记者：“
18: 通过实地走访，包括对企业及市场端呢进行了解，精准的去分析到了我们的上下游的一些企业以及我们的供应链，发现呢我们这个行业土工材料的一个需求呢潜力呢是非常巨大的。”
17: 新疆贸促会展览部负责人史军立表示，本次展会搭建了高效、直接、精准的政企对接、供需交流平台， 进一步推

0: 动新疆企业走出去，外资资源引进来。
1: 塔吉克斯坦企业对新疆的装备机械、工程建设、污水处理等领域的项目表达了强烈的合作意愿，对新疆企业的技术实力、产品品质和项目模式也高度认可。下一步，新疆贸促会持续对接当地市场发展需求，为两地精准合作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助力江企出海抢订单、拓市场。
2: 眼下，我区各地加快建设一批文旅项目，丰富旅游产品和业态，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为游客提供更好游玩体验。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眼下，昭苏县天马旅游文化园马文化展示体验中心建设项目正稳步推进，项目总投资 2.3 亿元，建筑面积17300多平方米，主要建设马文化主体验中心、配套附属设施以及可容纳642辆机动车的大型室外停车场。体验中心集马文化展示、科普研学、互动体验及赛事运营于一体，是当地打造沉浸式马背文化体验的核心载体。项目技术负责人穆迪：
4: 正全力推进地下结构施工阶段，在地下室施工全部完成后，我们将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预计今年9月20号主体结构封顶。
3: 这段时间，总投资9500万元的沙湾市温泉景区基础设施提升建设项目进入冲刺阶段，项目包括改造景区道路桥梁、游客服务中心、智慧停车等工程，补齐景区硬件短板，预计10月前全面完工投用。沙湾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欢：
5: 项目全面投入使用以后，将实现景区基础设施完善化、配套设施精细化、旅游服务便民化的全面升级，进一步擦亮沙湾温泉旅游名片，同时有效串联 S101 省道沿线文旅资源，激活全域旅游发展动能。
3: 作为旅游枢纽城市，乌鲁木齐市加快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建设，让文旅产业从一日打卡向深度体验、全域停留转型。目前，新疆民街、筹码一号文创园等5处特色街区正在争创自治区级旅游休闲街区。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2期将来成文商旅综合体完成升级，打造出美食街、石榴花巷、天域城3大板块，成为24小时运营的城市夜游地标。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沙尼亚·夏依提：
6: 今年全市谋划文旅项目104个，总投资超500亿元。我们将重点推动中湾街文旅街区、星耀2040数字文化创意园区等项目建设，进一步丰富乌鲁木齐的文旅业态，提升接待能力与消费能级，服务和链接好全疆各族群众和国内外游客。
2: 新疆气象局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气象服务深度融合，打造气象智能问答工具数江智达，为公众获取各类气象服务信息提供更加便捷的渠道，助力气象服务智能化升级。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尼姆格尔的报道。
7: 数江智达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整合全疆海量气象观测资源，实现气象数据智能检索、自动统计、对比分析。新疆气象信息中心新疆气象档案馆系统发展室主任李阿乔介绍：
8: 可提供全疆范围内任意位置的气象实况数据，可以对比历史同期观测数据和某段时间的统计值、极值等，公众用户无需使用专业术语即可查询。
7: 依托自然语言交互模式，数江智达打通各类气象数据库，一键完成数据调取、演算分析，更精准地为群众生产生活和防灾减灾提供气象信息支撑。新疆气象信息中心新疆气象档案馆副主任何方介绍，数江智达还将继续扩充数据资源，迭代优化模型，以数字科技提升新疆气象现代化保障能力。
9: 截至目前，数江智达查询效率提升10倍以上，准确率超过95%。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接入公众用户关注的预报预警、灾害普查、卫农服务等数据，优化模型对气象专业的理解能力，逐步实现从查数据到给方案的跃升。
10: 入夏后，托克逊县夏镇凭借持续稳定的40度以上干热高温天气，吸引大批辣椒客商前来晾晒辣椒。气候红利催生的晾晒经济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请听托克逊台记者梅尔兹亚古利阿布莱提亚森江麦麦提于苏府的报道。
11: 7月31号，记者走进托克逊县夏镇南湖村辣椒晾晒现场，看到红彤彤的辣椒铺展遍地，村民们分工有序，忙碌着分拣翻晒辣椒。来自库尔勒市的辣椒客商买尔丹买和穆提告诉记者，
12: 我们每年从库尔勒拿这个辣子过来到托克逊晾晒，这边天气热，晾晒特别好。托克逊这边的政府也特别支持我们，给我们帮忙找工人晾晒的场地。过去的一个星期，托克逊政府给我们招了500多工人。
11: 火红的晒场既是一道独特的乡村风景线，也是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红色聚宝盆。当地村民参与辣椒翻晒、分拣、装袋等工作，日均收入可达200元左右，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今年43岁的南湖村村民哈斯野提·图尔逊就是受益者之一。他告诉记者：“
13: 我们一边上班一边家里找活人，也挣钱。”
11: 托克逊县夏镇人民政府副镇长迈尔哈巴·穆伊波利表示，政府持续规范晾晒场地管理，统筹用工调配，主动对接客商用工需求，精准推送本地劳动力，既服务好外来客商，也让气候红利更多惠及本地村民。
14: 下一步，我们将延伸辣皮子分拣素加工产业链，推动晾晒产业提档升级，壮大村集体经济，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2: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福建省宁德市龙岩市沅江医疗专家发挥自身优势，帮助呼图壁县提升医疗服务水平，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请听呼图壁台记者乌拉恩·巴赫提努尔的报道。
3: 最近，在呼图壁县总医院人民医院分院，来自福建省宁德市的沅江眼科专家王雨晴为多名高龄合并基础疾病的白内障患者成功实施了手术。作为短期柔性沅江专家，王雨晴将福建的眼科诊疗技术和微创手术经验带到呼图壁，帮助当地提升复杂眼病的诊疗水平。王雨晴：
15: 我将会从医疗、科研、教学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争取打造一支带不走的眼科医疗团队。
3: 呼图壁县总医院人民医院分院眼耳鼻喉科医生赵丹丹：
16: 沅江专家的到来，手把手的师带徒，带教我们更加规范的诊疗流程，补齐了我们的短板，使我们更好的为全县人民服务。
3: 第10批福建省龙岩市、宁德市沅江医生共9人，沅江时间为1年半。宁德市还派出短期柔性沅江专家5人，开展为期3个月的精准帮扶。沅江专家在开展诊疗服务的同时，还将通过学科共建、技术帮带，助力医院增强专科诊疗能力。呼图壁县总医院党委委员周静：
17: 呼图壁县总医院多措并举，用好优质沅江资源，组织临床沅江专家下沉基层，开展巡回义诊、职业病监测、健康宣教。沅江专家通过师带徒、业务培训、学科共建，把先进的诊疗理念、工位技术留到了我县，实现了输血向造血的转变，不断补齐县域医疗短板。
10: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蒙古族刺绣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乌云吉里格利用刺绣技艺带领乡邻增收致富，用一针一线绣出最美家风。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通讯员柴婷的报道。
6: 最近，温泉县巾帼民族公益合作社内一派忙碌景象，6名绣娘操作机器赶制婚礼礼服的订单。合作社负责人乌云吉里格利不断为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蒙古族刺绣的历史和文化寓意。2009年，在温泉县妇联的帮助下，乌云吉里格利将手工刺绣小店迁至县城，并成立了合作社。多年来，他面向周边各族妇女免费开设刺绣培训班，累计培训了上100名妇女。乌云吉里格利：
18: 我们合作社现在过婚期的时候只有10几个人，工资每个月3000到5000元。我的失业有得到我丈夫的理解和支持。
6: 合作社创立之初资金短缺，乌云吉里格利的丈夫赛利加甫默默地扛起了重担。多年来， 温云吉里格利一家还主动担当，悉心养育自幼失去父母的侄子，直至侄子成家立业。温云吉里格利和丈夫相濡以沫、同心向善的家风，潜移默化滋养着身边的人。

0: 威云吉利格力儿子马克塔勒，
1: 妈妈坚守非遗刺绣，用心传承民族手艺，爸爸默默付出，全力支持妈妈的事业，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榜样。我也想将来像父母一样做对社会对家乡有意义的事。
0: 今年五月，威云吉利格力一家荣获2026年自治区最美家庭称号，威云吉利格力。
2: 我们家一直传承着忽紧忽矮，孝老爱亲，重温重教，担当正直的家风家训。今后我会继续守护好我的小家，传承好六两家风，同时带动更多的群众增收致富，投身家乡建设。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对全区公安机关100名成绩突出的退役军人予以通报表扬。
4: 近日，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公布了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结果。新疆寒冰团共有4项展览入选。
3: 近日，在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上，美团正式发布新疆非遗美食榜单，精选全疆60多家优质非遗美食商户。这是美团在全国范围内发布的首个省级非遗美食榜单。
5: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6: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7: 都有啥福利？
6: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5: 哇，太划算了！
6: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3: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8: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的最后，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晴，23到35度；
3: 阿勒泰晴，18到31度；
4: 塔城晴，19到34度；
3: 伊宁晴转多云，22到36度；
4: 伯勒晴，18到36度；
3: 克拉玛依晴，26到38度；
4: 奎屯晴，20到36度；
3: 石河子晴，18到36度；
4: 昌吉晴，23到36度；
3: 哈密多云转晴，20到36度。
4: 吐鲁番晴，29到42度；
3: 库尔勒晴，26到37度；
4: 阿克苏晴转多云，24到37度；
3: 阿图什晴转多云，22到36度；
4: 喀什晴转多云，22到39度；
3: 和田晴，23到39度；
4: 乌鲁木齐晴，23到35度。
3: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李维、刘凯，主播许贝、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收看收听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王丽。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了办事困难、消费纠纷、物业服务、住房保障、违规收费等各种各样各方面的一些民生问题，在社保、医保、教育、交通、医疗、环保等各方面遇到了挡风、政风、行风问题，各类急难筹盼、困难诉求都可以来联系新广航风热线。如果您对于相关政策法规不理解、不清楚、不明白、有疑惑，同样可以来联系我们，我们都会及时的去帮您将问题转办到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努力推动问题得到解决，并为您答疑解惑。反映问题最便捷的方式给您推荐的就是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您的手机应用商店就可以来搜索、查找、下载。思路就是丝绸之路这两个字的思路，那视呢是看电视的视，听广播的听啊。搜索思路视听，下载之后呢，注册时输入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就可以在航风热线专区来进行投诉、爆料、建议、咨询、表扬的一键通办。那这个里是文字、图片都可以一键提交的。此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号，全天24小时都可以留言。上班时间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051转三号键，或者0991-6360-131反映问题。在所有网络平台留言的朋友，请一定要留下您详细的地址、问题诉求、电话号码，方便我们及时和您来沟通联系。来关注到前期接听到问题的答复反馈情况。麦先生给我们反映，他在阿克苏地区乌什县经营的一家药店准备注销营业执照，到现在2个多月了，迟迟没有办成。第一次线上提交材料后已没有完税被打回，重新提交后却提示系统出现问题，一直无法提交，相关部门也找不到具体原因。目前呢，又以没有企业年报为由，还是没办法注销。那具体是怎样一回事？为什么麦先生的药店迟迟不能注销营业执照？原因是什么？卡在了哪里？我们现在来连线到的是乌什县市场监督局窗口负责人米克热巴努埃尔肯。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关于麦先生反映的这问题，咱们调查核实之后，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卡在了哪个环节，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4: 这位麦先生他提交的那个企业注销走的是简易注销程序。然后刚开始第一次提的时候，系统提示就是有那个未有欠税情况，我们也跟税务机关去核实了，确实有他没有欠税。因为这个简易注销是需要

0: 相当于一个承诺之，就是他就是申请人要承诺没有签税没有未办结的事项，也不存在异常名录的情况才可以注销。然后当时因为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也跟这个麦先生说了，需要签完税了然后再提交。当时他提交的时候还在那个年报公示期，年报公示期还没有截止，所以他状态是正常的，只是有一个签税情况。
1: 后期他去签税了，不是去那个清税了，清税他花了大概二十天左右。然后等他签完税再次提交的时候，就是这个年报期已经截止了，当时他也没有去报这个年报，然后就进到那个列到异常名录里面了。然后现在，而且他后期提交的时候，这个简易注销有那个
0: 公告期截止二十天之内要申请注销的一个规定，当时也抽出了这个规定。然后现在是我们已经跟他沟通了以后，重新做了注销公告，现在在公告期，等这个公告期截止以后就可以重新提交注销了。
2: 也就是说您的意思是，他7月16日完税的之前，他的这个年报，就是2025年年报没有进行申报，这个 事项没有同时出现，而是先出现了他欠税的这样的一个事项，之后呢，清了税之后才发现，哎，这个年报也没有申报，因为公示期没到，所以这个年报就没有卡住他，反而在后面又卡住了他，是吗？
1: 对，刚开始他提交的时候确实没有截止，所以他那个时候没有在异常里面。
0: 而且这个简易程序一定要是在20天之内能办完才行，是吗？
3: 好，现在跟这个当时麦先生都已经沟通好了吧？沟通好了。好，你好麦先生，我们在这麦先生也在线啊。想问一下您现在这个注销已经走完了吗？注销正在办理中，9月22号以后说的是才能够办理成功。这个程序当中其实我们现在如果按照市场监管局的人介绍，他并没有存在什么不合理的现象，可能原因确实没有出现他在他们这儿，您有什么不理解的点吗？首先第一个就是他我没有清税的时候，他一次性告知全，就是我企业年报也是没有报，就一次性没有给我说出来。你不能一个月说是没有清税，过一个月再给我没有签年报，我没有报。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当时把企业年报给我马上报掉，我就报掉了。他企业年报时间截止完第三天，他就给我打电话了，昨天才结束了，或者是前天才结束了。他是这样给我说的。而且也根本就没有跟我打过电话，说是什么有这么个企业年报的事情。
0: 您以前没报过企业年报吗？我是在营业十个多月吧，5个月，我是12月份才开业的。这一点呢，12月。首先呢，是您刚刚提到的，无实现市场监管局是不是有一个提醒义务？这个米克尔巴努，请问咱们在一家企业注册的时候，有没有告知他们每年都有报年报这件事儿？
1: 我们会通过那个各种媒体会发布相关的提醒，然后这个企业我们也是打过电话的，不是说没有打，只是因为我们前期也调过那个打电话的记录，因为电信公司那边说没有权限，没有调出来，我们也可以后期再联系去调这个证据。我们确实打了，因为他的电话，我们他在我们系统上备案的那个电话一直在停机状态，到现在也是停机状态，当时我们没有联系上他。
3: 麦先生，您的注册的备案登记的电话一直是停机的，您知道吗？没有，我一直都是要么就是这个电话，要么就是法人的电话。
0: 法人电话应该就是备案的电话吧？
1: 是的。
3: 对，要么就是8688，要么就是688，根本就没有停机过。
0: 好，这些呢，一方面我们可以
3: 也没有发过短信之类的。
0: 可能他们不一定有发短信的这样的一个义务，但是如果说确实有 通话的相关的记录的话，您如果需要可以请乌石县市场监管局给您想办法去调出之后给您发送过去，看看这个电话是不是您备案的。另一方面呢，作为经营者来说，要做企业年报的报送这个工作呢，可能一方面市场监督管理局负有一个提醒的义务，另一方面咱们自己作为经营者也应该有一个了解的义务。这个您知道？
3: 我第一次，我都不了解这些什么企业年报之类的。
0: 但是您在您不了解这个问题呢，一方面可能是乌石县市场监管局没有提醒到位，另一方面也是您自己在经营一家企业之前应当去了解到的。您不了解可能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没有及时申报的理由，您明白吗？
3: 行
0: 啊。好在呢现在这个事儿已经进入到办理的程序当中了。另外如果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存在什么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再和我们来联系。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提醒您，在之后如果还要从事其他的一些经营活动，一方面相关的一些年报的信息要及时报送，另一方面就是税要及时的去缴纳。这也是这一次这个事儿没能够及时的通过简易程序去办理的症结所在。如果说您的税不存在问题，年报也不存在问题的话，现在您这个注销程序早都已经办完了，对吧？
3: 对，是的。
0: 那这两点是给您的提醒。同时我也想问一下乌石县市场监管局，关于刚刚其实麦先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办这个简易注销程序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同时把我所有的相关的可能存在问题的信息都给我提醒到位，都给我一下发过来，能进行一个程序上的优化，而不是我第一次告诉我这个事儿没办了，第二次又再给我来一个新的事项，有没有可能进行一个提前的预判或者说是优化？
1: 这个我们到时候再，
0: 对，你们可以研究一下。如果说现在你们可能确实没有做到，但是能不能够从程序上进行一个优化，这样的话可能既方便咱们这个经营者，咱们的企业去不管是经营也好注销也好，在可能各个事项中都有这样的一个优化的程序啊，大家都方便，另一方面对于咱们的工作来说可能也会减少一些负担，对吧？
1: 好。
0: 好，那麦先生您看这个事儿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3: 没有。
0: 好，那跟二位的交流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来电，也感谢乌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协调处理了这个事儿，跟二位的这个沟通呢，先就这件事儿的沟通先到这里。但是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请咱们乌石县市场监管局的米克尔巴努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这个政策或者程序上来说的话，企业办理注销营业执照的方式是什么，有哪些流程，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就是企业注销它分两种方式，一个是简易注销，一个是一般注销。然后简易注销，然后注销程序也还分两个步骤，一个是先做注销公告，然后申请注销申请，提交注销申请。然后简易注销的话，它是公示期是20天，它适合没有债务债权、无欠税情况、不在以上名录经营的企业。然后需要提交一个承诺书，需要承诺没有这些情况，然后就可以等公示期到了以后20天之内提交申请就可以注销了。然后一般注销的话，它公示期45天，45天它需要先清税，然后清理它有之前的那个债务债权情况，所有程序所有事情都清理完了以后，就公示45天以后提交申请，然后窗口这边受理。
0: 明白了。好的，那感谢您接听我们的电话，协调解决麦先生的问题，并且给大家介绍了相关的政策。跟您的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1: 谢谢。
0: 那从这个事儿来看，其实在我看来，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并不存在什么大的瑕疵，因为刚刚其实最后也介绍到这个政策当中也说了，简易注销的程序首先是承诺制的，你要自己去有一个书面的承诺，承诺不存在欠税等情况，这第一步麦先生的这家企业就没能够做到，因为他确实欠税了，他应该在清完税之后再去办理这个简易注销，这样才会能够让这个流程走得更快一些，能够让这个流程完毕，不然他的承诺就变成了一个没有意义的甚至说虚假的承诺了。我们来看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们， 有人说，不了解当什么会计，

0: 我们今天这个朋友们有人说这位女士可能好像说话声音太小了，不是特别清楚啊，可以理解啊。今天毕竟是周末嘛，而且是9点钟的时间比较早，能好在是能把这个事儿跟大家介绍清楚了，也把相关的政策跟大家普及了一下。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问题的答复反馈情况。棋台县的杨女士给我们反映，她是棋台县七户乡的农户，家中出现了大量的害虫，双层纱窗都无法挡住啊！我们也能看个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也是目前马上就能请我们的直播助理跟大家放一下，看看杨女士家的这个虫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个虫是可以说见缝就钻，奇臭无比。杨女士说，每天都要去清扫这些虫子的尸体，大量的虫害危害了这个林木，而且影响了树木的生长。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前来处置。那相关部门有没有能够及时的进行处置呢？接下来呢，我们切回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继续来连线到的是棋台县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中心负责人李林波。您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李主任。我们现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杨女士家这些小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哎，从过这个图片来看的话，也确实看的人密密麻麻的。如果有这个密集恐惧症的话，可能看着心里会特别的难受啊。这是什么样的虫？为什么会出现？以及接下来怎么解决呀？
1: 这个虫啊，是因为杨女士家周围它有好几棵榆树，这个虫叫咱们是榆子长虫。它一到每年的7、8月份就会发生，而且喜欢往建筑的墙壁上爬，而且有趋光性，因为你晚上一开灯，这个东西可能就见光就向光的方向爬嘛，所以就爬到大方向的。然后接到你们的单单，我们就现场和七浦乡的现场去看了，看了之后给现场给杨女士把这个事情防治方法怎样防治都给说清楚了，而且把赠送了杀虫剂。
0: 其实那有没有可能通过咱们的一些大规模的灭虫进行一个彻底的消灭？
1: 这个东西我们也想了，当时说不行，就把这可以将这一片进行一些防治，但是和村上的其他农户和村长沟通之后，人家不同意，因为人家家里养下的鸡鸭鹅呀，家禽这些可能打药之后可能出现危险，人家不同意，所以只能是小片的给杨女士。咱们做了一下防治，
0: 就给他配一些杀虫剂，让他自己在自己家院子里面进行喷洒，是吧？
1: 对，
0: 那这个事儿每应该按说每年都会出现吧？
1: 这个很正常，因为从县城的小区到咱们这，因为我们这儿种的大部分都是榆树嘛，它这个主要是榆树籽和榆树叶子，才能咱们是有些收获。
0: 那应该不止他们家有这个榆树，他们家周围其他的农户家里面也都有，对吧？
1: 多多少少都有，县城的小区也有。
0: 多多少少都有。那其
1: 对。
0: 实你要说彻底解决，可能确实没有什么办法。那其他农户家里可能就没有反应那么强烈，也没有这方面的杀虫需求，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
0: 好，那现在我们来连线到杨女士。您好，杨女士。
2: 你好，主持人。
0: 咱们林业部门的同志也跟您讲清楚了，也给您发放了相关的这个杀虫的药剂吧。
2: 发了。
0: 好用吗？用上了没？
2: 用了2次了，效果挺好的。现在就是，家里或者是窗户跟前偶尔有几只，不像之前那么多，那么密集了。就
0: 那。
2: 是我周边的院子里或者树上啊啥，我都打了药了。
0: 好的。
2: 都打了，那个我们乡上的和县上的，专业的指导工作人员也非常负责，也高度重视。来了之后就是把那个药也给我拿来了，也教我怎么打，也怎么防治，都给我说了。
0: 好的，那下一步如果还存在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和你们当地的这个林业部门来沟通、来联系。也希望您在用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用药安全，好吧？
2: 好的，谢
0: 好，
2: 谢。
0: 那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2: 没有了。
0: 好，那跟您的交流先到这儿，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也感谢棋台县，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中心，协调解决了这个事儿，并且帮助杨女士去处理好家里的这个虫害问题。跟二位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2: 再见。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直播间朋友啊，有人说这个虫，

0: 是旱虫，有人说打杀虫剂可以解决的，应该是国家保护动物吧？这小虫啊，那虫害它肯定不是国家保护动物啊，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咱们不能混淆。还有人说每年都有，这个事儿自己想办法嘛。每年都有，其实我们的林业部门其实每年都会进行一个规模化的杀虫，尤其是在城市区域，大家可能发现每年有一些打药的情况，这就是因为一些病虫确实会在这个季节出现，它可能不一定会对人体产生什么伤害，但是产生一些刺激性的气味，确实会让我们整个城市或者说是乡村都会出现一个环境上的污染。所以这工作呢，你说家家户户自己有一个注意义务，那林业部门也确实应该有责任有义务去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事儿其他县林业部门还是处理的非常好的，给他们点个赞。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消息啊，有人发来这个私信跟我们沟通，朱安民说这个注销营业执照都要投诉才能解决问题，市场管理局能干嘛？这个事儿呢，其实并不是说通过投诉才能解决问题，这个问题确实是因为这家企业没能够完全去把税清完，并且没能够按照法定责任每年去申报自己的年报，这个问题并没有出现在市场监管局，市场监管局也给他提醒了，但他自己确实不理解，可能中间有一些过程，这个市场监管局的同志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没有讲得很清楚，因为之前给他介绍过，你要申报完年报才能够去进行注销，但是麦先生本来他可能是不太理解的，他也不愿意走这个一般申报，他非要让他这个市场监管局给他走简易申报，但他时间已经过了，他自己清税的动作没有完成，他就去发了这个承诺书，那这问题等于是一个虚假承诺，他确实没有办法通过这个简易程序去解决问题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在线上等待的是伊宁市的郝先生，有问题要反映。你好郝先生。
1: 喂，你好主持人。
0: 你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1: 我要反映一下，我在咱们伊宁市购房补贴活动中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的问题。
0: 怎么说呢？
1: 你看我是在今年的时候买了咱们滨水蓝湾的新建住房，我的购房合同是7月20日签订的，然后7月9日在官方网签备案，然后这次活动呢是7月8日正式启动的，
0: 那您不在活动时间内啊？
1: 但是他这个文件里面写的是以网签备案时间为准。
0: 您刚刚说的这个活动叫什么名称？我们也可以直接来搜一下你这个文件。
1: 对，稍等啊。
0: 就是伊宁市购房补贴活动是吧？
1: 它全文是伊宁市2026年度购房补贴发放电子消费券标准方案。它是在我们伊宁市零距离 APP 上公布的。
0: 这个我现在已经搜到了，这个活动时间确实写了是2026年7月8号到11月30号，所以这个可能是大家理解的不同，因为您购房的时间是7月2号，而且您刚刚也提到了伊宁市零距离发的这个活动是7月4号在他的这个 APP 上呀，包括他的公众号上发布，但是这个新闻是7月3日这个方案才印发出来的，您的购房时间明显是早于7月3日的。您刚刚说到的这个补贴的时间其实在这里面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某一个说法说以合同备案时间为准，他只说了活动时间是7月8号到11月30号期间。此外您刚刚说到的合同备案日期呢，是电子消费券的发放要求，以房屋交易合同备案单中的合同备案日期为先后顺序，且全款缴纳完毕的购房人。但是呢，这个政府补贴的标准也写了是活动期间购买新建商品房住宅房屋的，而且是以网签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为依据。如果以买卖合同为依据，您的合同时间是7月2号的话，您可能确实没有办法直接去说伊宁市的商务部门或者住建部门，对您进行了一个不公正的对待，只能说他对于政策这个发布的时候没有将这个事儿讲得特别清楚。所以我们可能要直接跟他们来对话，他是不是只对您个人，还是 针对所有的在7月3号之前买房的，或者说7月8号之前买房的所有人，都是没有办法享受这个政策的。我们需要他们给出一个更具体的解释。
1: 对，
0: 嗯，
1: 你看我手里边还有一份文件，
0: 嗯，
1: 是咱们自治区住建厅2026年全区购房奖补文件，这个文件全称是自治区房地产市场去库存促消费以奖代补工作操作指引，这个应该是一个权威性的文件，对全区的这个购房补贴呀、奖励啊，有个指导性的操作意见嘛。
0: 嗯，
1: 这个应该对全区的各地都有权利吧，可以这样。
0: 嗯，它指导性的文件并不一定是对各地的这个直接的补贴政策给予一个什么给予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限制，它只是指导性文件。但因为财政资金各地，你看伊宁市现在有购房补贴的活动，但是可能有的市它没有，所以各地的这个补贴活动的财政资金是由自己来去筹措的。您刚刚说的这中间的政策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当然，
1: 对，它里面写明的必须依托智慧住房平台网签备案数据审核发放。
0: 嗯，这是以这个数据审核发放，但时间并不是说一定要按这个备案的时间。所以这个问题呢，现在我们可以说，伊宁市商务部门和住建部门工作存在一点瑕疵，就是他没有把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具体以合同时间还是以备案时间写得特别清楚。但是，这个可能解释权确实还是在这两个部门的。
1: 对，
0: 嗯。
1: 你说的也有道理，
0: 对。
1: 但是呢，你看我还有一份，就是咱们其他全疆其他城市，乌鲁木齐、阿勒泰、博乐、喀什这些地方都出台了咱们这个惠民政策。
0: 嗯，
1: 他们里边也有写到这个时间问题，比如说咱们乌鲁木齐的，
0: 嗯，
1: 他就是根据咱们自治区住建厅发的这份文件出的。
0: 嗯，
1: 它里边的实施期限。2026年6月17日到2026年6月30日，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时间需在此期限内，申请补贴的渠道和方式后续向社会公布。
0: 嗯，
1: 所有的你看都是以网签备案时间在活动期限范围内，都是这样规定的。
0: 这样，
1: 而我们临时的发布的这个公告里面呢，
0: 嗯。
1: 没有一句话提到的是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你在这个对外公布的政策性规范性文件里面，就是没有明确的说明哪些是在这个活动范围之内的，你不能根据你的理解来损害我们就是消费者的利益。
0: 先生，是这样啊，我们可以请伊宁市住建局的同志给您介绍一下，这个事儿具体是怎么一回事，给您解释一下。但是其实这个文件您也看了，它是7月3号才发布出来的。如果是7月3号发布出来的话，您是7月2号就买了房，您买房的时候并不知道会有这样一份东西去出台，或者说是并没有一个官方消息去出台说有这样一个购房补贴要发布了。您他确实您的购房时间在这个活动之前能不能享受上，能不能通过航空热线的这一通投诉享受上，我们没有办法去给您保证。我们现在来连线到伊宁市住建局党组成员保障办主任许川石。你好，许主任。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许主任，请问您了不了解咱们最近的这一次购房补贴的活动啊？
2: 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不分管这一块儿。
0: 嗯，
2: 但是呢，刚才那个咱们新广航空的工作人员呢，
0: 嗯，
2: 给我也讲了情况，
0: 嗯，
2: 我们那几个分管领导联系不上，
0: 嗯，
2: 这样子，他可以就是把我的电话留下，或者呢，就是把他的电话给我，
0: 嗯，
2: 我这边跟单位同事连上以后呢，我转办给他们，让他们直接跟他对接，
0: 好的，
2: 可以吧？
0: 这样，一方面呢是给咱们郝先生去解释清楚这个政策，另一方面其实虽然您不分管，但是您是咱们住建局的领导嘛，也给您一个建议，您可以跟商务局这边再沟通一下。咱们的这份伊宁市2026年度购房补贴发放电子消费券标准方案当中，确实对于享受补贴的这个 时间是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2: 好像说了不明确。
0: 对，还是以
2: 大概听了一下。
0: 对，还是以咱们在住建系统，就在咱们的这个房屋网签系统备案的时间为准。到底以哪个时间为准？这可能讲的不是特别清楚。这个呢，可以给出一个叫延续性的或者说是补充性的一个说明，向大家广而告知一下，让伊宁市的购房者都能更清楚一些自己符不符合相关的条件，什么样的情况能够去享受到的这个补贴，能够更清楚一些，大家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疑问和相关的投诉了，对吧？
2: 可以可以。
0: 好，
2: 这可能有个有些话可能说的不是很明确，
0: 对，
2: 所以造成这样子有一个时间差的误会。
0: 嗯，那郝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我们稍后把您电话直接给伊宁市住建局，请局领导去跟商务局一块儿去了解一下，把这个政策给您解释清楚，后期也会请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所有的伊宁市的购房者们、伊宁市的网友们去讲一下相关的政策，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好。
1: 还有一个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文件其实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这个文件执行里面它第四条第五条是专门落地的执行细则，它明确了审核依据就是网签备案合同，
0: 是网签备案合同，但是第四条它写的是以网签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为依据，如果以买卖合同为依据的话，你的合同时间又是七月二号呀，所以说这个并不是很清楚啊，所以这个模糊的点就在这儿了，是您提出的第四条，我刚刚也仔细看了一下，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可能还是要请相关的部门给您具体去解释一下，也去明确相关的政策。那徐主任，这个事儿我们稍后会把郝先生电话转给您，您这儿安排相关的同志跟他联系一下，好吧？
2: 行，好的，
0: 好
2: 的。
1: 而且，主持人还有一个就是，
0: 您说
1: 在一份文件里面不能同时设立两个独立的时间判断标准，
0: 嗯，
1: 文件没有明确的区分，就是资质看签约，排队看备案。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备案日期就是唯一的认定标准，你不能一个文件里边出现两个时间节点，你如果有两个时间节点你必须要标明呀，
0: 嗯，
1: 你不能这样模糊呀，
0: 嗯，
1: 你这样模糊的话，那你说可以就可以，你说不行就不行，那我们的权利谁来保障？
0: 所以这个事儿确实需要由伊宁市住建局和商务局去一起协调沟通之后，
2: 就是要明确词，
0: 对，把它明确好。
1: 我把哎，对，我把这个这份公告也那个啥，
0: 嗯，
1: 在所有的咱们那个智能 APP 里面，所有的豆包呀、千问呀，所有的都输进去，让他们来帮我理解。可能因为我的理解能力差一点，他们给出所有的答案全都是以网签备案合同为准。
0: AI 不能作为，
1: 没有一个文字说以签订合同之，
0: 我们可以理解您的心情，但是 AI 工具不能作为政策理解的依据。
1: 对对对，是的，我也是这样想的。那个不能理解，但是你这套文件里面没有一条文字说是网签备案合同，你出台一项政策公布给大家，
0: 所以这个事儿现在就需要他们进行进一步的明确。郝先生，
1: 你的解释来损害我的利益，这个根据咱们现在法治政府来说肯定也是不对的。
0: 但是郝先生，我们其实可以说的更明白一点，您买房子并不是为了这一个补贴去买的，只不过您刚好赶上了。
1: 对
0: 对吧，您买房子买在七月二号，补贴是七月三号才出来的。
1: 对，如果按照你的解释来说，我要如果我是最后一天买的，比如说我们的是11月30日，我是11月30日下班以后跟那个房产合同签房产公司签的这份合同，入市期已经超过网签备案时间，我能不能享受这个政策？
0: 所以这个政策刚刚就说了，需要住建局去进一步的明确，把它的时间规定死。如果说以合同时间为准，哪怕是11月30号买的，但是在11月、12月份去做了备案，去做了网签，他也应该能享受到。如果说是以备案时间为准，那哪怕是你是6月份买的，你只要在7月8号之后去进行备案，那也应该能享受到。所以这个是需要明确的。
1: 对，
0: 我们现在并没有去给出一个结论，伊宁市住建局的这位同志他也没有办法给出这个结论，所以还是需要他们一起去商量好之后，去报请政府领导去批准之后，才能再进一步的去明确，再发一份补充性的说明文件，好吧？
1: 行的，好的，好的，
0: 好，那跟二位的交流先到这儿。那这个事儿，郝主任，虽然您这个徐主任，虽然您这儿不直接分管，那能不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把这个政策搞清楚？
2: 最多也就赶周一吧。
0: 好，那我们等您的消息。
2: 今天周天嘛，就明天，可能今天早晨，你也知道今天周。
0: 是的。 我们理解有些同志的电话没接通，所以这个事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等您这边的消息，请伊宁市住建局和商务局主动跟我们来联系一下，好吧？
2: 行，好的，
0: 好
2: 的。好，
0: 那跟二位的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2: 行，
1: 好好，谢谢主持人。
0: 嗯，不客气，应该做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直播间有人说，直播不是解决问题，下去解决去吧。有人说这个。

0: 这事儿确实应该去问专业的人。这麦田小虫说，我们的补贴是按合同时间，所以确实，每一份政策每个地方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伊宁市这份政策在我看来确实是存在问题的。也有人说，主持人你就同意他的说法吧，反正也不算数。那我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去同意他的说法，我在节目当中只能是站在一个第三方的角度上去看这个事儿，这样的话才能去看清楚这个事儿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该是谁的问题就是谁的问题。那郝先生有他的理解，我们但是呢，就像我刚说的，他并不是为了这个补贴去买的房，他不是这个补贴的受众啊，就可以这样去说，因为补贴发放的时候他已经买了房子了，只不过他赶上了，他想享受到这个政策，每个人的心情都可以理解，但到底该怎么样去做？可能他大概率啊，目前估计他可能还是无法享受到的。因为他如果享受到了，所有在七月八号之前买了房的人，只要在七月八号之后去进行备案，那都能享受到这笔资金，可能也没有来源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还是要静候伊宁市住建局给我们给出一个答复啊。进入一小段广告宣传，稍后继续回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3: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2: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3: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2: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3: 中国联通。
4: 新广航风热线多路参与方式为您开通，欢迎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输入专属邀请码284845完成注册，进入航风热线专区即可随时进行举报、投诉、咨询或提出建议。您也可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抖音视频号及微信公众号，通过留言反映问题与诉求。直接通话请拨打热线90511-3号键，0991-6360-131，6360-141。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丽。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在线上等待的是鄯善县的何女士，有问题要反映。我们看一下何女士有什么事儿。您好，何女士。
5: 你好，主持人。
0: 嗯，您请讲。
5: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鄯善，吐鲁番市鄯善县的。
0: 嗯。
5: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灵活就业补贴。
0: 嗯。
5: 就是说是我们社区在6月10几号左右吧，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因为我正在享受国家的这个灵活就业补贴，享受了已经有15个月吧，他这个政策前面就是说是可以享受3年，我现在就是拿到这个灵活就业补贴已经有11个月加4个月，15个月。6月10几号的时候，社区给我打电话说是让我赶紧把那个5月份和6月份的那个申请，就把资料递上去，以后先把这个5月份和6月份的这个补贴办下来，然后就说，从2026年的7月份开始，灵活就业这个补贴这一项补贴就没有了，所以我就是说是想咨询一下，这个政策是就是直接就下来了吗？还是就是？我就想咨询一下，后面还有没有这个灵活就业补贴？
0: 社区给您说的意思是，您5月份、6月份赶紧申请，是如果说断档了没有办法延续，还是说5月份、6月份申请完之后，7月开始就彻底是没了？
5: 他就说是从7月份开始以后就没有这一项补贴了，就从7月份开始，因为他是6月10几号打的电话嘛，通知我嘛。通知我们，但是我们的这个养老这个叫 这个，
0: 嗯，
5: 就是这个养老费，就是我们每个月是在一般就是在月初就交的嘛，就手机上它就是划走的。嗯，他就说从七月份开始就没有这一项补贴了，直接就是这样子。因为我还专门跑了一趟社区去咨询了一下，
0: 嗯，
5: 他说是以后可能有的就是那个就业困难，
0: 嗯，
5: 说是有，嗯，像我们这个有营业执照的这个就是灵活就业补贴，这一项补贴是彻底的就没有了，所以我就想再咨询一下。
0: 您是自己开店的？
5: 哦，我是自己开店，都是个体。
0: 哦，
5: 因为他通知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我在这边，就是我们做个体的朋友也多，也亲戚也多，
0: 嗯，
5: 就是我们这个他这个三年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补贴，我们都没有享受完，都是因为我们刚好就是我们三个人，我们是，领的月数都差不多一样的，因为我们申领的时间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一起去的。
0: 是这样的，
5: 所以说是社区打电话的时候给我也打到了，给我的朋友也打到了，给我的亲戚也打到了，就是说是给他们也打这个电话了。
0: 那应该
5: 在六月，
0: 应该大概率呢，不是说这个补贴取消了，而是说补贴的范围有调整，或者说补贴的限制更严谨一些了。因为此前呢，其实灵活就业人员的补贴它是有一个明确的范围的，是从事哪些工作，比如说一些打零工的啊，家政类的啊，一些新兴行业的可能是能够去领取这个补贴的。但是对于个体经营户能不能领补贴，其实我们确实是一个打问号的状态。这补贴确实主要应该是针对就业困难和离校未就业的一些高校毕业生，像您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之前政策比较宽松，所以大家能享受到。那如果说政策确实有收紧的话，可能确实会出现一些变数。我们现在来连线到咱们专业人员在线上的是鄯善县人社局养老保险科负责人艾丽夏提阿布都。您好，艾科长。
6: 哎，您好，您好。
0: 啊，我们想问一下，灵活，首先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灵活就业，这个养老人员的补贴是在什么范围内能够享受到？按照现行政策来说。
6: 这个我们接那个下来之后和这个当事人对接，这块不在我这儿，
0: 嗯，
6: 具体是怎么操作呢？
0: 嗯，
6: 我也不太清楚。
0: 哦，那应该是在哪个科室呢？
6: 在我们就业培训科。
0: 啊，在就业科啊，由他们来直接去负责灵活就业补贴的相关的发放是吗？
6: 是的，是的。
0: 所以您对这个政策是完全不了解是吧？
6: 不太了解。
0: 不太了解。好，那行，那这样呢，一方面呢是何女士遇到了这个事儿，同样她可能身边有一些朋友也是个体经营者，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就是说现在社区的这个社保专干应该是跟她通知的是七月份开始他们就无法享受到灵活就业补贴了，所以这个具体情况可能需要您一方面呢跟同事联系一下之后，让同事给他解释一下相关政策。另一方面，也希望咱们鄯善县人社局在我们后面的节目当中，也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事儿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儿，来龙去脉调查清楚，跟大家讲清楚，好吧？
6: 好的，好的，主持人。
0: 好，何女士，您看我们稍后方不方便把您的联系方式、您的电话直接给到艾科长，请他把您的电话转给就业科的同志，直接跟您来联系，给您解释清楚，好吗？
5: 嗯，这个也可以。
0: 嗯，好，
5: 我就是想问一下，他这个政策就是落实，比如说他要落实下就是这个灵活就业补贴，他要是取消的话，我想着他应该有一个公示，或者说是就是让我们能看到的东西。
0: 嗯
5: 嗯嗯，因为他这个政策下来也不是说是个人或者说是哪一个领导或者他专干，他直接就下了这个通知，就把这个就业补贴他取消掉了。我感觉他应该就是给我们这个正在申领这个灵活就业补贴的，就最起码的就应该有个公示或者说是正式的一个通知，而不是社区的工作人员就给我们打一个电话，说是没有了就没有了就取消了，就
0: 是
5: 这样。
0: 是这样，我其实刚刚也跟您讲了，因为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呢，其实是应该有区分的。灵活就业的这个补贴的范围来说的话，可能确实还要分不同情况，您看您开的是什么店，店的性质以及用工的情况，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一方面，现在呢，我们刚刚看到评论区也有朋友说，新源县的也接到了，这伊犁州的也接到了这样的一些通知，七月份就 停止了，这其实就是政策的，目前来看应该是政策的一个
5: 收
0: 紧，
5: 政策
0: 收紧，您可能原来是比较宽松的时候能够擦上这个边儿，能够享受到这个补贴，但是现在收紧了，您可能确实没有办法享受这个补贴了。但是对于咱们这些个体经营者来说呢，咱们属于创业者，可能还有一些创业补贴是能够享受到的，所以这个政策，当然我现在没有办法直接去拿到这份政策，它可能内部的一些通知啊，所以咱们还是要请人社局的同志，乃至后期我们可能跟人社厅的同志来沟通一下，看能不能够给大家广而告之介绍清楚，好吧？
5: 行行行，
0: 好
5: 的好的，好，
0: 那跟您的交流先到这里，也感谢艾科长接受到我们的电话，也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及时转办，大概下周周一周二能够跟大家介绍一下相关政策吧。
6: 应该是没问题。
0: 好的，行，那跟您的交流也先到这儿，再见。
5: 嗯，周一周二的话，他会不会再给我打电话？
0: 会的，我们稍后会把您电话转过去，艾科长及时把这个电话今天就转过去，政策解释不用上班，打个电话就能说一下，对吧？
6: 好的，好的。
5: 我可以跟他讲一下，因为明天周一周二可能我要去办一个住院，住院要做手术。如果要是我在没有不方便接听电话的时候，就是。或者我后期联系他也可以。
0: 那我们稍后今天应该就会有人给您来联系的，好吧？
5: 嗯，那行行、
0: 哎。好，那跟二位交流都到这儿了，再见。
5: 好的，好的，好。
0: 我们再看一下直播间有人说，没有文件，谁给你通知的停止？文件肯定是有文件的，只不过有些文件可能没有在公开的发布，但是就像刚刚说的，如果是个体经营者的话，他大概率可能是政策的一个收紧，没有办法继续享受了。其实灵活就业补贴的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补贴就业困难人员和离校未就业的一些高校毕业生，那具体谁能领怎么领还得看一些当地的区域性的限制，每个地方各地标准有差异，财政能力情况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如果说有一个收紧也是一个正常的调整啊。我们继续来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新广航热线上的一些私信，还有双木林啊，还是针对刚刚那个购房的补贴，说伊宁是伊宁，不能拿其他城市的文件落实本地政策。说白了，这个先生是太想拿这个补贴了，想拿补贴的这个心理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就像您说的，他拿乌鲁木齐的去跟伊宁的套是不太合适的。他拿自治区的一些指导性的规范去讲，其实那个规范也没有明确说到底以什么时间为准，都是一个大的框架性的文件啊。我们还是要请伊宁市去明确一下。还有亚洲和平说，哎，这住建局的领导怎么不了解这个购房消费券的政策？这是特殊政策，住建局牵头的事，局领导不应该去熟悉一下啊？不熟悉啊？这个其实每个人可能确实分管方面不一样。刚刚那个是保障中心的主任，他主要还是负责住房保障，比如说公租房、廉租房相关的这方面的一些政策的，可能也属于合理的一个范围。但是按说那个不，这个政策制定过程呢，应该是由局党组去，最起码有个会，他大概应该也是有一部分的了解，但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拍胸脯给我们去在这个节目当中做决定，所以他可能就说自己不是特别清楚吧。当然下来之后我们也会请住建局去明确这个政策的。继续来连线到哈巴河县的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7: 喂，你好。
0: 你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7: 这边是哈巴河县库勒拜镇对威村通化危机片区，然后我们这边呢是一个村，然后是一个80户人家，然后我们那边是分了两条街，是60户人家已经装了那个水池子，然后装到他们的污水会弄到1公里以外的地方，然后20户人家呢是分了一条街，我们的还没装，他说那个水池子就装到家门口，就弄了一个桶里面，然后这个反映的是国家就是赞助我们的，为啥要分成两部分，他们的弄得好好的，我们的为啥要弄成一个水池子，就弄成一个桶呢？然后我们的马路也没修。
0: 你们是同一个行政村的，也同一个村民小组是吧？你刚刚说的你叫什么片区？
7: 是的，对对对对。
0: 托什么片区？
7: 这边村托哈维提片区。
0: 托哈维提片区。
7: 托哈里贝提。
0: 托哈里贝提是吧？
7: 对，是的。
0: 好，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您说的是，两边，一边是60户，一边是20多户，那这60户的就全都修了下水管道，都修到了家里，修到了卫生间，但你们这20多户却只修到了家门口，剩下的就不管了，是吗？
7: 他们的水池子是，他们修的是水池子，然后他们的水会弄到一公里以外的地方，
0: 嗯，
7: 但是我们就是弄到家门口，就弄了一个桶，就那个水池子，
0: 嗯，就是排水还是不方便，
7: 对，不方便，
0: 嗯，
7: 水池就在门口的话肯定不方便的呀，然后他们60户人家是水池子修好了，弄了一条街，然后那个水会弄到一公里以外的地方，
0: 嗯，好，
7: 但是我们的那个
0: 明白
7: 水就会就在，
0: 您刚已经说了很多次讲了这个事了，我们现在来连线到哈巴克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帕特汉尼亚兹汉，你好帕特汉局长。
8: 哎，你好，主持人
0: 啊！刚刚咱们在线的这位吴女士是库勒拜镇乌什托别村，刚刚叫托哈里，托哈里贝提片区，对，这个片区呢，它反映的是，应该是咱们局的项目吧？这个下水水池的这
7: 个
0: 项目，
7: 马路也没给我们修。
0: 这个等会儿，马路的问题不在农业农村局，我们先讲这个水池的问题啊。帕兰局长，这个事儿为什么会出现60多户和这20多户不一样的情况呢？
8: 它是那个资金的原因，我们把集中电片池用池打管了，片三户我们就用池单户，单独的那个管，因为解决这个成本，他们的距离太远了。
0: 那60多户都是集中电片的吗？
8: 他们是集中电片的。
0: 这20多户，他您刚说的偏远散是每一户之间距离有多远？
8: 我那个具体，他那个户那个那些这家子，我
0: 对平均来说的话，比如说最少都有多远？
8: 应该在1公里以外吧。
7: 500米。
0: 500米还是1公里，这区别还挺大的。
7: 就隔了一条街，特别近。我们也是一个村的，同一个村。
0: 这样，女士，您和您家最近的邻居隔多远？
7: 40米。
0: 您跟您家最近的邻居隔了才40米吗？
7: 对，20户人家都隔了40米。
0: 帕丹局长，如果隔40米的话，咱们可能确实没有办法说他们是偏远散吧？
8: 嗯，40米的话不算三眼偏区。
0: 对。您到这个村去过吗？这个项目实施的时候，您到现场有没有了解过情况？
8: 主持人，这个项目是我们是，主管单位是我们，但是实施的是乡政在实施。
0: 嗯，
8: 乡镇在招标，乡镇在这个。
0: 就是业主不是你们是吧？
8: 我们就是拨付资金的。
0: 你们是拨付资金的，那业主单位还是你们？
8: 业主单位是我们，对。
0: 对呀，您到现场没去过？
8: 我现场确实没去过。
0: 确实没去过，有分管领导去过吗？
8: 我们的分管领导去过。
0: 对。分管领导去过的话，给您汇报的情况说是偏远散，但是我们现在的在线上的吴女士却说，基本大家都是40-50米这样的一个距离，不到100米，那就没有办法。如果确实像她说的一样，那就没有办法认定为偏远散了。偏远散我们理解的应该是大多数情况出现在牧区，对吧？
8: 对对，牧区。
0: 嗯，牧区的情况，它可能一家400-500米、500-600米，甚至1公里这样的一个距离。因为偏远散我们也都经常会去到，因为他们有一些用水用电的问题，确实会比较麻烦。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用水的问题。那建议您在节目之后呢，看能不能带着分管领导跟乡镇的同志了解一下，同时呢也到现场去看一看具体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您刚刚说了，如果是偏远散，那资金成本确实太大。政策或者说这个项目的实施确实没有能力，那要跟大家讲清楚。如果说确实不是偏远散，就要搞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区别对待的情况。因为有一个这个古话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家可能确实心里会不舒服。不只是一个行政村，甚至是同一个村民小组，如果还存在不一样的情况，大家也都是差不多的这个距离的话，那确实没有办法理解了，对吧？
8: 好嘞，好嘞，主持人。
0: 好啊，如果说没钱了，那这个项目该怎么办？如果说确实存在不是偏远散的话，但是资金也确实已经用完了，那咱们就该申请，该筹措。如果说确实是偏远散的话，那也要广而告之，跟大家讲清楚这个项目的情况，具体是为什么没能够实施到每家每户去，好吗？
8: 好嘞，好嘞，主持人。好的，
0: 好，我们跟您交流。先到这儿，我这个地方您清楚，也到现场去看一看，处理完之后或者说有了新的进展，麻烦给我们新广航热线给一个答复反馈，好吗？
8: 好嘞。
0: 好，吴女士，您的联系方式方不方便转给农业农村局？
7: 可以。
0: 好，那我们稍后也会。
7: 不用了。
0: 好的，那行，那就不给您转了。但是这个事儿呢，帕大案局长也清楚了。帕大案局长，这儿我们期待着您的反馈，好吗？
7: 嗯，好。
8: 好嘞，好嘞。
0: 好，那跟二位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8: 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抖音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哦，有一个热线又进来了，我们继续来接一下热线啊。在线上等待的是哈密市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9: 啊，你好。
0: 嗯，什么问题？请讲。
9: 我就是说，我们哈密的出租车，它从这个红星美凯龙发车发到红星花园终点站，它从红星花园发的时候嘛，它就不拉人了，早上有时间，他就说他是包车，导致我们这个
0: 什么叫包车？
9: 啊？
0: 什么叫包车？
9: 他们的驾驶员就说是包车，说是不拉人，说直接包车就把车就开走了，导致我们早上坐车的时候有时间坐不上车，等车等的时间太长了。
0: 但不是每一班都这样是吗？
9: 不是每一班，他就是有时间就是早上他就是这种包车，我遇
0: 到
9: 过两次。
0: 你遇到过两次是吧？
9: 啊，
0: 那这包车也是一个，因为现在公交公司它经营困难，确实会存在包车的这种情况。它这种包车的话，可能确实按照他们的制度，应该是一来一回都是公共的面向大众的才会去拉人。这包车它可能确实不跑单趟，但是您刚刚说的是十七路车是吧？
9: 对，十七路。
0: 十七路车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会跟一周区交通运输局来联系一下，看看让他们去查清楚具体是怎么一回事，给您一个交代，好吗？
9: 好的，好，谢谢。
0: 好，因为时间原因呢，没有办法直接在节目中跟他连线了。那您这个热线先接到这儿，再见。
9: 好的，好，
0: 哎，好，再见。
9: 好，谢谢啊，主持人。
0: 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当中也无法接听更多朋友们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新广航热线还会持续与您一起关注咱们全疆各地群众的一些民生诉求。我们如果您有一些问题要反映、要投诉、要咨询，也欢迎大家通过思路视听以及我们的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联系。我们工作日上班时间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051转三号键，以及0991-6360-131。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新广航空热线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燃动八月盛夏狂欢，预存话费享折扣，终端至多5000至降，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 联通云盘，500G免流不限速，快上联通 APP 解锁更多八月专属权益。
10: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七月新疆气温升高，渠沟、水库、山溪、人工湖成为群众纳凉戏水去处，野外水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防溺水安全提醒请牢记。灌区、灌溉渠水流暗流湍急，山区溪流深浅难测，河道坑塘淤泥密布，均属危险水域，家长务必看管好孩子，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游，无成人陪同，不靠近水边，不去无救生设施水域，不贸然涉水捞物，不盲目下水救人。游泳要选择正规游泳馆，下水前做好热身，避免抽筋淤血，水周边看护好孩子，不在岸边追逐打闹，若遇他人落水，优先呼救，抛掷漂浮物施救，切勿独自下水。
11: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
12: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13: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4: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3: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14: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3: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4: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3: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4: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3: 法治进行时。
15: 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我是王立。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节目直播，同时在思路视听、快手平台新疆新闻广播会不定期进行网络直播，欢迎大家关注。今天我们要聊的故事关于亲情与付出，也关乎法律的公正与温度。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来自广西玉林市容县的亲姐妹，姐姐叫刘某甲，妹妹叫刘某乙，他们比邻而居，感情深厚。2019年，妹妹刘某乙不幸身患重病，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姐姐刘某甲上山采药、端水送饭，病床前不离不弃的陪护。然而妹妹离世后，这份沉甸甸的亲情却在法庭上引发了一场让人唏嘘的纷争。妹妹的独子、唯一的法定继承人陈某把亲姨告上了法庭。对这一案件，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庭长张丽华接受《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以案说法，弘扬孝老爱亲、家庭美德。
16: 说法解律，明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今天我们要聊的故事关乎亲情与付出，同时也彰显法律的公正与温度。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来自广西玉林市容县的亲姐妹，姐姐叫刘某甲，妹妹叫刘某乙，她们比邻而居，感情深厚。2019年，妹妹刘某乙不幸身患重病，在她生命最后的这段日子里，是姐姐刘某甲像照顾孩子一样上山采药、端水送饭，病床前不离不弃的陪护。然而妹妹离世后，这份沉甸甸的亲情却在法庭上引发了一场让人唏嘘的纷争。妹妹的独子、唯一的法定继承人陈某把付出一切的亲姨告上了法庭，最终法院会如何判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案例为您说法。
17: 刘某甲与刘某乙为亲姐妹，刘某乙与丈夫生育儿子陈某。1988年，刘某乙与丈夫离婚。2015年，刘某乙建成自建房屋，与姐姐刘某甲相邻而居，姐妹二人经常往来，生活上相互照应。2019年下半年，刘某乙患病，姐姐刘某甲为其上山采草药用于治病，并帮助购买生活物品等，给予其照顾和帮助。特别是在刘某乙病重住院期间，主要是由刘某甲进行陪护。儿子陈某直至2021年12月才得知母亲患病。2022年1月，刘某乙因病离世，刘某甲与陈某共同操办了后事，刘某乙父母先于其去世。刘某乙生前未订立遗嘱，也未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名下留有自建房屋、银行存款等遗产。刘某甲认为自己多年照料妹妹，应分得遗产，与妹妹儿子陈某协商无果后，起诉到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容县人民法院，请求分得涉案房屋、存款、保险金的一半份额。庭审中，被告陈某辩称自己是刘某乙唯一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刘某甲作为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不享有继承权。刘某甲仅出于姐妹情分进行少量照料，但其并不属于对被继承人刘某乙抚养较多的人，不应分给适当的遗产，请求法院驳回刘某甲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公民依法享有财产继承权，公民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被继承人刘某乙生前没有立遗嘱，也没有与他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其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 原告刘某甲主张刘某乙生前有口头遗嘱，谁对他进行照顾，他就将遗产分给谁。原告对其主张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法院对该事实不予认定。陈某为刘某乙唯一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具备继承资格，依法享有继承被继承人刘某乙遗产的权利。原告刘某甲作为第二顺序继承人，本没有继承被继承人刘某乙遗产的权利，但被告陈某在庭审中承认刘某乙患病初期，原告上山采草药为刘某乙治病，而且根据原告刘某甲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可以证实刘某乙自患病以来是原告给予其照顾和帮助，特别是在刘某乙病重住院期间，主要是由刘某甲进行陪护。刘某甲在刘某乙最需要亲情及亲人照顾时，解决了刘某乙的精神需求和力不从心之苦，在心理上的关爱和血浓于水的亲情也远远超越了物质的意义，应视为刘某甲对刘某乙尽了主要的抚养义务，值得肯定和提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法院认为刘某甲享有酌情分得遗产的权利，应适当分得被继承人刘某乙的遗产。综合考量原告刘某甲对被继承人刘某乙抚养的时间、抚养方式，以及刘某甲与被继承人刘某乙的亲情关系等，本酌分给原告刘某甲的遗产数额，以其对被继承人刘某乙所尽抚养义务相一致为原则，同时考虑遗产的数量、种类以及继承人的人数、经济状况等。法院确定原告刘某甲酌情分得被继承人刘某乙银行存款28万元。
16: 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被告刘某甲妹妹的儿子陈某是第一顺序继承人，刘某乙呢是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据法律相关规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不缺位，是轮不到第二顺序继承人来继承遗产的。但偏偏就是这位在法律意义上不该继承的姐姐，最后法院却判决她分得28万元的遗产，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庭长张丽华，以案说法。您好，张庭长。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6: 好，张庭长，本案原告陈某的父亲母亲相继离世了，陈某母亲遗留的自建房和存款理应该谁来继承？为什么本案当中陈某母亲的姐姐刘某甲她最终继承了部分遗产呢？
18: 您问到了最关键的问题。那这个案件呢，法院经过审理啊，最终判决姐姐刘某甲酌情分得妹妹这个被继承人刘某乙名下的存款28万元。为什么要这样判呢？那我们来从民法典的法定继承顺序来看，儿子陈某呀确实是第一顺序继承人，姐姐呢刘某甲是第二顺序继承人。一般情况下有第一顺序在，第二顺序啊确实不能继承。但是大家请注意，法律在一般之外还有一处充满人情味的规定，那就是民法典第1131条的规定。它规定呀，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都可以分得适当的遗产。这就是法律上所说的酌情分得遗产权。那法院最终认定姐姐刘某甲有资格分得遗产，不是因为她的身份，而是因为他实实在在的付出。法律呢是有温度的，它保护的不是一个冰冷冷的名分，而是公平和正义。在这个案件中，姐姐的照料已经超越了偶尔帮一把这种情分，而且呢构成了对妹妹抚养较多的情形，所以啊法律给她一个酌情分得的权利，这就是对她善行的真诚肯定。
16: 法律啊它不是铁板一块，它是有酌情的这样的一个处置权的。听完了您的解释，我们也明白了，这个姐姐刘某甲她能分得遗产，靠的不是她第二顺序继承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而是那份患难与共的亲情付出。张庭长，在您眼中怎么判断刘某甲的照料达到了抚养较多的程度呢？为什么最终判决的这个金额是存款的28万元，而不是他要求的要分一半呢？
18: 这个问题啊问的特别好。那法院的判决呢，不是凭感觉，而是要看证据的。在本案中呢，有姐姐为妹妹上山采药的记录，还有购买生活用品的凭证，更有在病重期间姐姐住院陪护的事实。特别是妹妹住院期间呀，姐姐一直都在陪护，这些都不是少料的照顾，而且呢，是在妹妹最无助的时候，姐姐给予精神和劳务上的主要支撑。至于为什么是28万而不是一半呢？那我们大家要明白呀，酌情分得它不等于平均分配，就是说遗产继承呢，首先要保护法定继承人的基本权利，儿子陈某他毕竟是第一顺序继承人，那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再考虑姐姐付出的大小。法院呢，依据民法典1132条规定的，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的原则。于是呢，就综合了妹妹的这个遗产总量、种类以及继承人的经济状况等多方面的因素，最后呢，确定了这个与姐姐付出相匹配的数额。这个数字呀，既有法律的严谨计算，也寄托了对姐姐这个亲情的最大敬意。
19: 嗯，姐姐的这个照料啊，它是实实在在的一个陪护，并不是偶尔去看一下。那么法律的酌情分得呢，尊重了姐姐的付出，但是呢，也不能够因为你是第二顺序人，你予以了照料和陪护，就能够和第一顺位继承人有平等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啊。您可以提诉求，这个诉求也值得被尊重，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依法办事儿，在法律面前也体现了人人平等。张庭长，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妹妹在生前立下了遗嘱，明确的说，那有了妹妹的照料，让我最后的这段时光过得很欣慰，那我的房子和钱要分一半给我的姐姐，那这场外甥和大姨之间的遗产继承诉讼纠纷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那这个案例啊，对安排好身后事，避免家事纷争，有怎样的一个警示意义呢？张庭长，
18: 您刚才说的太对了，那这场纠纷呀，说到底是一场不可避免的遗憾。如果妹妹刘某乙生前订了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那她既是给姐姐一个交代，也是给儿子一个明白，不至于最后至亲对簿公堂。所以啊，我第一个提示就是，给家人的爱，咱们呀要趁早说清楚。那民法典1133条就规定了，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个人或者数个人继承，也可以赠与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那么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就是给家人留下了幸福的遗言，也能避免绝大多数的这种继承纠纷。那我第二个提示呢，就是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的，这句话就是权利不是凭空而来的，它背后呀是沉甸甸的责任。本案中呢，这个儿子陈某在母亲患病初期，他几乎是缺席的，直到最后两个月他才出现了。在法庭上呢，他也仅仅强调自己是唯一继承人，但是他对母亲的照料事实却绝口不提。所以我想对大家说呀，法律赋予你继承权，是希望你先尽到对生者的责任。民法典第26条就规定了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如果你没能尽到主要义务，当别人尽了义务的时候，法律自然会做出公平的调整。所以啊，就说不要等对簿公堂了，大家才想起自己的责任。
19: 嗯，好，这场遗产继承权纷争当中，我们看到尽到了较多抚养义务的第二顺序的继承人，也可以在第一顺序继承人不缺位的情况下来分得遗产。在本案当中，第一顺序继承人也就这个原告陈某，他呢是被继承人刘某乙的独子，在这场纷争当中，去世母亲生病2年多离世，但是这2年多的时间是全靠被继承人的亲姐姐在照料，而这个 个真正具有法定继承权的陈某呢，仅在母亲去世前短短的一两个月才知晓母亲的病情，随后呢，就母亲遗产的继承问题把大姨起诉到法院，要求享受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权利，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作为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理应对被继承人应尽的赡养义务。最终呢，法院判决第二顺位继承人刘某甲照料妹妹的姐姐酌情分得了妹妹的银行存款28万元。这样的一个判例具有怎样的一个裁判指引意义呢？张庭长。
18: 好的，

0: 深刻的洞察和对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法律呢，或许无法让姐姐的付出得到完全对等的物质回报，但是它可以给予一份郑重的承认。也就是说呀，你的善良我看见了，你的付出法律认了，这就是司法最应该有的温度。
1: 嗯，这也是用法律判决在引领家庭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是的，是我们国家的优良传统。
1: 嗯，好，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来自于乌鲁木齐市侯屯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庭长张丽华以案说法送出警示。谢谢您张庭长，再会。
0: 好的，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法治进行时节目，各位好，我是王丽。执行案款未悉数收回，申请人如何全额讨要？对这一问题，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访谈律师答疑解惑。
4: 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来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张先生的问题，执行案款没有悉数要回，作为申请人该如何全额讨要？
5: 对方骗我，把我的14万多块钱的葡萄干骗走。判决2001年的时候，拒不执行的吧？我提供财产的时候，你看他有一栋房子、食堂，还有车，车嘛，当时就是给他拍卖了，他那是按揭车，请的人按揭公司还，也没给我们分一分钱。房子在执行的过程中，他也悄悄的转移了，因为这个事我们给法院打电话说，法院还不相信。过了可能有半个月左右，法院真的查到他把房子转移了。他还有一个食堂，他把食堂也转移掉了。
6: 14万，现在还有5万，要回来了一部分了。
5: 他以前开食堂，他那食堂里面拿饭欠他的钱，然后法院把那个钱给扣下来了，才给我们分的。一开始立案的时候我就申请了财产保全，但是法院没有给我立这一项，但是我申请了。这个执行局查到他真的转移以后，又联系我，让我提供被执行人的活动、被执行人的住所、流动信息。后面在我朋友的帮助下，把这个人找到，然后把他当场带走，说是判他了，好像是半个月、半年的拘留吧。后面咱们也不太清楚，最后案件给我终结了24年吧，就说他们账面上没有任何这个财产。现在一直就是我们去法院去问这个事，就叫我们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提供不了。然后就是说你们以后就不要来。我现在就想问，怎么样使我这个案件能恢复到这个执行的这个过程中来？
4: 好，此刻呢，听众张先生就在线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7: 哎，你好。
4: 好，张先生，您这个问题我们梳理一下吧。2011年有人收购了你14万多元的葡萄干之后，没有支付货款，您胜诉之后就申请了强制执行。那法院呢，通过执行对方应收账款的方式，帮您直接回了10万块钱，但是现在对方还欠您5万多元。那在起诉的过程当中，其实您就申请了财产保全。那么到案件执行环节，您也提供了被执行人的房产、经营的食堂还有车辆这些财产线索。因为这个车辆啊，它是贷款购车，法拍之后主要用于偿还车贷，那没有给我们申请人支付案款。在法院强制执行的过程当中，您发现被执行人偷偷的把房产还有食堂这些财产转移了，那您也给法院报告了。那法院得知之后，就让您配合查找当事人的下落。那找到被执行人，也给予了司法拘留。刚才您说了是15天还是半年？这半年太夸张了，最多只能是15天，
8: 最多只有15天。
4: 对，您是记错了，这个只能拘留15天啊。但是您的案件呢，到现在还有5万多块钱没有办法执行回来。那这个案件现在已经终结本次执行了，您多次到法院要求恢复执行，但是法院呢给您的这个答复就是，那你得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那说到这儿，您就委屈巴巴的说，那您不是已经提供了吗？提供了半天，你也没给我执行回来。问题是这个吗，张先生？

0: 对对，
1: 好，
0: 是。
1: 那对您的这个问题，我们梳理了三个维度，接下来为您解析。如果还有不清楚的，我们后面再交流。先看律师给您支招，您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好吗？
0: 好好好。
1: 好，那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就这个财产保全的问题进行一个探讨啊，马律师，您看，他说他起诉的时候就申请了财产保全，申请执行的时候也提供了财产线索，但是法院呢，他说没有保全财产。我当时就反复地问他，你申请财产保全，那是不是和这个起诉立案它是两个程序，你得有相应的这个票据，在执行环节，这个被执行人又偷偷转移了财产，导致这个案件最终没有全额执行，但是实际上大部分钱还是要回来了。他其实说来说去就是觉得法院有过错呗，是不是？您觉得这个法院在财产保全的时候不是特别的给力，在执行环节眼睁睁地看着这个被执行人转移了财产，那么如何判断在我们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时候法院的这个工作是有问题的，还是我们当事人对法院的工作有误会？那么接下来马律师用您的法律常识来给他解析一下，那如果真是法院的失误，他又该如何维权，咱们也告知他，您看好吗？
2: 是这样的，如果说你在就是在执行过程当中明确向法院提交了财产线索，并提交相关保全申请，而法院呢没有正当理由，没有及时的采取查封呀、冻结等措施，最终导致财产被转移，或者说导致这个执行无法进行。那么如果说法院在此期间存在过错的话，那么你可以向法院的纪检部门呀，或者上级法院的执行局啊提出一些异议，或者如果说他的纪检部门包括他上级法院确认他有错误过错的话，你也可以以此为前提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这是建立在他有错误的前提下。但是根据这位先生的描述，
1: 你觉得有错吗？
2: 我觉得因为咱们现在只是他通过单方面的描述嘛，
1: 对对对，
2: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第一他转移的是什么财产，怎么转移的。
1: 他说转移的是您说转移的是房产，把房子卖掉了还是干嘛了？
0: 对，房子卖掉了，然后
1: 那就是在法院查封的时候卖掉。如果法院查封了，他能卖吗？能卖吗？
2: 如果说查封，他可以卖，但是他不能办理所有权转移，因为那个户籍登记他是被锁死的。
1: 对啊，
2: 就是说你可以签合同卖，但是
1: 对
2: 产权你发生不了转移。
1: 那我就问您，如果您给法院提供了这个房产，而且这个房产是法院查封之后卖的，您确定这个事儿吗？最终这个房子过户了吗？您也给法院提供了这样的线索，最终法院除了拘留15天之后，那有没有把这个房产最终是没有过户的？就是咱们去说这个法院做的不对，这个不能是泄愤的去说，这是得有证据的。就包括您说的这个财产保全，对方都没有保全，但您的这个案件说了半天，最后还执行回来10万块钱，所以一定要实事求是，因为呢，这是法治社会。您要说对方有错，对方有错，我们是有这个，比如说对他实行监督，甚至督促他改进的这样相关的渠道。但如果他没有错，是您的误会，我们要把这个误会打开。张先生，您能确定这个事儿吗？就是法院已经把这个房产已经是查封了，对方还把它卖了，还是您也不知情？
0: 他这个房子，我们这是农村房，不是这个商品房。然后这个他是抵账，以抵账形式抵给人家的。
1: 如果是以抵账的这种形式，您说的是农村的这个宅基地上的建房，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的用房？
0: 对，农村的建房。
1: 农村建房，而且是用抵账的形式，那其实也就是人家把这个就是还别的债了，没有立刻来还。比如说当事人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的这个债，您觉得这个算是转移吗？
2: 不是，其实张先生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可能我不知道主持人听到了没有，他说这是个宅基的房屋，
1: 这个房屋能
2: 它是小产权房，那么小产权房它是没有正式的
1: 不用过户是吧？
2: 不用，没有房产证，也没有去没办法去过户的，这是所以说的集体成员之间相互买卖可以过户的。
1: 对
2: 啊，这
1: 如果不是集体成员，其他人员你
2: 买
1: 了这个房子，对，买不了，另外就是也不能过户，完了这个房子它到时候塌了什么的就自然就消失了。
2: 对，
1: 但这个房子你只要买了你还是可以用的。
2: 对，所以说作为法院如果说对于宅基的这种房屋它是没办法去监督，因为它不存在一个
1: 那也不是
2: 登记的方式去解决，因为法院管控的就是说这房子能有具有房产证，这样房子我是可以去查封冻结的，但是小产权房其实说实话这是来也算是老大难的问题，它是没办法去

0: 保全的。
1: 好，那我们也给您解释清楚了，如果是宅基在地上的这个房产啊，它转移之后，因为它不牵扯到这个产权过户登记，那就等于说法院在查封之后，那这一环它就管不住了。
0: 对，
1: 是
0: 这样子的。
1: 嗯，这是一个漏洞。那还有您说的这个食堂也被转移了，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个食堂，这个法院之前去还带着我亲自去把房子里面东西清点了，全部清点以后，在这个清点以后没多长时间，偷偷的就给人家转移掉了。
1: 嗯，那这种转移法院处理了吗？
2: 法院也就是最后就拘留他，刑事把他拘留了嘛。
1: 嗯，好，如果说已经把食堂内的一些这个固定资产进行了查封，那么被执行人还把这个转移了，那这种行为怎么定性？
0: 嗯，
1: 而且法院最终只是说对这个人司法拘留了，这是发生在哪一年的事儿？
2: 这是在发生第二年吗？第三年？
1: 不，您告诉我们是哪一年，我们要看一下关于打击拒执的这个法律法规当时的司法解释还有这个意见有没有出台，您告诉我们具体的年限哪一年。
2: 应该是2023年吧。
1: 2023年、
0: 嗯、
1: 那这个就是关于打击拒执的这个意见还有司法解释还没有出台之前发生的事儿、
0: 嗯、是这样子。其实这个先生他描述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比较模糊、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是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嗯、
0: 他说就是说法院把他的财这是这个食堂的
1: 清点
0: 啊清点完并且进行查封了、
1: 啊、
0: 到底是活封还是死封、
1: 嗯、
0: 那么活封死封过程当中法院会贴封条之类的东西、
1: 嗯、
0: 如果贴完封条的话原则上他卖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1: 那我问你一下，这个他贴封条了吗？是怎么样的一个查封、
2: 嗯、
1: 怎么说的这个事儿？
2: 就是把他的食堂里面东西全部做上架，然后做上架以后就是没有查封他，没有查封他，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反正我们具体就听到了他已经把这个转移掉了、
1: 嗯、那把这些东西都做了架然后还没有查封，是因为这个还没有来得及办手续是吗？
0: 嗯，这个不一定。
1: 因为那是为什么？
0: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咱们现在不知道是案件的具体情况。
1: 嗯、
0: 我
1: 因为但没有贴封条。
0: 对，没有贴封条就说明这个财产肯定有争议，
1: 嗯、
0: 或者是其他原因没办法不适合去查封、
1: 嗯、
0: 或去贴封条、
1: 嗯。
0: 因此来说，这个可能我估计大概率是这个财产的产权权属有争议、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法院不能就是在有争议的。把一个有争议的权属的财产进行一个
1: 对就
0: 简单粗暴的查封，
1: 扩大执行了呀。
0: 对，是这样子的。
1: 有可能你看的这个食堂是他在经营，但里面有没有合伙人，然后不能够因为这个被执行人参与了这个食堂的经营，就把不是他的财产整个全部查封。你这个扩大执行的这个行为，那法院他也是就违规执行或者是违法执行，这个也不行的。法院办案不仅要实体公证，程序也要合法，不然的话这会有问题的。张先生，那您反映的这两个问题啊，就是目前看法院他做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嗯，目前来看
1: 这、
0: 就是、
1: 对是没有问题的。
0: 单纯从咱们张先生描述来、
1: 啊、对
0: 是
1: 没有
0: 问
1: 题
0: 的
1: 啊。还有就您说的这个申请了财产保全他都不管，其实财产保全这个事儿不是说您保全了就一定能给你全部直接回来是吗？
0: 对，是这样子。
1: 你保全了，对方得有可供执行的这个财产、
0: 嗯、
1: 而且申请财产保全它是有相应的手续的。就您给我们的答复是，哎呀，都在我的那个立案的一堆材料里，不是这么回事儿。您保全完之后到了一定的年限，你时间过了你还得去续这个保全，如果你不续它就解封了。
0: 对，是这样，
1: 它是可以处理这个财产的。张先生，那您看这个关于法院有没有失误的这个问题我们先解析到这儿，后面还有一些关键的问题我们想给你解析，您看可以吗？张先生，
2: 可以、嗯、可以。
1: 如果法院真的有失误，他是可以向比如说提及要求提及执行，或者是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局去反映情况。
0: 对，如果说真有问题，他可以向本院的纪检部门去反映、有没有渎职呀或者这种情况、
1: 嗯、
0: 如果说他觉得不相信本院、
1: 嗯、
0: 那就向上级法院提及要求提及进行执行，或者向上级执行局去反映相关问题。
1: 嗯，
0: 由要么由纪检部门去查，要么去上级单位去查，查完以后给他一个答复。
1: 嗯，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到这儿。我们接下来想跟您探讨的是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您现在其实特别想恢复这个案件的执行，但是法院让您提供财产线索。您觉得提供了这么多都没把您的案件全部执行回来啊，而且呢您现在还觉得这个被执行人还在做生意，那这种情况下您这个案件能不能恢复执行，是这个问题吗？
2: 对。
1: 嗯，那您看马律师他这个情况能怎么办，就是他 知道这个被执行人还在做生意，但是法院呢就一老让他去提供财产线索，前面提供了这么多，最终的这些线索也没有变成执行案款，那他现在怎么让法院去比如说来恢复执行，或者是怎么样去，其实就是恢复执行。 怎么样恢复执行？
0: 因为这位先生他说他只知道对方在做生意啊。因为大家知道线索分广义的线索和狭义的线索，做生意这是个非常广义的线索，在执行上是很难去操作的。其实作为执行局他非要需要狭义的线索。什么叫狭义的线索呢？就是说，哎，他做这生意到底是不是以自己名义做的，哎，这个钱是不是进入到自己的口袋了，或者说这个钱经过了十几道弯最终还是落到自己口袋，得有相应的证据证明这个钱他拿了或者他受益了，那么这个线索才叫线索。你只是说他做生意，作为其实大家都在做生意，
1: 做生意不代表有盈利。
0: 哎，对，也有可能是赔的，也有可能说这个钱不是他自己的，也有可能他替老板在做生意，这种各种各样的因素都有可能存在。因此来说，法院需要的是那种非常狭义的这线索，就说这钱的确他获利了，这钱进到他口袋里面了，这才叫线索。如果说他只说知道对方在做生意的话，作为法院他真的没办法去把这个执行恢复。
1: 这样吧，给您说一下啊，就是这个财产线索就是对方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他在做什么干什么，这个也重要，就是他本人在干什么，但是他得有多余的，就除了他基本生活多余的这个钱才能够用于执行。因为现在的执行都是善意文明执行，就是要让这个被执行人他有这个休养生息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恢复他的经营能力，然后呢再来履行这些执行案款。你不能说让他都不能够生活下去来给您还钱，这个也是不人道的，同时也不是我们执行他的一个基本理念，是吗？
0: 对，
1: 执行工作他也是要讲这个善意文明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您的这个对于法院执行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评价。我觉得您的这个评价呢就是比较不满意，因为14万多元的这个执行案款执行回10万，还有5万多，其实就是中间有一些这个像滞纳金啊、利息这样子的钱，那这5万块钱没有执行回来。那对于这样一个执行未果案件，那申请人如何看待法院的执行工作和这个案件最终的走向及风险呢？马律师，
0: 因为当前执行不能是咱们是司法实践中的客观现状，法院已经穷尽了什么查封呀、查控、司法拘留等所有的措施，并不是不存在什么刻意的不去执行，或者说多余就怠于去执行。因此来说，你的案件嘛，就是法院嘛，因为他大家都知道，执行后台他会不断的去滚动，去查询这个被执行人有没有新的财产。因此来说，如果说你有发现，就刚才说你发现狭隘的线索了，可以随时恢复执行；如果说没有发现这种狭隘的线索的话，那么很有可能这5万块钱就会执行的过程当中会非常漫长、非常的久远。但是，到底能有多长，或者能有多快？都
1: 取决于被执行人的这个预付能力。
0: 对，
1: 这样吧，我来跟您说两句啊。您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仔细的跟您交流过，张先生。就是说到最后啊，我了解到您的这个案件其实是直接回了10万块钱。其实法院有很多案件啊，像您这种都算是稍微好一点的了啊。
0: 对，还拿回了点钱。
1: 但是还有5万块钱没要过来，确实很气人，因为他拿了您的葡萄干没有付货款。这个事儿发生在2011年，现在都已经是2026年了。那这么多年过去了，搁谁谁都生气。但是呢，在这个经营过程当中的一些风险啊，它就是我们在经营过程当中作为我们当事人需要防范的。那法院现在通过公权力已经追回了大部分的这个货款，还有一部分。那我们就是期待这个被执行人他有一个较好的履付能力，能够来执行。另外啊，作为您是申请人，您可能比较熟悉这个被执行人，那么您可以来就是提供相应的财产线索。另外一方面啊，就是他之前的那些行为有没有构成拒执，那您也可以按照现在最新的打击拒执的这个司法解释，来向法院提供这样的一个线索，看能不能够移交到公安机关。如果要追究他的拒执责任，在刑事处罚的这个威严之下，他会不会来快速的履行这些 民事债务，那这也是一个办法，这些都是办法，但是根结不是法院做的不对，或者是法院有什么问题，而是被执行人他现在的这个履负能力，经过法院的查控和您提供的这个线索，估计不支持来履行。您要对这个法院的执行工作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当然您的维权渠道呢，我们也给您解析清楚了，后续如果您还有不明白的，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取得联络。时间关系，您的这个热线我们先

0: 接听到这儿，您看好吗，张先生？
1: 嗯，好好，非常感谢。
0: 好，好，再会。好，我们也期待所有当事人的这个问题都能够依法妥善的解决。大家在处理矛盾纠纷的时候，要理性客观，不要意气用事，不要戴有色眼镜去看这个司法机关，是吗？
2: 对，是这样。
0: 如果有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渠道去信访啊，去监督举报。谢谢各位网友、听友的参与和支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4: 劳动者在工地受伤，医药费谁来承担？对这一问题，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访谈律师答疑解惑。
0: 请出今天的受法嘉宾，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谢振琼来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关注到的是听众罗先生的问题，劳动者在工地受伤，医药费谁来承担？我们来接通罗先生的电话。你好，罗先生。
5: 喂，你好。
0: 好，罗先生，我来简述一下您的问题，您看好吗？
5: 嗯，
0: 好，您这个问题还比较着急，所以呢，我们紧急给您进行了一个插播。您父亲呢是在一个工地上干活，没有签劳动合同，但是工地呢给工人买了保险。2026年的7月中旬左右的样子，您父亲在工地上摔伤了，导致腰椎断裂，术后现在还没有出院。你们已经花了5-6万了。但是呢，现在还欠医院几千块钱，工地的老板不垫付医药费，保险公司也来了，说这个医疗期结束之后要拿着这个票据才能够走保险报销。那现在工地呢还欠您父亲10000多块钱的这个工资没有支付，所以呢，您有以下两个维度的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工地和保险公司对工人受伤不垫付医药费的这个做法，它有没有法律依据？那是不是有问题？此外呢，就是您目前为了给父亲医疗腰伤，已经借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你们实在没有钱了。那这个公司的老板，就是这个让您父亲打工的这个老板和保险公司都不垫付医药费，那您该如何维权？那这两方面的问题是您要问的吗？我们先跟您确认一下，罗先生。
5: 对对对对对。
0: 嗯，好，我们依次来进行一个解答。接下来请出谢律师。谢律师，您看，工地和保险公司他们现在都不垫付这个医药费，这个做法有没有问题呢？
6: 嗯，在这里我们要分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0: 嗯，
6: 首先就是工地吧，工地它作为用工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它有一个紧急救助义务的。
0: 嗯，
6: 它要保障受到工伤伤害的劳动者能够及时得到救治，它是有一个垫付义务的。
0: 嗯，
6: 如果不进行垫付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0: 啊，
6: 嗯，这是从工地的角度来说。从保险公司来说，这里我们能看到，据我的判断啊，他的这个保险应当不是社会保险，而应当是一种商业保险。
0: 嗯，
6: 这种商业保险的赔付流程一般是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进行的。
0: 嗯，
6: 所以在这里人家保险公司依据合同约定说等待医疗期结束之后按票据走报销程序，
0: 这个没问题，
6: 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好，我们和罗先生沟通一下。嗯，就是您父亲他没有签这个劳动合同，所以呢，他购买的可能是一些人身伤害什么意外保险。那这类保险啊，它不是工伤保险。您的意思是，工伤保险其实也是可以启动一个事先赔付的这么一个机制的，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6: 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
6: 嗯，
0: 但是您父亲他没有签劳动合同啊，有劳动合同之后才有工伤，所以呢，保险公司的做法可能没问题，但是这个工地老板的做法他就有问题了，就出于人道，他这个做的都不对，不管是从道德层面还是法律层面，他这个做法都不对。那目前呢，罗先生他们家挺难的，借遍了亲朋好友，现在也借不出来钱了，还欠医院几千块钱。那你欠着钱怎么去做治疗，怎么出院，这都是问题。这个老板呢又拒绝垫付，那这种情况罗先生他该如何紧急维权呢？
6: 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向当地的社保部门申请工伤基金先予支付， 协议支付之后，由工商基金管理部门、由社保部门再向相关的主体进行追偿。
0: 嗯，那就等于说他没有买工伤保险也可以这么干吗？
6: 也是可以的。
0: 哦，
6: 工伤保险的垫付义务，工伤保险的待遇与工伤保险的缴纳与否无关。
0: 就是你不缴纳，他这个确实是工伤，完了之后你没有缴这个保险，你就自行承担，这是你自己不买的问题，并不是劳动者的这个问题，是吗？
6: 您的这个理解是对的。
0: 就包括我们的工伤、
6: 这个
0: 部门他给你垫付了，完了你还得把这个钱还回来，是这个意思吗？
6: 是这个意思
0: 啊。
6: 从咱们那个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来看，
0: 嗯，
6: 它是这样的，工伤保险待遇只跟什么有关？只跟工伤事故的发生与否有关，与工伤保险是否投保无关。
0: 嗯，
6: 如果你投保了工伤保险，那么相应的符合工伤保险基金报销标准的费用可以由工伤保险基金来承担。
0: 嗯，好，
6: 如果没有投保这个工伤保险的话，那么不好意思，所有的费用包括伤残补助、一次性就业补助、后续的那个医疗补助，全部都要由你用人单位一次性承担。
0: 好，我想罗先生他此刻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他怎么对这个事儿进行一个操作。罗先生，您是金河县的居民是吗？
5: 对对对，我是金河县的。前几天我去交老板了，他说我给他说了，然后他给我说的是人受伤又咋了，给我
0: 这样，咱们不说这个老板的事儿，咱们现在紧急能够操作的，谢律师您再给他说一下。因为
6: 现在紧急能操作的或者说能够解您燃眉之急的事情的，还是找当地的社保部门申请使用咱们的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
0: 好，
6: 然后由社保部门再向相关主体进行追偿。
0: 这样，罗先生，您是金河县的，就到金河县的人社部门找这个专门负责工伤业务的这个窗口去看一下，这个叫工伤什么？
6: 工伤保险基金先予支付申请。
0: 工伤保险基金先予支付申请，您去打这样一个申请，从工伤部门先把这个钱拿回来，拿回来之后让他们和这个工地还有这个老板去算这个账，这个和咱们劳动者就先不去那个什么了，因为你说服老板这个也是很难说服的，如果能说服早就说服了，对吗，谢律师？
6: 是这样的。
0: 好，罗先生，您这个问题我们就解析到这儿，您看好吗？
5: 可以的，可以的。
0: 好，后续有不清楚的我再给您打一个电话，再给您细致的说一说，好吗？
5: 好的，谢谢你们，麻烦你们了。
0: 好，再会。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只是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4: 聚焦评估费导致案件执行未果，十年后能恢复执行吗？对这一问题，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访谈律师答疑解惑。
0: 请出今天的说法嘉宾，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谢振琼来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王女士的这个问题给解答掉啊。聚焦评估费案件执行未果，十年后能恢复执行吗？
2: 有一笔经济账，然后到执行局去了，到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去管，我想问他能不能要回来。他借给他的现金他不还，就是看他还给我就10000多块钱。16年第2年吧，申请过后，然后法院也找了，找不到这个人，让我自己找了个人，把那个找到了，他有2辆车，法院也给冻结了，把车也弄到法院去了，但是后面要交评估费，哎呀，我想想算了，钱又不多，就10000多块钱吧，我就放弃了。但是我心里一直很不舒服，我就想还可不可以重新起诉，重新申请强制执行啊，这样能不能把这个钱拿回来。如果
0: 嗯，好，时间的关系啊，关于王女士的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够简单的进行一个答复了，谢律师。她是2016年到法院起诉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对方就欠了10000多块钱，她胜诉之后，第二年就申请了强制执行，法院查封了被执行人的2辆车，通知她要交这个评估费，那就是要法拍嘛，拍完之后给她还钱。但她想着，对方就欠我10000块钱，我现在申请了强制执行，你还要让我交评估费，没给我执行回来钱，还要让我交钱。他就放弃了。那么现在想起

0: 来这个事儿呢，他又觉得亏得慌。那我这1万多块钱还没有要回来呀，心里又不舒服，就想着能不能再申请强制执行把这个钱要回来。但眼看着这个事儿都过去快10年了，我就想问一下啊，就当初他不想交的这个钱，就是第一轮强制执行过程当中让他交这个法拍车辆的评估费，那这个钱就是得他自个儿交，就是他的成本吗？还是这个案件就直结完了之后，那其实是由被执行人来承担的？我想了解了这个钱最终是谁承担，可能申请人交的时候心里就没负担了。
1: 是这样的，咱们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这个评估费也好，拍卖费也好，都属于执行费的范畴，其最终的承担主体肯定是被执行人来承担。而且在法律规定上，原则上来说，没有哪一项法律规定强制申请执行人一定要进行垫付，但在司法实务中，如果申请执行人不进行垫付的话，那么这个执行程序就会陷入僵局。那个一般法院是视为申请执行人放弃该财产执行的。
0: 对，
1: 那这样的话，无可供执行财产，执行案件就会进入一个什么终结本次执行
0: 就是你
1: 程序执行
0: 法律上是没有垫付的义务，但如果你不垫付，那这个程序就启动不了。那最终呢，你找到了这个财产，那也法拍不了，这个案件呢，它就只能是终结本次执行。所以这个事儿钱没要回来，这不怪法院，这怪申请人自个儿。那现在呢，申请人又后悔了呀，他想，那我现在还想要这个钱，他能要求再恢复执行吗？
1: 这个恢复执行是有条件的。
0: 嗯，
1: 我们说上次的终结本次执行之后，因为依照法律规定，终结本次执行因无可供执行财产而终结的本次执行，那么后续的恢复执行不再受时效的限制，无论是多长时间，你只要发现了财产线索，都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好，那我们的前提是什么？发现了新的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那么刚才从王女士的介绍来看，她查扣的查封扣押的车辆也是多年之前的了。
0: 都十年了。
1: 那么根据咱们那个法律规定呢，法院在执行过程中采取的查扣措施一般不超过2年。那么2年之后，这个查扣措施过期，相应的被执行请人是可以领回其被查扣的相关财产的。那么也就是说，法院现在没有控制被执行人有效的可执行财产。
0: 那就等于说，你要想恢复执行的话，你就再去提供财产线索，就可以恢复执行。你有没有这个权利？你有，但是呢，你得去找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那你再提这两辆车，这两辆车呢，一是过了2年之后你没有继续去申请的话，那就解封了。而且呢，车10年之后它贬值的也很厉害。所以呢，这个事儿啊，我们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解析到这儿。那王女士接下来她可以到法院去走一趟，去查控一下，但能不能恢复执行，还是取决于被执行人有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是吗？
1: 是这样的。
0: 好，那谢律师，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交流只能到这儿了，也期待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您继续来做客，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答疑解惑。
2: 202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3: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2: 新年新气象，
3: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2: 上午10点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4: 平时多学法，遇事有办法。学法课堂开讲啦！
0: 说法解律，明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伴随着汽车社会的到来，我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激增。与此同时，开门杀、好意同城争议等新型道路交通事故损害纠纷引发争议，原有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存在空白，为统一裁判尺度、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回应道路交通事故损害纠纷实务痛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自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 这一司法解释如何守护民生底线，强化社会公众道路安全意识，守护良好有序的道路交通秩序。在今天的学法课堂当中，我们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王娟梳理盘点。王法官，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5: 随着汽车社会到来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道路交通事故的数量也是随之增加的。一些例如咱们这个所谓的开门杀、好意同城的争议等等，这些新型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就纠纷非常的频发。原有的咱们这个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呢，是存在一定的法律空白。为了统一这个裁判尺度，细化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也是为了回应咱们道路交通事故损害纠纷的一个实务问题吧，所以咱们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这个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呢，是自咱们今年6月30号起正式实行。
0: 那么这一司法解释对哪些争议进行了明确，对切实守护道路交通出行安全厘清了哪些争议呢？
5: 此次的这个司法解释呢，是专门针对当前实践中频发、原有的法律规定模糊、各地法院呢裁判标准不统一的新型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做出的清晰细化的法律界定。通过统一一个全国司法的裁判尺度，规范各方通行行为，全方位的维护道路交通的出行安全，守护群众的人身财产权益。明确争议类型呢，其实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呢，就是关于开门杀。咱们现实中呢，大量因为驾驶人、乘车人下车时呢，开门操作不当，撞击了非机动车行人，引发一个伤亡事故。过往的案件里呢，驾驶人、乘客甚至车辆管理方之间关于如何划分对错、确定赔偿责任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此次呢，是专门针对此类事故做出了一个细化规定，清晰地区分出驾驶人、乘客包括咱们乘车人各自的安全注意义务，明确不同的过错情形下各方的一个责任比例，解决同类案件判决结果差异大的一个问题。第二类呢，是针对一个好意同城引发的责任与赔偿纠纷。日常呢，亲友同事之间无偿顺路搭载的好意同城场景频发交通事故，经常会出现搭乘人呢受伤索赔，驾驶人呢责任难以界定的矛盾。一方面，无偿助人的驾驶人是否应当减轻责任，减轻的幅度又该如何？另一方面，搭乘人自身是否存在过错，能否自行分担损失？各地的裁判标准非常的混乱。此次的司法解释呢，就可以专门厘清无偿搭乘责任的一个划分、损害赔偿的一个裁判规则，也平衡好施惠者与受害搭乘人的合法权益。第三类呢，就是原有的法律存在一些空白，裁判的尺度呢有不一的情况。所以呢，除了上述两类频发的新型纠纷之外呢，实践中其实还有大量的道路交通事故索赔情形。民法典及原有的道路交通相关的法律法规仅做了一个原则性的表述，缺少一个实操细则，导致呢同类案件在不同地区法院出现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本次司法解释对这一类法律规定模糊、实务争议突出的交通事故赔偿问题全部予以细化明确，统一全国法院的裁判标准，消除一个司法裁判的分歧，规范道路交通参与各方的行为，从司法层面引导机动车驾驶人、乘车人、行人树立一个安全通行意识，减少道路事故，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2: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的青铜器艺术跨越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历经了千余年沉淀，孕育出独具东方气韵的青铜文明。今天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邀请到了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严悦，带领大家一同走进青铜世界，解读青铜器的纹饰、工艺与器型。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雍容富贵，名利血腥。大家好，今天我们学习青铜器的纹饰。中国的青铜器艺术经历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千余年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商周青铜器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商周青铜器纹饰与王权神权的结合尤为突出，其神秘独特璀璨的艺术特征延续了十多个世纪，营造了中国早期文明的极浓厚的神秘氛围，从而使它不仅直接作用并支配了那一时代，而且也对后来的中国文化及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期青铜器一般无纹饰，或为简单的旋纹、连珠纹、乳钉纹等。商代后期，西周早期出现了大量精美繁复的纹饰，主要有一兽面纹，古称饕餮纹。饕餮为传说中贪食猛兽之名。这一类纹饰是各种各样动物或幻想中神兽的头部正式图案。兽面纹的特点是以鼻梁为中线，突出正面造型，两侧做对称排列。第二是夔龙纹，爬行动物的纹饰，看起来很像壁虎蜥蜴，在中国传统纹样中很受欢迎，明清瓷器中也十分常见。第三是云雷纹，它是变形线条纹的一种，用柔和回旋线条组成的是云纹，有方折角的回旋线条是雷纹。云雷纹大多用作地纹，起陪衬主纹的作用。第四是蕉叶纹，芭蕉叶的形状。第五是涡纹，也叫火纹。商青铜鼎上的火纹又称涡纹，顾名思义，近似水涡，故为涡纹。其特征是圆形，内圈沿边是有旋转状弧线，中间有一小圆圈，似代表水隆起状。圆形旁边有五条半圆形的曲线，似水涡激起状。有人认为涡纹的形状似太阳之象，是天火，又故称火纹。商代早期的涡纹是单个连续排列的，商代中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一般与龙纹、木纹、鸟纹、虎纹、蝉纹等相间排列，盛行于商周时代。第六是乳钉纹，乳钉纹是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之一，纹形为凸起的乳突，排成单行或方阵。下面我们欣赏几个青铜器的纹饰。第一个，后母戊鼎，也叫司母戊鼎。后母戊大方鼎原器是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出土，因鼎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得名。鼎呈长方形，口长112厘米，口宽 79.2 厘米，壁厚6厘米，连耳高133厘米，重达 832.84 公斤。鼎身雷纹为底儿，四周浮雕刻出盘龙及饕餮纹样。后母戊鼎初为乡人私掘，因体量过大，为防日军抢走后无法辨认，砸去一只鼎耳，将其重新掩埋。1946年6月重新出土，存于南京中央博物院。1959年铜鼎从南京调往北京，存于新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今。后母戊鼎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现为国家一级文物。在这里需要说明司与后的关系。司和后其实是一个字，它们的组成部分都是发号施令的口和实施政策的手，所以后土、司农、司社、后稷、后邑都是官职。
后母戊顶上有什么纹饰呢？气耳上是以浮雕式鱼纹，首尾相接，耳外侧是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壁四面正中及四隅各有凸起的短棱脊，腹部周缘是有饕餮纹，均以云雷纹为地儿，足上端是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旋纹。请看这个重口味的青铜器虎食人酉。商代虎食人酉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珍品，是商代的盛酒器，共有两件，出土于湖南省，后来都流落于国外，一件藏于法国巴黎东方美术馆，一件藏于日本全屋博物馆，其中以日本全屋博物馆所藏的较为著名。虎食人酉通高 35.7 厘米，重 5.09 千克。虎食人酉造型取巨虎与人相抱的姿态，立意奇特。虎以后足及尾支撑身体，同时构成酉的三足。虎前爪抱持一人，人朝虎胸蹲坐，一双赤足踏于虎爪之上，双手伸向虎肩，虎欲张口啃食人手。虎肩端附提梁，梁两端有兽首，虎背上部为椭圆形气口，有盖，盖上立一鹿，盖面是卷尾魁纹，以雷纹衬底，与气体一致。虎两耳竖起，牙齿甚为锋利，该器表面大部分呈黑色，局部留有很薄的绿锈。它和许多出土于湖南的商代后期的青铜器一样，纹饰繁缛，以人兽为主题，表现出统治者震慑人民的思想。再来看四羊方尊。四羊方尊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 52.4 厘米，高 58.3 厘米，重量 34.5 千克，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气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之上。同时方尊肩是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有一双角龙首探出气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四羊方尊汇聚了魁龙纹、云雷纹、蛟叶纹。上节课我们学习了上海博物馆藏珍品子仲江盘，上面的纹饰可谓软萌可爱，从外形上看，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已经出现了精致活泼的一面，而这种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跟随时间的推移慢慢产生的。纹饰从古朴原始到厚重深刻，再到素面无纹，青铜器造型上的轻盈感由此产生，可见作为礼器的青铜器纹饰具有社会历史背景，有的雍容华贵，有的凝厉血腥。我们在欣赏青铜器的时候，要结合它产生的时代来仔细揣摩。今天我带大家欣赏一件我认为最厉害的青铜器，它代表青铜时代能工巧匠们高超的技术，这就是秦铜车马，中国第一豪车，中国一级文物，1978年6月陕西省西安市出土，现收藏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铜车马一组两乘，因年代久远，两乘车出土时破碎成3000多片，经过近8年的精心修复，1989年陈列展出。两乘铜车马一为立车，一为鞍车，均为古代单圆双轮车，并按秦代真人车马1:2比例制作。
铜车马整体用青铜铸造，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超14千克，由3500余个零部件用铸造、镶嵌、焊接、子母扣连接、活脚链连接等多种工艺组装而成。他们哪里厉害呢？秦铜车马是中国考古史上出土的体型最大、结构最复杂、计价关系最完整的古代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铜车马的大小是按照真人真马真车比例的1/2铸造的，每一个铜车马都包括4匹马、1名御手以及100多件的零部件组装而成。车、马、御手及大部分部件的表面都施有彩绘纹饰或涂有颜色。除此之外，每一组的部件又是由几个到几十个小构件连接组合而成，所以每一辆铜车马的零构件累计总数达3000件。实际上，车上还有大量的金银构件，两乘车上金银构件的重量达14公斤，它们是秦代典型的单元双轮车。一号铜车马的一只马头上有高达22厘米的道，是古代军队里的大旗，象征帝王座驾，称之为立车，上面满配兵器，高大长阔。一号车全长225厘米，高152厘米，重1061公斤，圆长183.4厘米，宇广74厘米，进深48.5厘米。而在宇的前左右三面立有栏板，前端有室，后边有门，宇内立十字形伞座，座上插一个长柄铜伞，铜玉冠俑立于伞下。车上备有铜弩、铜剑、铜盾等兵器。铜车马并非模型般的死物，而是由大量金属零件组装而成的，具有实用功能。这把伞到现在还可以收放自如。伞座包括了活脚、臂锁，有暗槽可以锁死，也能轻松打开。伞柄上还有扣锁杆，为稳固所用。与伞盖连接处则是一个青铜齿轮。原来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已经可以熟练运用齿轮了。秦朝的能工巧匠把这项技术发扬光大，沉重的铜伞在齿轮的连接下保证均匀受力，也可以随着车身与太阳的转动而自由转动180度。当中午2点成一线时，伞回到直立的原位。为什么一把伞要弄成自由转动和可以随时拆卸呢？当有敌人来犯时，可以立即把铜伞打开，伞柄就是一把矛，其内部中空，还可以藏着利器。伞盖是一个巨大的盾，而马夫也是训练有素的大秦士兵，旁边放置弓弩，可以随时反击。如此巧妙的设计堪称神作。二号铜车马通常3.17米，高1.06米，总重量为1241公斤，由3462个零部件组成，其中金铸件737件，重3公斤多，银铸件983件，重4公斤多。这辆车称之为安车，它舒适，装饰繁丽，行于立车之后，

而璎珞是由铜丝两端对接焊成的，严丝合缝，堪称完美工艺。而铜丝却仅有 0.5 毫米，那时候可没有精密机械，古人到底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将其焊接出来的呢？这还是一个谜。码头上的缰绳采用子母扣连接技术，这就需要在子母扣上钻孔，然后用削钉穿过。一些缰绳上子母扣的钻孔直径仅有 0.8 毫米，我们现代人用电钻都不一定能打出来，古人又是用什么工具钻出这个孔的？二号铜车马的顶棚是一次性铸造而成的，最薄的地方为一毫米，最厚的地方也不过为四毫米。现在一元钱的硬币是 1.85 毫米，也就是说，在2000多年前，古人已经能够用一次性铜液浇灌技术，做出比硬币还薄的大型铸件了。窗户上还有许多细微的小孔，经过独特的设计，使车窗门开之则温，闭之则凉。它应该还是人类最早的空调车。试想，当时没有车床，更没有现代化的电脑绘图，能将最精密的技术和最实用的设计合二为一，可见是一项多么伟大的创举。是不是所有的青铜器都那么严肃呢？并非如此，我们学过的子重江盘就是一份来自2000多年前的爱情信物。其实还有很多好玩的青铜器，比如这个高配版存钱罐，又称八牛储备器，圆盖上素有八头姿态各异的牛，所以得名。器物整体呈竖腰圆筒形，器盖上铸有一头大牛和七头小牛，中间的大牛立于座上，威武雄健，七只小牛低首垂尾，环绕在盖沿上。每一头牛身上的毛发都不一样，奇怪的是它们都伸着犄角，表现出防御姿态，这是为何呀？原来山下有两只老虎往上爬，两只老虎形成了存钱罐上的两只耳，这样的设计真是有趣。还有这个青铜的人面鼎，看到它仿佛看到了托马斯和他的朋友们。很多神奇的青铜器，比如最早的无烟灯长信宫灯，最早的冰箱战国铜冰剑，最早的茶几战国青铜龙凤方案，还有最近很出圈的三星堆青铜神树、青铜面具，大家动手自己查一查吧。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我的国我的家，古朴厚重的青铜镌刻着上古礼乐文明，而流光溢彩的金银器续写着古代匠人的精巧匠心。接下来继续让我们跟随着颜悦老师一同领略传统金银器工艺之美，在璀璨流光里品读器物承载的中华文脉与家国情怀。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金银器中的传统文化。金银器在历史文物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重要载体。金银是贵重金属，硬度适中，具有延展性，易捶打成型，又有亮丽的天然色泽，且不易氧化变色，是制作工艺品的良好材料。自从人类发现、认识了金银之后，就将其加工成为各种金银制品。金银制品在商代即已出现，春秋战国时代已有了金银镶嵌工艺。金银器皿出现较晚，汉以前少见，至唐代才开始有较多发现。金银贵重，数量远低于青铜器、玉器、陶瓷，所以我国古代社会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民族特色均在金银器中有所反映。一、历代金银器的特点。我国最早的金器出现于商代，

银器烧碗，秦汉时期，鸡银器制作从青铜器制作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门类。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鸡银器不多，但颇具特色，出土了许多波斯传入的器物。隋唐金银器种类丰富，有器皿和棺椁、佛塔。辽宋夏金元时期，金银器从贵族进入平民生活中，少数民族金银器特征鲜明。明代金银器没有创新，到了清代则空前发展。二、金银器反映的文化内容。第一，民风民俗。金银器展现了当时的社会百态、生活写照、时尚流行。例如，最受欢迎的祥瑞动植物纹样就体现为金银器的纹饰上。唐人上归，江南逢李龟年，江湖散人陆龟蒙。不但孩子的名字中有龟字，金银器也要龟形。我们来看看这个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鎏金龟形银盒，再看看江苏丹徒出土的唐代银鎏金。轮与玉竹龟形器，都是唐人上龟的证据。鸿雁也是唐人喜爱的动物。唐代中外交流频繁，鸿雁传来远方的好消息。我们来看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折枝鸿雁纹银仪，还有鸿雁衔兽形笔，都用的是鸿雁纹饰。1970年10月。在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的基建工地下，发掘出土了一座唐代金银器窖藏，共出土文物1000余件，其中金银器皿271件，银锭8件，银柄22件，银板60件，金银铜钱币466枚，金器总重量达298两，银器总重量为3900多两，还有玛瑙、琉璃、水晶、玉石等多种罕见器皿。这些盛世遗珍既显大唐风范，又具外域风格。我们看何家村出土的镶金兽首玛瑙杯、掐丝团花纹金杯、鸳鸯莲瓣纹金碗，造型都深受西亚风格的影响。反映了唐朝对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中国权威考古机构把何家村遗宝列为20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第二，较高的工艺和艺术水平。金银器制作精良，构思巧妙，令金人叹服。我们来看这个唐镂空金镶囊。镶囊是由两个半球扣合，内有两个转轴互相垂直的同心圆基环。无论镶囊如何滚动，装在里层基环上的镶鱼都可以保持水平。那么，镶囊有什么用？镶囊的用处可大着呢。唐代王巨在《美女篇》中写道："区区屏风绕向床，葳蕤翠帐缀镶囊。"镶囊是用来熏床铺被褥的。唐代白居易在一首诗中回忆长安的繁华街市时，这样写道："鬓动悬蝉翼，钗垂小凤行。拂胸轻粉絮，暖手小香囊。"镶囊还可以当女孩子的暖手宝。宋代李清照的《醉花阴》写道："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香囊可以用来熏衣服。宋代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相信大家都会背。"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香囊也可以用来装饰马车。这样多用途的香囊诞生于何时呢？史书上最早的镂空金香囊记载，始建于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他这样写道："长安巧工丁环者，为长满灯，
又作卧入

香炉，因名备中香炉。本出防风，其法后绝，至缓始复为之，为机缓转运四周，而炉体长平，可置之备入，故以为名。这节课我们学了金银器反映的文化内容中的两点，而后的两点下节课再来做介绍。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金银器中的传统文化第二讲。上一讲我们学习了金银器反映的民风民俗和工艺水平，这一讲我们继续学习金银器反映的文化内容。第三点是崇拜与信仰，第四点是等级观念。三，金银器反映的崇拜与信仰。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信仰和崇拜，这都能够在金银器上得到体现。这件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鎏金银捧真身菩萨，是咸通十二年，也就是公元873年11月14日唐懿宗39岁生日那天，为供奉佛之舍利而造的。咸通14年，迎法门寺的佛之舍利就安放在这尊菩萨双手捧持的银匾上，被迎入了皇宫。这座菩萨重4斤，高38.5厘米，是一件珍贵精美的文物。可见当时从皇帝到平民都狂热的信佛。唐懿宗41岁就驾崩了，去西方极乐净土见真佛去了，真可谓求人得人。我们都知道汉代神秘色彩十分浓厚，从学术到生活，从谶纬神学到神仙崇拜，汉代社会的各方面特征都是紧密联系的，这种联系能够反映到金银器上。我们来看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麟趾金、鸟蹄金，这是什么东西？就是铸成麒麟的脚趾形状的金子和天马蹄子形状的金子。汉书武帝纪曰：三月，诏曰，有司议曰，王者朕交见上帝，西登龙首，获白麟以馈宗庙，卧蛙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以改故名，今改黄金为麟趾鸟蹄以谐瑞焉，因以颁赐诸侯王。这段话的意思是，官员上奏说，之前汉武帝去交际的时候看见了上帝，向西边登上龙山，捕获了白色的麒麟，馈赠给宗庙，在卧蛙水看见了天马，登泰山时发现了黄金，有这四种祥瑞，现在我们应该把黄金的名称改为麟趾鸟蹄金，让这天赐的祥瑞更加祥瑞一些。汉书《礼乐志》是这样写的：天马来，龙之媒。武帝为什么要铸麟趾金、鸟蹄金呢？史书上说是以谐瑞，就是顺承天赐的祥瑞，让祥瑞更加祥瑞一点。麟趾金、鸟蹄金两种黄金不流通，仅是用来赐给诸侯王，而且武帝之后不再铸造，是武帝瓦解诸侯王势力恩威并用的一种政治考虑。诸侯王问题是困扰西汉前期历代君王的一大难题。到汉武帝时期，刘彻主要采取雷霆手段瓦解诸侯势力，但他深知治国要恩威并用，不能够光来硬的。因此为了缓和这种紧张的关系，武帝就借用祥瑞之名铸造了麟趾金、鸟蹄金，用来赏赐那些本分的诸侯王。南昌海昏侯刘贺墓中发现了大量黄金，一些学者认为刘贺很大一部分的财富是从昌邑故国带来的。那么这个昌邑故国在哪儿呢？战国时期的魏国国都大梁就在昌邑附近，是个交通要道，经济强国。刘贺的父亲是刘伯。

0: 而刘伯的母亲就是李夫人。大家可能不知道李夫人是谁，但是一定知道那句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首诗说的就是李夫人倾国倾城的盛世美颜。武帝出于对刘贺祖母李夫人的深情，把刘贺之父就是刘伯分封在富饶的昌邑国之中。后来刘贺卷入皇位之争，上演了一出废帝闹剧，从昌邑王被贬到了江西做海昏侯。在江西的刘贺墓中就有老昌邑王刘伯的故物，其中就包括林纸巾与鸟蹄巾。南昌海昏侯刘贺墓的发掘，为世人在传世文献之外塑造了一个更为立体的废帝的形象。墓中出土的大量黄金制品更是吸引着世人的眼光，而林纸巾、鸟蹄巾作为祥瑞的化身，不仅与汉代浓郁的神仙信仰有关，也反映了2000年前一段宫廷往事。四、等级观念。金银器贵重，因此只有地位高的人才可以使用。最近三星堆很出圈，这柄三星堆金杖长143厘米，直径 2.3 厘米，重463克。金杖是用金条锤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的。据专家推测，金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600年左右。因为年代久远，里面的木杖已经碳化，出土时只剩外面的一层金皮，金皮内残留有碳化的木渣。三星堆出土的金杖是代表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的权杖，为古蜀国最高的政治人物与宗教人物所用。请看这顶匈奴王金冠，金冠的主体造型是一只展翅的雄鹰站立在山顶上，脚下是一个刻有狼羊咬斗纹的冠状体，雄鹰俯瞰着大地，额圈由三条半圆形金条榫卯插合而成，上有浮雕卧虎、卧式盘角羊和卧马造型，中间部分为绳索纹。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件匈奴王金冠饰。金银器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万里同风。
2: 驼铃远，古道长，炊烟童鸟，舞翩跹，礼相和，文脉同光。

0: 系列专题《万里同风》
1: 第九集《弩阵楼兰》。在那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的西域疆场，一种源自中原的精巧杀器汉代强弩，更成为决定战争天平的关键砝码。中原军队的战争武器缘何会出现在西域大地？汉代强弩又隐藏着哪些惊心动魄的历史？新疆博物馆研究馆员卢礼鹏：
2: 这肯定是从西汉传过来的，前期的肯定比它简单一些，笨重一些，后面是适用于骑兵作战。汉代和匈奴作战的时候用骑兵，很多用这种弩机。
1: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尽管杜甫未曾远涉边关，但他笔下的战场绝少不了箭矢的威力。新疆博物馆研究馆员王博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中寻找着激发箭矢的弩机。
3: 在当时汉朝，就是中原地区啊，也是最先进的，就是汉朝军队啊，要比这个李广利啊、发大碗啊，这个时期已经有这种弩机了。
1: 张骞凿空西域，丝路出现曙光，引得西域诸国心向长安。这璀璨的文明纽带却刺痛了盘踞北方的匈奴。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贾从江说，此时匈奴也加速在西域地区的扩张。
4: 他不希望西汉西域过多的联系，他想切断这种联系，所以呢，匈奴授意当时西域的属国呢，就是隔绝这个西汉和西域的这个通道，这就导致了汉朝使者不断遭到扣留和杀害。
1: 匈奴的屡屡袭扰与残酷劫杀，如同悬于丝路咽喉的利刃，大汉王朝岂能坐视？帝国利剑已然出鞘。贾从江回溯那段惊心动魄的远征。
4: 公元前104年呢，西汉遣二世将军李广利讨伐这个大宛，但是第一次讨伐因为粮草不足，致使大半士卒逃亡亡故而失败了。到了公元前102年，西汉呢又备足的粮草物资，征兵60000人，第二次讨伐大宛，双方订立了宗属盟约。
1: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在平定西域、驱驰匈奴的壮阔史诗中，在烽燧狼烟与铁马冰河的淬炼里，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新疆博物馆馆长于志勇援引史册，道出其惊世骇俗的战斗力。
5: 汉书就记得是汉军以一当五，汉军要拿到弩机，一个汉军抵5到10个匈奴兵是一点没有问题的。
1: 正因如此，弩机成为汉军制胜的法宝，被广泛装备于边关烽燧。于志勇描绘了那倚仗强弩孤军奋战的壮烈图景。
5: 一个分水线设一个侯官的这么一个编制，相当于一个班组，一个班组可能就是10个人以下的人，他就在那里能够坚守下来，靠的是什么？汉军弓弩之精良。
1: 国之利器岂容旁落，深知弩机威力的汉武帝将其视若珍宝，严防外流。于志勇：
5: 在汉匈作战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汉武帝颁发了有2条诏令，严禁8担以上的弩鞭削到匈奴、西域还有其他地方。
1: 铁骑纵横，强弩所指，大汉军威震慑宵小。西域大地的硝烟渐散，丝路古道终得驼铃悠悠，商旅不绝。时光流转，黄沙之下，那些曾令敌军胆寒的利器正被考古者的手拂去尘埃。于志勇介绍，天山南北的诸多遗址都曾慷慨地献出沉睡千年的弩机遗珍。
5: 铜弩机这一类文物在新疆地区发现目前已经是有 很多很多。在1992年我们在若羌地区曾经采集到一些，在1998年到99年我们在楼兰地区采集到可能有十余件。
1: 位于死亡之海罗布泊深处的楼兰故地，缘何成为弩机遗存复集的焦点？这沉默的青铜诉说着怎样一段被风沙掩埋的峥嵘岁月？贾从江，
4: 吐鲁番盆地当时称为车师前部，或者叫车师前国，以吉木萨尔为中心的山北地区呢，称为车师后部或者车师后国。这里几乎是漠北的匈奴进入西域的唯一的一个通道。
1: 公元前99年，汉廷为斩断匈奴伸向西域的触角，封匈奴降者界河王为开陵侯，命其统帅楼兰等属国联军剑指车师。匈奴岂肯坐失要津，右贤王亲率数万铁骑驰援，

0: 一场关乎西域主导权的惨烈车轮战在车师大地上演，竟绵延九年之久。贾从江，
1: 到了公元前90年呢，西汉再次派界河王开陵侯将楼兰、玉里等六个城国的士兵来攻打车师，车师归附了西汉。
0: 正是这场旷日持久的车师争夺战，让汉家将士的忠勇与这精妙的青铜构件一同深埋沙海，隔绝千年，直到今日重现天日。于志勇，
2: 因此在楼兰发现，而且在楼兰地区大量的一个发现，这是必然的。有很多的汉兵在这里殊死奋战，乃至成为我们今日的文物。
0: 强弩进张，汉军移将胜勇，追穷寇于万里之外。西域的和平在一次次雷霆万钧的打击中奠定。于志勇道出了那声穿越千古至今仍激荡人心的最强音。
2: 公元前30多年，陈塘曾经教制带兵深入康居等地，打败了匈奴置之单于等，曾经说过一句最经典的话，就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非常重要的军事武备能力的一个保障，依仗的就是弓弩。
0: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无数汉家儿郎的碧血浸透了西域的沙砾，换来了丝路的安宁与繁华。卢立鹏，
3: 最重要的意义，这是就是汉代开创西域的一个见证吗？
0: 是的，这止戈为武的青铜造物是2000年西域大地战争与和平的无声目击者。他曾亲历丝路古道的驼铃悠扬，商旅云集，如今他更得以见证新时代丝绸之路的蓬勃复兴，文明交融的华彩乐章。此刻他安然静卧，激阔间仿佛仍回荡着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壮阔回响，也低吟着万里同风的永恒序曲。
4: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国我的家的全部内容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北京时间12点整。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预备起。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2: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月琪，我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2: 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知识。甘油三酯偏高，很多人体检报告上都有，不疼不痒就没当回事儿。但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指标，一旦超过临界点，可能引发急性胰腺炎，疼起来就像刀割一样，重症的情况还会进 ICU。 近年来这类胰腺炎发病率呢持续上升，已成为我国急性胰腺炎的第二大病因。甘油三酯多高算危险？肚子疼怎么分清是胃还是胰腺？得过一次又该怎么防止复发呢？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军区总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雷婷，来为大家解答常见疑问。
6: 大家好，我是记者李华，欢迎雷主任做客我们新疆名医堂栏目。
7: 新疆名医堂的听众网友们

0: 大家好，我是新疆军区总医院消化科的主任雷霆医生。
1: 雷主任好，首先想请问一下您，什么是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它和我们常说的普通胰腺炎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听众朋友们好，简单来说，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就是血液里的甘油三酯数值严重的超标，进而诱发的急性胰腺炎。近年来，由于生活方式及饮食结构的变化，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发病率呢有所上升，已成为急性胰腺炎的一个重要的亚型之一。高甘油三酯血症在中国已成为胰腺炎的第二大病因，高达20%，尤其是在妊娠合并胰腺中更是高达56%。所以当甘油三酯水平达到11.3以上，或者是甘油三酯水平，
1: 你弄这个血清这个有关系吗？
0: 也可以，那我就在
1: 啊，你从那个当这个开始啊，尤其是在妊娠合并的这个啊，3、2、1开始。
0: 当血清甘油三酯水平达到11.3毫摩尔每升，或者是甘油三酯水平在5.65到11.3毫摩尔每升之间，合并乳糜血，并同时排除其他病因引起的胰腺炎，即可诊断为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
1: 雷主任，很多人体检都查过这个高甘油三酯，那到底甘油三酯多高才会诱发这种胰腺炎呢？
0: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警戒线，当血清甘油三酯水平超过 5.6 毫摩尔每升时，急性胰腺炎的风险就会显著增加。如果超过 11.3 毫摩尔每升，风险会急剧上升。超过 22.6 毫摩尔每升时，发生胰腺炎的风险可达 10% 到 20%。所以大家拿到体检报告一定要关注这个指标。
1: 那雷主任，为什么单纯的甘油三酯升高会突然引发胰腺发炎，原理是什么呢？
0: 我给大家通俗解释一下。过高的甘油三酯会在血液里分解出大量的游离脂肪酸，那么这种物质呢有很强的毒性，会直接损伤胰腺的血管和胰腺细胞，同时会造成胰腺的微血管堵塞、缺血、水肿，激活我们胰腺里的消化酶。我们的胰腺酶一旦提前激活，就会自己消化胰腺本身，从而引发剧烈的炎症、水肿，严重的时候呢会出血、坏死，引发重症胰腺炎。
1: 那这种疾病更偏爱哪些人群？有没有一些高发人群需要重点警惕的呢？
0: 高发人群非常集中，第一是肥胖、腹型肥胖人群，第二是长期吃高油、高糖、高热量食物的人群，第三是过度酒精刺激，第四是糖尿病代谢综合征，比如说高血糖、高血压病人。此外，孕期的女性也是特殊高危人群，很多孕期突发胰腺炎都是高甘油三酯。
1: 雷主任，那很多人的甘油三酯高，但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无症状的高血脂也会诱发胰腺炎吗？
0: 是的，而且非常常见。甘油三酯严重升高的时候，绝大多数人没有头晕、乏力等明显的症状，属于隐形高危因素。很多患者都是平时体检发现高血脂，但不当回事儿，身体没有任何不适，但是在一次聚餐、一顿暴饮暴食后，直接突发重症胰腺炎，这也是这个疾病最可怕的地方。
1: 雷主任，那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发病前，身体有没有一些预警信号呢？典型症状又是什么？
0: 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发病呢非常突然，典型症状很明确，最核心的就是突发中上腹或者是左上腹剧烈的疼痛，疼痛呢是持续性的，很多患者呢描述为刀割样或者是撕裂样的疼痛，还会向后背放射，同时伴随有恶心、剧烈的呕吐，呕吐后呢腹痛不能缓解，部分的人呢会有腹胀、发烧，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心慌、出冷汗，甚至呼吸困难。
1: 雷主任，那很多人肚子痛会误以为是胃痛，那我们该怎么区分普通胃痛和高脂性胰腺炎腹痛呢？
0: 这个误区呢非常普遍，普通胃痛多是隐痛、胀痛、阵发性发作，吃药或者休息后呢它能够缓解，而高脂血症性胰腺炎的疼痛呢是突发、剧烈、持续性的剧痛，位置在肚脐上方正中或者是偏腹部左侧， 后背会有明显的酸胀疼痛感，伴随剧烈的呕吐，肚子胀气，完全吃不下东西。一旦出现这种症状，尤其是高脂餐饮酒后出现，绝对不要当成普通的胃病而拖延，尽量的立即就医。
1: 雷主任，那诊断这个病我们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0: 首先是抽血化验，看血淀粉酶、脂肪酶及甘油三酯的水平，同时要做腹部 CT 等影像学检查，来评估胰腺的损伤程度。
1: 这个疾病最严重的并发症和危害有哪些呢？它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吗？
0: 重症患者可危及生命，轻症患者经过治疗可以痊愈，但重症患者会出现胰腺坏死、感染、腹腔出血，进而引发休克、呼吸衰竭、肾功能衰竭和多脏器功能损伤。部分患者会出现长期的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胰腺假性囊肿、慢性腹痛、长期消化不良、脂肪泻等慢性胰腺炎的表现，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1: 雷主任，那我们的孕期的女性为什么容易得这种胰腺炎？对我们的孕妇或者宝宝有什么影响呢？
0: 孕期女性雌激素、孕激素升高，会改变人体的脂质代谢，甘油三酯呢会生理性的升高。如果我们孕期进补过度，吃太多高糖高脂的补品，血脂呢会急剧的飙升，诱发急性胰腺炎。这是孕期最凶险的急腹症之一，不仅会导致孕妇休克、器官衰竭，还容易引发胎儿缺氧、早产，风险极高。
1: 雷主任，如果我们已经确诊了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后，那医院一般会怎么治疗呢？
0: 那么急性期呢，以抑制胰酶分泌、控制炎症反应、降血脂为核心。首先呢，会禁食禁水，让胰腺呢彻底的休息，通过输液、补液抑制胰酶分泌、止痛、抗炎，来缓解病人的症状。针对高血脂，药物方面呢，会使用低分子甘素和胰岛素来降脂。
1: 雷主任，我听说有一种叫血浆置换的治疗，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方式呢？
0: 对，血浆置换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血液净化技术。通俗来讲呢，就是把患者含有大量脂肪的牛奶血抽出来，通过特殊装置把血脂过滤掉，再把干净的血液输回去。对于药物降脂效果不理想的重症患者，这个方法呢能够快速大幅度的降低血脂。
1: 那这种病我们能治好吗？好了以后而容易复发吗？
0: 急性期是可以治愈的，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复发，它的复发率显著高于其他原因引起的胰腺炎。如果血清甘油三酯水平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很可能反复发作，每一次发作都会对胰腺造成新的打击。
1: 那有没有一些因素会容易导致我们的复发呢？
0: 最主要的就是血脂控制不达标。此外，男性吸烟、饮酒、肥胖、糖尿病都是复发的高危因素。有些患者出院后觉得没事了，又开始大吃大喝，很快就容易复发了。
1: 雷主任，那我们康复期间甘油三酯应该控制在什么水平？
0: 那么根据最新的专家共识，康复期的控制目标非常明确，长期将血清甘油三酯维持在 5.65 毫摩尔每升以下，这是预防复发的安全线。如果能控制在更低的水平，比如说 2.3 毫摩尔每升以下，那就更理想了。
1: 那预防复发生活方式很重要，雷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好的生活方式的建议呢？
0: 这个病呢，生活方式干预呢是基础，核心内容包括四点。第一，严格戒烟戒酒；第二，低脂饮食，少吃油炸、肥肉、内脏，动物的内脏；第三呢，规律的运动，控制体重；第三，规律运动，控制体重；第四，定期监测血脂。
1: 那除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患者需不需要按时的去服用降脂药呢？
0: 如果生活方式干预后血脂仍然控制不理想，就需要启动药物治疗了。贝特类药物呢，是目前降低甘油三酯的胰腺用药，还有他汀类药物和欧米伽3脂肪酸。具体用哪种药、用多大剂量，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千万不要自行用药。
1: 雷主任，日常体检我们有没有一些需要重点关注的指标，提前排查我们的患病风险呢？
0: 大家体检重点看血脂四项，除低密度脂蛋白外， 除

0: 果实，但也不能完全保证永不复发，因为除了血脂、饮酒、暴饮暴食、胆道疾病等也可能诱发，所以即使血脂控制好了，也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复查。
1: 那最后雷主任，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总结一下，预防这种胰腺炎最核心的秘诀是什么呢？
0: 我总结三点核心秘诀，简单好记，人人实用。第一，定期查血脂，盯住甘油三酯红线，超标及时干预。第二，管住嘴，戒重油、重糖、酒精，拒绝暴饮暴食和夜宵。第三，迈开腿，不熬夜，不久坐，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只要做好血脂的终身管理，就能彻底远离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这个凶险的疾病。
1: 雷主任，如果我们的患者想挂您的号，应该怎么挂呢？
0: 好的，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总医院公众号，通过小程序预约挂号消化内科。那么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四上午。
1: 好，谢谢雷主任。
0: 谢谢大家。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新疆名医堂。当霓虹灯点亮夜空，晚风带走白天的燥热，越来越多的上班族开始换上跑鞋，踏上夜跑的征程。夜跑释放班味儿，但也不能忽视潜在的运动损伤风险。在夜跑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哪些运动损伤？哪些人又不适合跑步这项运动呢？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骨科医生、主任医师秦卫兵为您分享。
1: 在暑期，比较常见的还是咱们的中小学生在暑期期间的一些运动伤。
2: 跑步是一项非常简单的运动，它不受到这个时间啦、这个场地的要求，也没有那么严苛。它有可能会出现运动损伤吗？
1: 它会的。比如说我们在跑步的过程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跟腱炎。它跟腱炎的这种疾病啊，通常就是由于我们小腿腓肠肌。小腿腓肠肌在哪呢？就是我们小腿后面的这个肌肉。它和那跟腱在哪？就是我们全身脚后跟上面最大的，人体最大的那根筋叫跟腱。它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所导致的，就是因为呢突然增加了锻炼的强度和频率而导致的这个跟腱炎。它的主要的症状呢，就是足跟部的上方内侧有个疼痛，有酸痛和压痛。疼痛呢主要常见在什么时间呢？主要常见在清晨或者是剧烈运动以后，它的在休息的过程中，它就能感觉到咱们的跟腱那个地方不是有疼痛感了。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足底筋膜炎，它的主要问题啊，就是负重过大，行走或在我们的跑步过程中呢，足底的肌肉啊，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因为跑步是要用力量的嘛，它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引起局部肌肉的劳损，导致我们的足底的筋膜有个慢性的一个炎症。走路的时候呢，疼痛呢，它就会加重。疼痛点呢，它靠近咱们的脚掌和靠近我们的脚后跟、足跟的部位。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跑步膝。什么叫跑步膝啊？就是指我们在跑步等运动过程中造成的膝盖的一个损伤。它典型的症状呢，就是膝盖周围附近的一个疼痛。长时间呢，保持我们的膝关节弯曲的坐姿呢，或者在你下楼梯啊，或者我们走一些小跑、一些带一些坡度的路的时候呢，我们的膝关节疼痛啊就会感觉到更明显。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髂筋束综合症。什么是髂筋束啊？髂筋束就是我们的大腿的大腿根到我们的膝关节之间的这段距离。它不是我们的皮肤或者皮下脂肪的，它只是一个深层的一个筋膜。它的疼痛呢，主要是肿胀和一些酸痛，它主要发生在我们长跑的过程中啊，或者是跑步结束以后。它的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在跑步过程中，我们的肌肉要不停的去收缩。收缩完了以后呢，它的髂筋束它的指点呢又在我们的股骨外上髁，所以说在跑步的过程中，肌肉会经常摩擦多了以后呢，我们的指点就会产生一个慢性的炎症。第五个呢，就是颈前疼痛，我们也叫外颈夹。颈前疼痛呢，它主要的表现就是我们肌肉的一个损伤，而造成这种疼痛的主要一个性质呢，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啊，我们小腿的肌肉内侧的力量啊，引起的以后我们的骨膜的一个慢性反应而引起的一个疼痛。这种病人我们平时门诊的过程中，诊治的过程中，经常能看到，就说大夫，你看我这个小腿骨头那块疼，到底啥原因引起的？我没有，好像他病人就说我没有，好像参加过那种剧烈的或者是体重过大的那种活动，为什么会引起的？实际只是他在运动过程中，他的肌肉的收缩或者是。

0: 刺激以后引起了我们鼓膜的一些慢性反应引起来的。
1: 嗯，其实刚才秦主任像您提到的，比如说这个跟腱的问题，或者像是这个韧带的问题，好像我们在这个运动赛场上，这些运动员们他们是比较常见的。我们普通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这些运动损伤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最主要的我觉得是运动量来决定我们的损伤。你说跑步伤不伤膝盖？
1: 嗯，
0: 这个归根结底就是我们运动量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呀，在我们跑步过程中啊，或者跑完步以后反应，哎呀，膝盖很疼，
1: 膝盖
0: 很不舒服，有些人感觉到好像酸胀。
1: 嗯，
0: 其实啊，不是说是他的关节受损了，而是因为他平时锻炼的比较少。
1: 嗯，
0: 突然运动以后呢，髌骨就是我们膝关节上面老百姓说那个盖子骨，
1: 哦，
0: 他的髌骨的压力变大了，髌骨的压力变大以后呢，就造成酸痛和疼，酸胀和疼痛了。人体啊，我们人体都有一个自复修复的能力。
1: 嗯，
0: 比如说轻微的有一些损伤疼痛呢，休息几天我们感觉哎
1: 恢复
0: 了以后好了，不太疼了。如果长期我们长期的超负荷的这种运动以后呢，膝关节的软骨啊它来不及修复，还没来得及，今天我比如说我们今天损伤了，明天我还没来得及修复呢，还又开始接着又跑了，反反复复经过长期的一个磨损。
1: 其实说到这个，有些运动它是对我们的这个膝盖骨啊是有一些损伤的，或者对我们其他的骨骼是有一些损伤的，我想大家可能也并不是特别的陌生，尤其是对于一些这个体重基数较大的朋友来说，可能有一些运动就不是那么适合了。在这儿也想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说对于没有运动基础的朋友来说，常见的一些可能出现的一些运动损伤，比如说就说跑步来说，它有哪些姿势容易出现这样的运动损伤，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如何避免呢？
0: 咱们最常见的就是一些跑步姿势的一些问题。
1: 嗯，
0: 第一个比如说我们跑步呢过频过低，就是它的频率比较很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跑步的时候啊，我们正常的应该是足跟着地。
1: 嗯，
0: 有些人呢他可能对跑步的方式还不太了解，他可能脚后跟着地了。
1: 哦，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髋关节的后伸不足，就是我们没有完全把自己的下肢完全的打开，所以说他髋关节的后伸不足。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跑步的时候啊，他比较喜欢含胸、弓背、低头，这些姿势都是引起一些，这些不好的姿势都是引起一些我们骨关节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啥，我们跑步的时候呢，身体应该有稍微的向前倾斜的一个角度。
1: 乌鲁木齐68岁张女士，她说到了在16年的11月份啊，她做了这个腰椎的滑脱手术，现在呢是腰椎骨骼出现了前倾，坐骨神经痛，伴随着这个腿部的麻木和疼痛已经有半年多了。她想问一下秦主任，像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0: 就说他已经做过椎间盘的手术。
1: 对，已经做过，在16年的时候做的这个腰椎滑脱的手术。嗯，现在说出现了这个前倾骨骼的，好像说是做手术的这个上一节的这个骨骼出现了前倾的问题。
0: 应该说，严格来说，应该可能是出现了椎体的一个滑脱，或者椎体的不稳引起来的。所以说，像这个病人呢，我建议啊，应该再做一个相对的一些检查。比如说腰椎的核磁共振。
1: 我们
0: 一定要了解到脊椎，就是说手术完了以后它上一个椎体的脊椎现在到底受压到什么程度。脊椎受压了以后它现在已经引起有些坐骨神经的症状。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这个坐骨神经的症状，必须我们才能根据检查的结果给这个患者更好的一个建议吧。
1: 那么也是建议张女士啊，在这个工作不忙的时候或者生活不忙的时候来到医院请专业的这个骨科专家来看一下。此刻呢导播提示薛先生在线，他要咨询有关肩膀痛的问题。薛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1: 今天做客在咱们直播间的呢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的骨科主任的专家秦卫兵。秦主任，你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吗？
2: 我咨询一下，我这个肩膀，这右肩膀一活动，关节这嘎哒嘎哒响，然后这个经常感觉有落枕，一活动它猛的就有那个落枕，那这个肌肉疼，是啥原因？
0: 你现在的肩关节活动，你的胳膊肩关节能伸起来吗？
2: 可以伸起来是可以伸， 不能受凉，一受凉这个肩膀就疼。
0: 就说你的、
2: 这个、
0: 就说你的现在肩关节活动是自如的。
2: 啊，自如的，但是一活动里面它这个右关节右肩这个关节听着里面就那个摩擦的声音嘎嗒嘎嗒响。
0: 晚上睡觉影响您睡眠吗？
2: 晚上不影响。啊，经常就扭脖子啥活动猛了，要是动作快了呀干啥的，就一下子这个肌肉就感觉拉伤了一样，然后这个就落枕的感觉，整个这个脖子就转不动了。
0: 您做过检查吗？
2: 没做过。
0: 所以说我希望您能够做个肩关节的核磁。我们了解一下，因为您的现在的活动是自如的。
2: 对，
0: 没有明显的疼痛，只是有时候能感觉到活动以后肩关节的有异响，是这样吗？
2: 一活动就这个肩膀就这样侧往上撑着这转，它里面就嘎嗒嘎嗒响的。
0: 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通过有些检查，可能我们就说老百姓说的拍片子不一定能发现我们软骨的问题，会担心你的软骨会不会有问题，所以说建议您做一个核磁共振，这样呢我们就能很确定的能告知您肩关节到底有什么问题。
2: 那这个肌肉老是疼是咋回事？这个右肩就是脖子这一溜往下，
0: 那可能会不会跟您的颈椎有一定的关系？刚刚您也说了，在你活动颈椎的时候能感觉到好像肌肉都在响。所以最好建议您还是能够到医院找正规的大夫，骨科大夫去给您确诊一下。
2: 就骨科拍个核磁是吧？
0: 对。
1: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适当的我们去做一些这个运动，其实是对我们的这个骨骼有好处的，而且也能够消除一部分的这个骨科方面的疾病隐患，这方面也请秦主任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0: 就是我们通过一些适当的运动，我们能够增加我们的骨量。所谓的什么叫骨量呢？就是骨的密度，老百姓再通俗的说就是骨质疏松。我们通过我们正常的运动以后呢，增加我们的骨量，我们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骨质疏松的一些风险。当然了，你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有些可能体重过大的人、过重的人，可能通过长时间的有些跑步的像这种运动，可能对他来说可能就不适合。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在运动前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来通过我们的锻炼，比如说我们下肢的锻炼呢，我们通过我们股四头肌的力量来增加我们膝关节的稳定性。通过我们小腿肌肉的锻炼呢，能够增加我们踝关节的稳定性。通过我们肩部的肌肉的锻炼呢，能够增加我们肩关节的一些稳定性，来减少我们特别是肩呀、膝呀、踝关节的周围的一些病变。
1: 也就是说运动一定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但是有个前提，你得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不是说我们不去量力而行，是跟着这个现在其实网上很多平台也非常火这个健身操了，但是其实真的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去做。我们提到夜跑、跑步这项运动，也想请秦主任来给我们详细的分一下类，哪些人或者说身体是什么样情况的朋友，他不太适合跑步这项运动。
0: 是这样的，有些呢，比如说有些人，我们做轻微的运动以后啊，他就能感觉到我们胸痛的病人，他就不适合做这些运动。还有呢，就是我们近三个月呀，出现过有心绞痛的病人，我们就不建议做这种跑步的运动。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有先天性心脏病的病人，还有严重心律不齐的，本来我的心率就不规律，我可能时快时慢，所以他也不适合做这种运动。还有就是心脏肥大的，心脏有些人体重过大，心脏也过大，所以他的如果跑步以后呢，心脏的代谢能力就会增加，他也不适合做这项运动。还有一个大家就比较关注的一项就是高血压的病人，就说我服完降压药了，那我能不能跑步呢？服完降压药以后啊，我们的血压比如说仍然在高压在180，低压在110毫米汞柱的病人呢，我们也不建议他去参加。还有做完手术，比如说任何手术做。

0: 阑尾啦、胆囊啦，或者有些骨折的一些手术，近3个月的患者呢，我们也不建议他去做这种运动。
1: 嗯。
0: 还有下肢，比如说踝关节、膝关节，我们的髋关节有过损伤的患者也不建议。体型过重的、过胖的一些，我们也不建议他去参加这种运动。最主要的还有一些急性的一些肾病的患者，
1: 嗯，
0: 或者有些严重的糖尿病的患者，也不建议参加这
1: 嗯，
0: 些运动。
1: 所以说啊，做运动的时候不能盲目的选择。接下来呢，导播提示听众张女士，她问到秦主任的问题是脊柱不稳定怎么固定？我们把她请到直播间当中。张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嗯，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吗？
2: 我麻烦问问主任，那个腰椎做过手术以后，他上头说是前倾了，不稳定，脊柱不稳定，是怎么样治疗可以？
0: 你好，那您现在有症状吗？
2: 有腰疼、腿、屁股这块抽的疼，腿大腿后面疼，腰也麻。
0: 当时您做的是，
2: 腰椎滑脱手术，
1: 哎，这
0: 腰
1: 个
0: 椎
1: 和
0: 滑
1: 我们
0: 脱，
1: 哦刚才提到的是一样的，嗯，
0: 做完有几年了？
2: 做完有6年，
0: 6年了。手术完了以后，腰椎滑脱的症状缓解了吗？
2: 哎呀，手术完了以后腿不疼，屁股这不疼，就是很前头这不疼，就是腰疼。腰疼完了以后滑脱，做完手术，我6年了，完了以后现在是屁股这边抽的疼，大腿后面疼，小腿外头脚面有点麻。
0: 那
2: 完
0: 当
2: 了以
0: 时
2: 后
0: 您，
2: 说是不稳定，不稳定，我想是怎么个治疗法？
0: 比如说当
2: 脊
0: 时
2: 柱不
0: 您
2: 稳
0: 手
2: 定，
0: 术的时候，椎体里面打内固定了吗？
2: 打了4个钉子。
0: 打了4个钉子，那现在的它的不稳定是在我们这上次手术基础的之上呢，还是在原来的
2: 他
0: 部
2: 的
0: 位？
2: 那个就是做的那个轮廓器的上头那个骨节凸出去了，
0: 那
2: 朝
0: 就
2: 内
0: 说，
2: 倾了。
0: 明白了，那就说。在您以前手术的基础上，上一个椎体又出现了问题，
2: 对，
0: 那这个问题实际跟前面那个
1: 一样
0: 一
1: 的，
0: 样的问题
1: 嗯。
0: 啊，一样的问题，所以说您现在还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核磁共振的检查，一定要看清楚您现在的上一个椎体脊髓损伤的程度，或者是脊髓受压的程度。
2: 他是上头前倾了，说是把那个骨头垫一下就行了，是有那样的说法吗？
0: 没有这样子的说法，但是如果说它真的稳定性，如果真的不好，您如果说想一次性的去了解或解决这些问题，我还是建议您到医院去先做个检查，大夫会根据您的情况来告知你需要保守治疗呢，还是需要手术治疗。
2: 我都检查了几遍了，我看在我是快乐的，在
0: 哦。
2: 他部队上一个医院，完了个以后第一人民医院住了10天院，他说的你腰椎那个地方粘连太厉害了，完了在部队医院检查，说是你腰椎前倾了，没法治。完了以后，在这边乌鲁木齐中医院，他又说是那个腰椎就也就是前倾了，说的需要把那个骨头垫起来，说的脊柱不稳定。我就想着他要是会不会还发展严重？我要假如不手术的话，他能不能发展严重？
0: 发不发展严重，因为您的片子我没见过，
1: 对。
0: 所以说我最好建议您，如果在方便的时间，能够到我们医院来找我。一个跟他疾病的本身有关系，就说也有可能，到了这个年龄了以后，椎间盘有突出，椎管有狭窄。就说他第一次手术的时候。他是不是把他相邻阶段有些椎体都有问题的，他一次性都处理完了，或者是会不会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大夫只处理了他病变比较重的个椎体，所以说这个现在咱们很难去评估它，所以说还是希望这些患者能够拿上片子，我们
1: 当面
0: 到我
1: 来
0: 们
1: 看，
0: 诊室啊，对，当面来看一看，
1: 没错。运动损伤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金主任？
0: 比如说运动损伤啊，我们可以分一个急性损伤和一个慢性的损伤。急性损伤呢，一般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中瞬间、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暴力造成的一些损伤。
1: 比如骨折了，
0: 啊，对，比如骨折了，比如说有些人打篮球，猛地跳起来一跳，啪的一声 跟腱断了。
1: 嗯，
0: 有些人打羽毛球跑上几步去接球的过程中啪跟腱断了。
1: 嗯，
0: 因为这种病人我们在临床中经常能见到，这是属于一种急性的一些损伤。还有一种呢，就属于一种慢性的损伤。那慢性的损伤呢，就是因长期的一种过度的一些负重，反反复复，久而久之慢慢积累下的一些损伤，我们就叫做慢性的损伤。
1: 嗯，
0: 比如说有些什么呢，腰肌劳损，包括你的坐姿的不正确，或者包括你工作当中有一些不正确的一些体位，都能造成我们这种慢性的损伤。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时间段呢，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健康超链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三伏天如何快速变瘦。入伏以来呀，三伏天减重相关话题接连登上热搜，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在这个新陈代谢旺盛的减重黄金期，如何真正做到把肚子减下去，而不是空谈呢？ 然而三伏初时，不少人希望更快变瘦的愿望就遇到了骨感的现实卡点，比如说体重在1至2斤范围内来回横跳，掉秤了腰围却纹丝不动。别急，为了帮大家抓住这段时期呢，新疆名医堂也来给大家伙支支招，既要瘦得快，也要瘦得好。
1: 三伏创造了减重的黄金期，按理说啊，应该是很容易变瘦，那为什么还会这么难呢？其实啊，有可能是你的肥胖是腹型肥胖，也称为苹果型肥胖。肥胖其实分多种类型，有的人肚子很大，这种啊往往就是腹型肥胖；有的人则是四肢粗和屁股大、腰围不算大，这种啊则属于周围性肥胖，也称为梨形肥胖。 腹型肥胖恰恰是最典型、最普遍的肥胖特点，它的危害更大。在体重飙升的同时，内脏脂肪呢不断堆积，肚子啊就越来越大，突然就像推倒一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可诱发脂肪肝、高血糖、高血脂等一连串代谢异常，让身体承受了不可承受的代谢之重。 腹型肥胖呢更难减，和内脏脂肪含量、身体代谢也密切相关，其形成是基于遗传、身体体质、胰岛素抵抗以及饮食习惯、熬夜、加班、精神压力等多重因素导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肥胖并非男性专属，更容易被女性朋友忽视。因此啊，单纯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往往难以彻底解决腹型肥胖，它是遗传、代谢、激素水平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换句话来说，需要减掉的不只是体重秤上超标的数字，还需要消耗内脏脂肪，把腰围降下来，来改善自己的代谢。减重的核心逻辑始终是制造能量缺口，即实现能量消耗大于摄入。那常规来说呢，管住嘴、迈开腿是大家的不二之选。 三伏天更容易出汗，有时体重一天也可以掉1-2斤，但这往往源于脱水，而非脂肪的减少。建议每天清晨上完厕所，吃早饭前穿同样的衣服来称体重，这样呀最能反映体重的变化。同时定期呀要量腰围，就意味着内脏脂肪可能超标，比如说 指标是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男性呢大于等于90厘米。内脏脂肪最顽固的表现之一呢，就是肝脏脂肪的大量堆积及脂肪肝，那严重影响代谢，让减重变得难上加难。遗憾的是，肥胖合并脂肪肝是普遍性的，在我国呢， 肥胖人群合并脂肪肝比例高达81.8%，所以说啊，别小看脂肪肝，它正是身体代谢失衡的预警器。所以说呢，肝脏好比身体的中央厨房，负责处理脂肪、毒素代谢等等。

把脂肪加工为能量，但它并非为脂肪的仓库。如果说脂肪堆积的太多，就会演变为脂肪肝。而脂肪肝不仅会让肝脏罢工，还会发出一些错误的信号来干扰胰岛素工作，反而加速胰岛素抵抗。这样一来，代谢呀就全乱套了，糖尿病、肝病、心血管病都会找上门来。那减重路上很多人也会疑惑，比如说哪种药物会适合我，他们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在这里其实要提醒我们广大的听友朋友们，三伏天呢是减重的好时机，但减重的根本还是在于营造热量缺口，把体重、内脏脂肪和代谢作为共同减重的目标。管住嘴，迈开腿，必要时呢可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进行药物干预。也建议大家可以去正规医院的相应科室，比如说内分泌科、减重外科、营养科等等，来向医生寻求专业的减肥帮助。

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疆民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月琪，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管他呢。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节目内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昌吉州山区、克州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哈密市有五级左右西北阵风，风口阵风是8到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扬沙或者是浮尘。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喀什地区北部、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8月1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昌吉州东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东疆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阵风是8到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扬沙或者是浮尘。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北部、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二号的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哈密市北部山区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哈密市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阵风是8到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扬沙或者是浮尘。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北部、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喀什地区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未来三天，全疆平原区大部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高温持续时间比较长，影响范围比较广，全疆大部的气象火险等级比较高，需要做好森林和草原防火的工作，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做好能源保供的科学调度，同时对公众出行、户外作业、人体健康等不利的影响，应该积极做好的防暑降温。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再看一下乌鲁木齐是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是20度，风力是3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进昌吉州玛纳斯县。最近呢，昌吉州玛纳斯县包家店镇万亩这种玉米呢是郁郁葱葱，人工去熊难题呢如今是靠机械迎刃而解。近日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玛纳斯县的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主任、推广研究员吕小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机械化作业如何助力这种玉米提质增效。我们知道哈，眼下咱们玛纳斯的3万亩这种玉米呢是进入了集中的这个灌浆期，包括呢这个包家店镇的部分的这种玉米农田呢今年也是采用了一个机械去熊。那当时农机来回作业特别的壮观哈，那先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去熊这道工序会被称作这种玉米的一个保命环节，那短短几天的窗口期为什么是耽误不得呢，吕主任？
1: 首先呢，咱们的玉米这个作物它是一个自化授粉作物， 我们要生产出一个优质的高产的抗病的品种呢，必须要选两个优良重合的亲种呢进行杂交，相互授粉以后才能生产出咱们的杂交一代种，就是我们的生产种。
0: 嗯，
1: 生产种这种充分发挥的就是他们，就比如说父本和母本充分发挥这两种品种的一个优势，来实现我们的高产抗逆和长势的整齐。而自交呢，它会持续退化，就是我们一般说自留种，就农民说的，哎，我今年种个种子，我不买种子，我自己留，你会发现它的产量会越来越低，而且越来越容易感病。
0: 嗯，
1: 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是给农民推荐的都是要选用我们的杂交出来的玉米来进行生产。
0: 嗯，
1: 我们玉米这种田内的母本呢进行去雄，就是为了防止它们母本自交。
0: 嗯，
1: 那让父本的花粉呢为母本完成授粉后呢来结实，来产生生产种。所以呢，但是我们的玉米抽雄后呢，一般，而且我们的玉米它是抽雄，它先抽雄穗，然后再现雌穗，而且这个雄穗抽出来两到三天之后呢，它就会散粉。
0: 嗯，
1: 两到三天就会散粉了。我们要保证这个雄穗的花粉跟本身自身的雌穗它不能相遇，所以我们在这种玉米的去雄窗口期呢，一般呢只有7到10天。
0: 嗯，
1: 就是我们从发现它要抽穗了开始抽，你知道我们的雄穗现就是我们的雌穗已经散花丝散出来了以后，雄穗必须要抽完，所以只有7到10天。我们的因此呢，生产上普遍呢，我们采用的是，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雄穗跟雌穗相近，有的品种它雄穗抽的会比较那个快一点，或者跟雌穗相近比较近的话，我们就摸包叶去雄。一旦延误呢，就是我们母本呢就会发生自交，种子虫度不合格，直接就报废了这块种子田。所以这个环节呢，我们就耽误不得，农民特别着急，在这个时候呢，都会赶工去把它抽完。
0: 嗯，我们关注到哈，今年咱们也是用上了机械化哈。那以前呢，咱们农户可能全部都是靠人工下地去拔这个雄穗，大热天的啊，招工也比较难，而且呢，这个工钱呢也是水涨船高，可能不少种植户呢年年都在为这个用工荒而发愁。那能不能跟咱们也说一说，那早些年人工去雄阶段当中，最让农户头疼的问题是什么呢？
1: 就是因为它用工期比较短嘛，那只有那一个星期左右用工，太人找不到人，就是大家都会抢人，因为你的地里要抽雄，我的地里要抽雄，大家都去劳务市场去抢人的话，那么工人的价格就水涨船高，它就起来了。而且一般呢，我们说500亩地，它就需要大概160到200名工人在一天内要完成，它这个就窗就劳动力缺口会比较大。第二个呢，就是说的我刚才说的，人水涨船高以后，人成本年年在增加。我们从一开始的，就是一开始抽雄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工人比较多，那么就有可能100块钱一天，到现在180块钱一天，甚至200块钱一天，你还要包吃包住。
0: 嗯，
1: 甚至呢，有的老板他为了快速的把雄去掉，比如说，哎，一看这个生育期特别相近嘛，特别着急，他甚至会出更高的价钱。更重要价钱去抢人。那第三个呢，就是咱们抢来的人，大家都知道那人是最不可控的，抢来的人去地里抽雄的时候呢，你如果监督不到位，哎，人呢他就说你如果按你算的话，哎，他说你不管我干的咋样，反正我把这100米抽完就行了。他就是责任心会比较弱一点的话，就会出现漏抽的这种现象。或者是抽的时候吧，他就会伤到功能液，就是抽雄的质量它就是不能保证，就需要我们种植户呀，要抽雄完以后，人工抽雄完以后，反复的去检查、去复查。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刚好每年的抽雄大概都在7月10号左右，就是咱们新疆常规天气中的高温天气出现的过程，尤其是咱们今年，从咱们6月底开始就进入高温天气以后，7月份一直持续在高温天气下。所以这个呢，对咱们进入苞米地，因为苞米是高杆作物，人进入苞米地以后呢，它就不通风不透气，高温闷热，人特别难受。所以说这几个的问题呢，就是都会特别让咱们种植户呢，就是每年一到抽雄的时候就特别头疼。
0: 对，困扰大家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多哈。尤其是今年专门引进的6台专业玉米去雄机械，已经投入到连片的基地了哈。这个机械单日的作业亩数就能达到近100亩，可能人工一天才能3到4亩，对吧？ 那这种数据的差距啊，是特别直观的。那咱们这款的农机是怎么做到它是自适应玉米的高低，而且精准的拔穗呢？我听说现在这个去穷的稳定率、准确率能够达到85%以上。
1: 这个就得感谢咱们研究咱们这种玉米去穷机制科研团队在不断的改进这个机械啊。
0: 嗯。
1: 然后今年咱们用的这期机械呢，它就效果比较好。你像以前就是我们人工去穷的时候，可能一天就3-4亩地。
0: 嗯。
1: 刚才您也说到了，那现在呢，咱们用机械。就是刚初期开始，刚开始调试的时候可能比较慢，因为我们要跟厂家要沟通，要跟厂家沟通调试机械，因为咱们这种玉米呢，有的呢，咱们的行距是40，有的行距是60，要根据咱们的行距来进行调整，沟通。一旦沟通顺了以后呢，咱们一天呢就可以从咱们的120亩地，甚至增加到180亩地，就是只要机器使用顺了，那咱们一天呢出180亩地都是可以的，咱们是人工效率的50倍到60倍。这呢就是受咱们种植户欢迎。咱们这个设备，今年这个设备为什么说他们农户使用起来效果比较好呢？一个是它行距可调，行距可调，它不是固定的，就是它通过液压的模式可以调整咱们的两个笼子之间的距离，就是行距可调。第二呢，就是咱们的它采用的是一个红外线感应装置来采集玉米的雄穗高度，就相当于在咱们机器前面有几个摄像头，它是红外线感应的，来采集到我们咱们玉米雄穗的高度以后，来自动调节，自动调节以后呢，顺势调节咱们的，就是抽雄的高度，自动调节的这个是能够精准的去除咱们母母的雄穗，而且呢，可以同时尽量避免咱们拉伤秸秆和损伤功能叶片，这个是咱们大型机械作业的，这个今天的反应都是比较好的，对于咱们去年引进这6台机器，今年使用效果都可以。然后咱们针对咱们地头地边的，就是好多农民考虑了，那我的地不规则怎么办啊？比如说有地头地角，咱们抽机械抽熊抽不到的，因为只要是机械，它都有个调头的一个转距，它的转距是5到6米。那么对于一些小于5到6米的地头地角这些呢，咱们就人配合人工去进行抽一下，然后保留了人工抽熊和咱们的机器来进行配套，所以。整体上保证咱们机械去雄率呢稳定在85%以上，甚至好的地块，就是说地块比较平整的，雄穗出的比较整齐的这样地块呢，我们甚至可以达到90%以上的，这个都是农户真实体验到的。
0: 嗯，那就是说今年这个机器已经全面应用到全线的这个去雄工作当中了，是吧？
1: 对，这6台机器咱们今年全部在投入使用了，而且使用效果比较好。
0: 有一种植户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啊，他说呢，他有500多亩地的机械化作业，直接省了3万多的一个成本，就是3天效率顶得上100多名的工人。从农技部门的视角来讲哈，机械化去熊除了省人工，还从哪些细节上可以帮农户实打实的来压缩他的种植的一个开销呢？
1: 这个省人工啊是显而易见的，你比如说咱们在去熊高峰期的时候，人工的去熊成本是180，我前面也说到了，咱们在180十多，甚至200块钱。
0: 嗯，
1: 咱们机械作业呢，就是咱们今年机械作业仅100块钱。
0: 嗯，
1: 就是机械作业一亩地100块钱，仅此一项每亩地就可以省下来将近80到100块钱，其实这个都是显而易见的。
0: 嗯，
1: 那500多亩地呢，咱们就可以省下3万多，将近4万块钱。那还没算上高峰期招工带来的一个食宿、交通得配备开车，就是你要去。咱们劳务市场去接人吧，这个交通费要产生。
0: 嗯，
1: 咱们的人员在地头要吃要喝吧，你100个人，你就1个人5块钱的用餐费用，那么100块钱也是500块钱，这个也是需要节省下来的开支。咱们另外呢，咱们用咱们的机械抽熊啊，这块呢就是避免了伤苗、断叶和空感，就明显减少了，空感线明显减少，就是咱们准确度抽熊率会比较好，保住了有效岁数，相当于减少了产量损失。
0: 嗯。
1: 就咱们对功能叶的损伤减少以后，咱们减少了产量损失，相当于咱们产量也有了一个保障。所以呢，从这两方面就给农民省下了一些大概咱们将近100块钱的一个成本。
0: 就是省的就是赚的啊，这笔账就是农民算的还是比较明白的啊。那可能很多老乡也比较好奇了呀，说这个机械干活效率是高，但是它会不会出现这种伤苗呀，比如说漏抽熊穗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农技团队前期反复的调试设备，还配套了哪一些这个田间兜底的一个方案，可以让农民有达 打消这样的一些顾虑，既保证了这个效率，又守住了种子的一个纯度品质呢？
1: 这就是前面我给您介绍的那个，我们一方面呢让人工去机械去抽熊，机械抽熊以后呢，就是咱们的就机械损伤，就是机械损伤就下来以后呢，我们人工补位，人工补位就是咱们呢去人工把一些地边地头地脚咱们机器抽不到的地方去进行抽。第二个呢，就是咱们抽完了以后呢，技术员呢还要每块地每块地要去检查，因为每个这种公司他在他所负责的这种基地上呢都会去不停的去田检，去田检去看这片地，哎，哪个熊穴没抽干净啊，留下了，他会去检查，检查然后呢进行复检一遍。然后呢这个这种公司呢也会跟咱们的种植户进行合作，让种植户呢进行2到3遍的一个检查，保证我们的种子纯度。这些呢咱们农户和机器呢都可以达到一个完整的一个配合，是对于咱们这种田这块是没有问题的。
0: 我们知道这些年啊，马纳斯，从零星的小地块的种植也发展到了如今稳定数万亩国家级制种玉米的一个基地。那从人工粗放管户升级到了全程的机械化，咱们也是亲历了这种产业的一个变迁。那对比10年前哈，李主任特别想问一下，那本地制种玉米的种植模式最大的一个迭代变

0: 个，就是让它碎地块整合到一起。同时呢，还有呢交换地块，比如说我可能有两三块地，但是呢，我可以跟另外一个人呢交换土地，然后呢让另外一个种植户呢进行一个连片，就方便连片种植。这个呢，在我们农村呢现在也是比较普遍的，尤其是我们马纳斯县，在最早呢咱们就开始土地整合，整合完以后呢，就出现了交换种植，就交换用地，然后咱们的规模化生产的种植户越来越多。第二呢，就是咱们劳作方式变了，以前呢是靠人下地干活，比如说像播种呀、除草呀、打药呀，这些都是人下地干活的。然后升级，现在是呢北斗导航播种，就是播种质量提高了，还有智能水肥一体化，咱们人呢灌溉浇水更省事了，站在地头就能把阀全打开。然后无人机飞房呢，咱们就是也是一个遥控器，一个无人机就可以完成全天的一个喷药，还有咱们机械去熊，就今年。咱们这个机械去熊的，去熊机的使用，也咱们从人工呢，把人工呢解放了出来，彻底告别了咱们用人难的一个困境。第三个就是管理水平变了，以前都是粗放管理，咱们不是现在大力发展数字农业嘛？马纳斯县的数字农业发展呢，也是大家的成绩，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块呢，我们就靠数据实现农田的一个精准管理。
1: 现在咱们这个制种的玉米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达到了97%了，是不是？那北斗播种啊，包括水肥一体化呀，还有无人机飞房，这个陆续的也都普及了。那除了去熊的农机，咱们还有哪一些智能化的农机落地到了田间呢？把咱们这个亩产可以稳步的提升到500公斤左右，李主任。
0: 这个前面就是也给您介绍一个，咱们是就比如首先就是咱们的北斗导航精量播种，这个是咱们马纳斯县现在的北斗导航精量播种机已经是基本上已经普遍了，就是我们不管是植保还是播种，都采用咱们北斗导航，这个减少了咱们农田农作物的一个损伤，机械作业损伤。然后智能水肥一体化就是咱们的电动阀和智能水肥机、地头施肥的那个机械。都可以实现咱们的遥控操作，就用手机来操作，打开我们的施肥机，打开我们的电动阀，实现了水一体化的数字化设备，就为咱们人工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咱们的一个无人机的使用。哦，前面说到了，咱们一方面呢是植保，另一方面对于这种玉米来说，无人机的飞房呢还有助于咱们授粉，提高咱们的结实率。这些智能设备呢，还有咱们的就是在今年的咱们的机械畜群去使用。这些智能设备的使用啊，都让咱们既省工又提高了产量。
1: 那机械化普及之后呢，真的是缓解了农村劳动力短缺的一个大问题哈。那这一转变是不是也给本地的农户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多直观的变化呢？
0: 是的，你个首先最直观的变化呢，就是那人肯定不用在高温天气下地作业了嘛。那对于咱们一些身体比较弱的一些。老人、妇女也，我们现在农村种地，妇女也很多呀。妇女也能顶半边天，也可以随便就下地了。而且我们现在农村条件那么好，咱们能就是开上小轿车去下地、管地都很常见了，已经是。第二呢，咱农事作业也不耽误。就像咱们的去熊这么紧张的一个农事，所以这么窗口期这么短的一个农事操作过程，那我们在短时间内也能卡点，就能把它完成掉，也避免了咱们就是减产。避免咱们，比如说，就像这种玉米这样的，说授粉不好，造成减产。第三就是劳动作业时间也缩短了，缩短就是，哎，我们在短时间内把这干完，那剩下的更多的时间，咱们是不是就可以休闲一下？对于农民的生活来，是不是更舒适了？我可以出去玩了。刚好就是在7月份玉米完成抽穗，咱们棉花完成打顶以后，好多农户那么的在地里面常规的一些管理措施，那么。进行一些操作以后呢，甚至有些农民呢，可以利用这个档口去开展一些自己的工作。比如咱们孩子也放假了嘛，可以去陪孩子出去玩儿。那第四呢，就是咱们，哎，以前干活的时候，比如说你种的地多，我种地少，那我可以帮你干，然后你帮我干。那现在大家都不求人了，一个电话，农机合作社就把农机派到地里来了，把活给你干了。大家是不是这种种地更舒适化了？我跟你说，现在咱们农村的种地。真的是那种，就是种地更舒适了，也有，最后一个呢，就是这种现象呢，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到农来发展。
1: 简单来说就是省心又省力，哈哈，是吧？
0: 对。
1: 现在我知道咱们还推行了一种种植模式，叫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这样的一种订单种植模式，种子不愁销路， 然后呢，再叠加农机一个降本增效啊，您。

0: 今天能不能跟我们也分享一些啊这个真实案例，比如说普通农户他一亩这种玉米的年收入大概能提升多少，咱们村民腰包的增收亮点在什么地方呢，李主任？
1: 这块就比如说我们今年有个包压店，有个这种大户包压店，这种大户吴琴，他就是与内蒙古的蒙新农种业有限公司呢签订一个这种合同呢，他的这种面积为200亩地，他的收购签订收购价是6块钱，比如就算6块钱，我们预计啊他今年不是种的比较好嘛，大概得600公斤的话，那就是3600。他全年的制种成本呢，大概是在3200，这还是在人工抽熊的基础上。那么一亩地呢，大概可以落成本300到400块钱啊。再除去他本人的一些投入，大概到300-400块钱一亩地，净赚这么多。但是如果他要使用机械去熊的话，一亩地呢，他节省70到80块钱的话，那么他。仅此一项，他这200亩地就可以增加收入1.44万元。那我们啊，同时呢，我们还就是他跟这种公司，我们农民呢，他就拓宽了一个增收的渠道。
0: 而且呢，像您刚才说到了哈，就是省的就是赚的，农民节省了这个成本，可能腰包也会更鼓了哈。那现在不少周边的县市种植户呢，也想学习一下这个机械化去熊的一些经验。那么咱们在这个农技推广呀，比如说农户免费实操的一个培训，还有手把手教学这一块，都推出了哪些比较接地气的帮扶措施？让新手的农户能够快速的上手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如果有周边的农户想来学习咱们就是这种玉米抽熊机这块呢，我们会面向周边县市前来学习的种植户呢，来依托马纳斯县本地这种玉米的生产实践的开展田间免费实操培训的，就是大家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呢邀请咱们的县这种公司呢去熊机械操作农机手，销售厂家的技术人员呢深入大田来详细的讲解咱们机具的调试和一个规范作业，因为任何农机的使用你都首先是要学会的，学会才能减少损失嘛。然后讲解咱们本土化的技术指导措施，推广适合我们现生产的机械作业加人工补位的一个成套的方案，持续呢技术服务，针对田间地头林带边缘和弱小植株等机械盲区呢，实行机械为主人工补位的模式，这个在咱们前面也介绍了，然后去熊机械先完成大面积的集中作业以后呢，再组织人力进行一个盲区的逐渐的查漏补抽，农技人员呢也是封片包联的巡回抽检，把那个质量风险呢化解在散粉之前，从田间细节呢守住咱们的种子虫度，然后呢来让我们马纳斯县的这种玉米呢品质更好。
0: 这个呢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到咱们这个县里面去进行取经学习啊。李主任刚才也跟我们说了，我也会邀请咱们比较有经验的农机手还有这个技术服务人员给大家在大田里面亲自去讲解去示范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啊。咱们现在是立足国家级的杂交玉米这种的大县的一个定位啊，那么后续咱们在这个农机持续的更新迭代，包括高标准农田的一个扩建，两种培优，还有带动更多村民稳定就业增收方面，还有一些什么长远的规划没有？
1: 我们马纳斯县呢立足国家级这种大县呢，将从五方面呢持续发力，一个呢就是推进咱们农机的装备的迭代升级，持续引进像咱们的这种玉米抽熊机这种专业的设备，来完善农机共享服务体系，因为我们不能让我们一家就是有农机的使用，然后没有让所有的这种农机户都享受到这个农机智能农机带来的便利。第二个呢是咱们加快呢高标准农田的扩容改造，配套高效节水设施呢，夯实规模化生产的根基，因为土地是咱们农业生产的基础嘛。第三呢是咱们深化两种培优攻关，然后筛选适合本地适宜农业机械作业的优良品种，就刚才说了，有的品种呢它适合于机械抽熊，有的品种不适合机械抽熊，那我们在为农户推广就是签订这些就是这种玉米的高产品种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给农户提供的咱们适宜机械抽熊的这些品种。第四呢就是与本土的产业工人吸纳咱们村民的就近稳定的一个务工。五呢就是延伸产业链条，配套种子烘干、精选加工等服务，像马纳斯县已经有两个比较大的一个种子精选加工的企业啊，来持续增强马纳斯县这种品牌，推动种业呢提质增效，群众呢持续增收。
0: 好的，也感谢吕主任的介绍。那机械化的赋能种业升级呢，让马纳斯制种玉米告别了人工去旬的一个难题，实现提质增效，真正成为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大家带来的金土地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首歌曲，稍后回来。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3: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听为山顶来的风月吹过城市的霓虹。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金土地。盛夏时节，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西沟乡千亩雪菊迎来盛花期，满眼金黄。这片金色花海怎么样带动村民增收？近日呢，我们采访了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西沟乡雷家沟村村民马学礼，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他种菊致富的经历。那今年咱们西沟乡的3000多亩的雪菊啊，是迎来了全面的一个丰收。那您先给大家来讲一讲啊，今年雪菊整体的长势是怎样的？现在田间是怎样的一番丰收的景象，好不好？
6: 好好行，好的。
5: 嗯，
6: 目前我们这个3000多亩的雪菊呢，属于这个盛花期。从目前长势来看呢，是像这个农户比较喜悦吧？
5: 嗯。
6: 长势也比较好，而且今年价格呢也相对来说要在去年的这个基础上要提高了一点，因为今年有订单，
5: 嗯，
6: 客户也比较多，
5: 嗯，
6: 说目前看就是说，
5: 嗯，就是现在
6: 在一片黄，这个一片黄吧，这个、我们都心里充满喜悦吧，
5: 田地里面哈、啊、是一片金黄啊。但是给咱们的生活实实在在的是带来了这个红红火火，是吧？
6: 对对对。
5: 那咱们当地的气候呀，包括土壤啊这些啊，为什么会适合雪菊在这个地方种植呢？
6: 雪菊呢，它是一个这个要求比较高的一个植物。
5: 嗯，
6: 在达坂城呢，一个是我们这儿的海拔已经达到1500到1700，
5: 嗯，
6: 而且我们这儿这个昼夜温差大，
5: 嗯，
6: 再加上我们这个沙土地。雪菊呢，这个它的这个对这些要求呢，都在我们达坂城这个地区呢，都特别适合它。
5: 嗯，
6: 所以说呢，我们就最早以前呢，我们是从这个昆仑山引过来的引的种。
5: 嗯，
6: 现在通过这十几年在达坂城种植呢，雪菊呢也在我们这个本地区呢也特别适应，而且我们这雪菊呢，就是说它的要求就是自然阴干，而不是暴晒，也不能烘烤。
5: 嗯，
6: 所以说我们达坂城的风加上我们的这个达坂城的这个气候特别适宜，酿出来的花呢也特别漂亮。
5: 嗯，
6: 所以说价格呢也相对来说比其他地方要高一点。
5: 嗯，就是咱们这个地方特别适合种植雪菊哈。
6: 对对对
5: 对。那您现在既然说到了这个雪菊的价格哈比其他地方高，那为什么咱们这个地方的雪菊它的核心竞争力会大一些呢？我们从品相啊，包括花香还有口感品质上啊，有哪一些突出的特点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6: 第一个呢，是因为它这个气候，我们大半身呢是一个风区，风区它这个我们只讲究是在这个自然阴干的情况下，它风稍微吹一点，就是说对雪菊来说呢，它这个干度呢就好控制。
5: 嗯，
6: 你要放到特别闷的地方呢，雪菊闷出来的花颜色呢，它就特别有点发乌。
5: 嗯，
6: 所以说我们雪菊呢，一个是从色泽上我们占的优势。
5: 嗯，
6: 第二个呢是从冲泡这个程度啊，我们的茶艺师过来从这个品茶的这个程度上，他们来讲呢。就我们这个达坂城这个地块呢，没有沙尘暴，
5: 嗯，
6: 天气特别清，就是说清爽，
5: 嗯，
6: 所以说是酿出来引出来的雪菊呢，它没有，就是说不浑浊，在茶杯里面泡出来不浑浊，
5: 嗯，
6: 特别就是说跟那个红酒一样晶莹剔透，它有这种感觉，嗯、就是说这是它的一个优势，
5: 嗯，
6: 还有一个优势呢，就是我们这个雪菊呢，咱们大家知道主产地呢，这个现在目前。大产区就是达坂城，还有这个和田、哈市，还有这个克梁。
5: 嗯，
6: 那他们那边的客户呢，他我们占的优势呢是从你从机场下飞机到达坂城只有100多公里。
5: 嗯，
6: 它的运费各个方面都占优，再加上快递这一块儿， 所以说呢，相对来说我们战区就这几个优势。
5: 咱们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啊，尤其是刚您说到了这个雪菊也特喜欢。

0: 崩，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听说您是村子里面第一个种雪菊的，什么时候开始种的？
1: 我是10年，
0: 2010年啊，现在已
1: 对，
0: 经有16年的
1: 十
0: 时
1: 六
0: 间
1: 年，
0: 了。
1: 十六年的
0: 哦，
1: 种植
0: 那
1: 历程。
0: 现在是不是还成立了一个专业合作社？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这个合作社主要是干什么呢？
1: 合作社就是起的一个带头作用吧。当时呢，就是说我们政府也特别重视，
0: 嗯。
1: 就说这个雪菊一下子从10年，我从我这种植了20亩地，到发展到12年、13年，我们一下子从我们的十几户发展到几百户，乃至我们打板成全区。所以说，我们大这个当地老百姓也看到了它的一个增收的一个希望，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雪菊的这个价格呢，目前在我们大坂城区来说，还是一个在这个农民的这个种植这个作物里面，还属于是一个高收入的一个
0: 嗯，就是
1: 产
0: 经济
1: 业
0: 作
1: 吧，
0: 物，嗯。
1: 哎，经济作物。所以说呢，我们合作社成立以后呢，我们也作为一个技术交流。哎，还有技术培训，还有这个技术有些引导，还有一些介绍客户，比如说我们也这样子。
0: 嗯，就是碰上一些啊，这个不太好的行情的这个时候，那我
1: 啊，
0: 们也是给大家有一些啊这个渠道，对吧？可以让他
1: 对
0: 们
1: 对
0: 增
1: 对
0: 收
1: 对
0: 啊，可以给大家
1: 对
0: 联系一下啊。
1: 对对，对对，最起码做到不要让滞销，
0: 嗯，
1: 啊，就
0: 就是基
1: 雪
0: 本
1: 菊。
0: 上现在每一年村民们他们种的这个雪菊啊，都是可以销售完的。
1: 对对对，
0: 那
1: 都
0: 合
1: 可
0: 作
1: 以。
0: 社其实也起到了很大的一个桥梁作用
1: 啊啊啊！对
0: 啊。
1: 对。
0: 嗯，那之前您种雪菊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呢？
1: 我们种雪菊之前呢，因为是和雪菊有缘是呢，我们在大巴扎有一个自己家的摊位，在做这个新疆干果，新疆这个就是说这个有些这个特色产品。
0: 嗯。
1: 当时呢，接触到雪菊以后呢，哎，觉得雪菊这个价格，因为我们从接到货。到后来的售卖，我感觉这个上面空间利润非常大，所以说萌生了一个念头，就是说出去，到它的原产地去收一收。结果到原产地收完以后呢，哎，我一看它那个地方的气候和我们大坂城特别相似，就是和田皮山县的克里昂乡，它和我们大坂城的气候非常相似。当时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说是不是能在我们大坂城也种一种？结果呢，就引了一些种子过来。过来以后呢，就试种了一下。当时试种也确实特别艰难，因为是没有任何技术，也没有技术指导，就凭着人家的那面的打电话这个交流，怎么种怎么来操作。完了以后就种了20几亩地。结果第一年确实也种成功了，一下子。
0: 给你增加了很大的信心。
1: 啊，1亩地那纯收入达到6万多块钱，那是啥概念？在我们农民来说是那是天价，想都不敢想的。
0: 哦，您第一年一亩地就卖了6万块钱
1: 啊，1亩地6万，我们20几亩地卖了100多万啊。
0: 啊？哦呦，这真的
1: 那是
0: 是一个
1: 我，
0: 翻身仗啊！
1: 啊，翻身仗嘛。我们这儿当时有些老人都说的，我在瞎整，刚种的时间说你。你放着生意不做去，你跑回来，我们这个地方人老几辈子都种不出来茶叶，你跑好回来种茶叶，结果种出来以后呢，我让他们实打实的，我把他们叫到跟前，我说来看一看，小小的微型车，拉了一车就卖了20多万，我说你们想一想，我们老农民，我说种，比我们大坂城就主要产个大豆、土豆、麦子、玉米，我说我们这些农作物。一年下来卖个4、5万块钱，都说是，哎呦，都已经不错了。在雪菊，我说我第一板儿，第一茬卖的时候就卖了20多万，我把这些老人都叫到跟前，我说你们看一看，这就是现实问题。啊，第二年一下子就
0: 传开了。
1: 大家伙全部都在我这儿来我这种子，我也就呢，作为我们一个。
0: 你
1: 农
0: 也
1: 村
0: 是，
1: 孩子吧，
0: 毫无保留的是给大家传授经验了，是吗？
1: 对对对，我也想着，因为我们家说难听一点，我们也是一个大家庭，从小穷着长大的，一直梦想着出去能不能有发展一下自己。结果这回来以后有这个产业了，我们肯定要分享给大家， 他说一人付了不算付嘛，
0: 要带着大家一起付，
1: 对，
0: 嗯，
1: 就把这个毫无保留的把种子和技术，
0: 全部交给大家了，
1: 这个，全部传授给我们，
0: 从您
1: 来这周边的，
0: 从您第一家开始一个人摸索，哎呀，靠着这个电话远程指导。摸索出来的这个种植经验，然后带动了现在全村多少人在跟着你一起种雪菊？你现在全村有多少人跟你一起种雪菊？
1: 现在是已经不是全村了，是全乡而乃至我们全区了。
0: 哎呦，
1: 满村全区了。
0: 这个也就是得益于您是第一个种出来之后，然后现在把这个产业发展成了打板成区的一个名片了，是吗？
1: 对对对，就是。
0: 哎呦，真是太棒了。那咱们现在本土种植的雪菊是什么品种？
1: 我们有目前有两个品种，一个是那个我们叫两色金鸡菊，还有一个叫黄金菊，
0: 现在这个柑橘和湿橘分别能卖的多少钱一公斤呢？
1: 现在湿橘因为啥，我们这一般情况下不卖湿橘，湿橘都是农户自己家，
0: 保留一下
1: 以后自己晾晒完了后，柑橘呢目前它这个东西湿的，我们让我们经验说就是6公斤鲜花，晾1公斤干花，6:1。你比如说我们一亩地，他们有人问你一亩地能产多少，那我们就特别清楚的告诉他，我比如说我这是一亩地，我产600公斤干花鲜花，我就可以晾100公斤干花嘛。现在目前的产量就是。这两年呢，因为我们的雪菊不断在扩大，但我们的土地面积也跟不上了，跟不上它就造成一个虫茬结不，倒茬不好倒了，以前我们农作物都要求是要倒茬嘛，今年种，比如说种雪菊，明年种玉米，后年种洋葱，但是我们现在雪菊面积一大，倒茬的这个几率少了，就造成我们雪菊有这个。
0: 产量下降，
1: 有影响。我们在今年，我们种植大户在交流的时候，我们也在说，我们现在一定要把这个品质，
0: 提上去。
1: 它的这个还产量，我们要想办法，我们要倒茬，想办法还是要倒茬。对，我们每年都要从这个原产地去再收购他们的种子。种子也必须倒。现在目前这个雪菊呢。因为它是入口的东西，我们尽量是不让它有这个化肥超标，残留超标这一块我们都能做到，因为我们是一直在使用的是农家肥和地肥，我们不做一些这个药物喷洒呀，还有这个病虫害，我们尽量都不去让它就原生态生长，不一定要把它的品质保下来，
0: 就是我们现在也在想办法再进一步的提升雪菊的一个品质和质量啊。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倒茬是为了让雪菊更好的生长，是不是？
1: 对对对，你一个农作物在这一块地里面连续种2年还可以，你要连续种3年，它明显产量就下降，而且它的病虫害就来了，比喻成人吧，它就没有免疫力，就抗一些病毒的风险就高了，
0: 所以现在我们倒茬是为了提升这个更好的这个生长啊，
1: 对，更好的生长，为了把这个产量保住，因为这个产量在每年在下降。
0: 我知道啊，这个雪菊现在其实在市场上来讲的话叫得特别响，包括在咱们打板城呢也有很多的线上的销售，是不是？那目前现在跟大家来说一说，您种了这么多年的雪菊了，咱们农户在采摘的时候，这个优劣的这个雪菊是怎么区分的呢？
1: 优劣呢，它和我们的天气有关。像比如说咱们雪菊呢，特别喜欢高温，比如说前一段时间那个像我们新疆气候，
0: 40多度的时候
1: 40多度最适合雪菊。
0: 哦，
1: 它拆下来以后呢，我们放到我们的这个晾房里面，它干的也特别快，干的一块呢，它的颜色和它的那个各个方面的因素，造成它的品质一下子就提高了，你比如说这两天我们这儿下了一些小雨，那就造成我们的雪菊7-8天晾不干，而且把农户整得特别忙，
0: 哎呀着急啊，
1: 着急嘛，你一下子它那个品相就变了，雨水差不多干好的雪菊，一下子雨来了以后，它晚上又把水分吸收上以后，它第二天它就有点发乌， 而且造成雪菊的品相不好，品相不好就造成它价格。
0: 就是咱们特别喜欢它这个高温天气，一下子就能把它晒干晾干。
1: 哎，对对对，晾干。
0: 然后这样来讲的话呢，它这个颜色还能保留得住，对吧？
1: 哎哎哎，
0: 品相也好啊。
1: 客户来没得挑，他就一眼就
0: 那咱们这个现在目前卖雪菊来讲的话，是让它全盛开呢，还是我们比如说它要盛开的几分，或者是这种花苞这个好呢？还是、
1: 哦、雪菊这个东西，你看啊，
0: 嗯，
1: 它是这样的，它的开花期只有四天，
0: 嗯，
1: 第一天开花了以后，咱们说就是不能采，
0: 哦，
1: 因为它一个是单薄，二一个日照时间没达到，它的那个黄酮素的，就是说。我们测出来雪菊里面的有个微量元素，就是黄酮素呢，它特别低的。你保持到第三天呢，它日照时间也达到了，昼夜温差也拉开了，
0: 嗯，
1: 就是导致它那个雪菊呢，它的品质呢就一下子上来了。
0: 嗯，
1: 我们再加上呢，你刚开的雪菊，我们栽的太及时了呢，影响它的产量。
0: 嗯，
1: 因为它不厚实，它不让我们说就是没有达到采摘的那个效果。
0: 嗯。
1: 第三天就是我们最佳采摘，啊，你把它采摘回来以后呢，各个方面都饱和要求了。
0: 嗯嗯嗯。
1: 第五天呢，那就是它
0: 衰败了，是吗？
1: 衰败了，再不能采了。我们现在农户呢，这最怕的就是连续下上两到三天雨，导致这个采花工出不去。
0: 嗯。
1: 这个雪菊即使采不回来，导致雪菊长老了以后呢，
0: 嗯，
1: 花瓣一旦掉了，那就雪菊没有品相了，那
0: 这个就算废掉了。
1: 废掉了，根本就卖不上价钱。
0: 哦，
1: 最担心的就是
0: 最佳的采摘是第三天啊，这是最好的。等雪菊、雪菊开的第一天、第二、第三天，我们数好这个日子，然后就可以采了。
1: 对对对。
0: 啊、那还有一些他采这个没有开的这个雪菊菊胎的呢？胎菊呢？
1: 啊，胎菊它也有要求。
0: 嗯，
1: 咱们必须要等到它的花苞泛红了以后，咱们刚出来的这个。就是说萌芽状态的花苞呢，它是属于绿的，
0: 嗯，
1: 它和植物的叶子一样。等到它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的时间，它达到它的最佳效果，让我们肉眼看啊，它有点泛红的时间，我们
0: 嗯，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1: 啊，就可以采摘呢。但它就是必须要在太阳下面暴晒，
0: 嗯，
1: 因为它水分比较高。你像我们说就是含苞欲放的一个东西嘛，
0: 嗯嗯。
1: 它没有完全盛开，它就是一个含苞欲放。你不暴晒的情况下，它容易二次盛开。那时候它不见阳光的情况下，它吸好水分了以后，它自己又盛开了。
0: 哦，
1: 我们在暴晒状态下呢，就把它就局限到，
0: 嗯，
1: 那在那就等于说在那两三个小时之内，把它水分呢让这个。光度呢，把它就晒干，晒干以后它完全就没有那个能力在开花的情况下，我们就它胎菊。
0: 哦，是这个意思啊。
1: 哦、
0: 那咱们平常喝胎菊好呢，还是喝咱们这个就是全盛的这个花瓣好呢？
1: 实际上我的理解呢，凭我的知识认知经验来看，其实还是荷花比较好。
0: 嗯，
1: 因为咱们从特别简单的一个这个道理上来说，
0: 嗯，
1: 花。开到第三天，我们说它的黄酮量、它的日照时间、它的昼夜温差全部都已经达到了。
0: 嗯，
1: 我们是不是这个就是说天然的有一些这个气候条件都具备了？
0: 嗯，
1: 它也有这个抗这个就是说抗风险这个能力了。
0: 嗯，
1: 咱们泡的茶呢就特别厚实，特别浑浊。胎菊呢有个啥呢？就是说含苞欲放这个东西，它没有见过太阳。
0: 嗯。
1: 它也没见过阳光，它也没经过风里雨来雨里去的这种昼夜温差的这种洗礼，所以说它泡的茶叶呢，茶色呢，它完全和我们盛花这个雪菊花呢，它是特别明显的这个。
0: 嗯，有这个不一样啊。
1: 哎，对。
0: 嗯，所以就是说，您看咱们在平常喝的时候，还是冲这个花瓣儿。它的营养价值又高，
1: 哎、
0: 是吧？
1: 哎，对。
0: 那肯定很多人还去觉得这个雪菊可能它是寒性的，不适合这个长期的饮用。
1: 哎，我们这就是说经验来看，再加上我们村上，我感觉就是各个方面了解吧。
0: 嗯。
1: 因为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说他对人的这个体质的要求也肯定不一样。
0: 嗯。
1: 有些人呢，喝了以后他就说的，哎呀，特别好。
0: 嗯。
1: 能下火，
0: 嗯，
1: 而且这个

0: 降压功能。
1: 嗯，
0: 哎，有些人呢喝上以后，他说我咋发胖？
1: 哦，
0: 感觉有点
1: 啊体重。
0: 你偶尔喝一点还可以。
1: 嗯，
0: 喝天天喝的泡茶喝的话，他感觉身体特别寒。
1: 嗯，
0: 让我们理解呢，菊科类动物植物它本身它就是一种寒性的东西。
1: 嗯嗯。
0: 但是雪菊呢，让我觉得它是因人而异，它不是说非要针对整个人群。
1: 嗯。
0: 从我们旁边村上几个老人以前就在一直在吃这个降压药呀。
1: 嗯嗯。
0: 自从把这个雪菊茶喝上以后呢，
1: 嗯，
0: 他们明显他们自己跟我们讲，哎，他说这个东西我们喝上我们血压。
1: 哦，有点稳定了，是吧？
0: 有
1: 起到一个辅助治疗的作用啊。嗯，那现在咱们这个雪菊一般大概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呢？采摘？
0: 采摘我们从7月5号左右。
1: 嗯，
0: 它的初开期以后，它有10天的一个过渡期。过渡期呢，因为这个咱们都知道，在花园里面不可能一下子满花园的花全部开。
1: 嗯。
0: 它是有前前后后的，它有，比如说有占优一点的，占的这个光线好一点，它肯定先开嘛。
1: 嗯，
0: 前10天呢，到7月10号这个15号这个阶段呢，就采花量不太大。
1: 嗯，
0: 到7月15号到8月20号这个，盛花期，那就你每天，我们就在地里面，那就
1: 忙着，
0: 天天就担心的是来不来鱼。
1: 嗯，
0: 有没有阴天？
1: 嗯，
0: 要是没有阴天，老百姓你看满地都笑着高兴的。
1: 哦，就是这一个月别下雨，然后我们把它采完。
0: 哎、
1: 嗯，一直能持续到9月，是不是？
0: 哎，如果是按这个它的这个季节来说，
1: 嗯，
0: 严格一点说到9月，像目前来说到9月20几号就结束了。
1: 哦，
0: 但是
1: 就是
0: 通过这十几年这个种植经验来看，
1: 嗯，
0: 我们。在我们这个新疆这个地方，霜期来霜的那一天就是它的结束期，因为雪菊它最害怕霜，霜打了以后，它第二天整个就
1: 不行了，
0: 花树也就是说这样冻蔫了，完了花瓣也冻的，采回来也没有用，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它的截止期，
1: 嗯，所以就是
0: 让我们
1: 盛花期就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啊，
0: 对，就是7月中旬
1: 到8月中旬的时间啊，中下旬。
0: 中旬，这个时间。
1: 这两天咱们是正忙的时候啊。
0: 正忙的时间。
1: 嗯，还有今年大概差不多一亩地能够给农户带来多少的收入？
0: 客户群不一样。
1: 嗯，
0: 我们现在这个农户，他在这个种植的时间，一个是规模上面，二一个就是在他用人上面。
1: 嗯。不一样，
0: 他有不一样，
1: 他有一些差异啊。
0: 哎，有差异。你比如说，我们会种的人。
1: 嗯。
0: 种的就是说把它计划的非常好的人，
1: 嗯，
0: 假如说他的收入呢，纯收入大概在3800到4000块钱左右，
1: 嗯，
0: 那我们说稍微种的不好的，就是说没计划好，把这个人员没调配好，把地这个没有这个就是说按计划合理的去分配的情况下呢，他大概就是个3000块钱，
1: 嗯。那么一朵雪菊啊，开出了金色的产业。昔日呢，零散的种植也发展成为3500亩连片的花海。依托特色种植，西沟乡是以花为业，以花兴业，以花富民，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近日呢，由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城市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的天山优选新疆特色产品展厅正式开门迎客，为广大顾客直供新疆好物。那接下来呢，我们听新疆台记者雷鸣为大家带来的报道。
2: 走进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解放北路的天山优选新疆特色产品展厅，来自天山南北的新疆好物整齐陈列，特色干果琳琅满目，原生态牛羊肉包装规整，定制礼盒设计精美。展厅负责人阿热帕提阿布利米提介绍，展厅立足本地资源，致力于打造服务民生消费，搭建政企对接，推广新疆好物于一体的综合展销平台。
3: 展厅面积900平米，汇集新疆各地特色产品，有本地牛羊肉、新疆特色干果、天山雪莲、米面粮油、各类饮品等上千种新疆好物。我们坚持源头严选，品质至上，展厅直连新疆本土源头厂商，货源正宗，品类齐全，

0: 让大家足不出城就能购遍新疆各地源头好货。
1: 温州游客楚丹丹第二次来到展厅购物，
2: 刚好住的酒店对面看到有卖新疆特产的，进来尝了尝，这里面新疆所有的物品都有。我吃了一次，然后又过来买了很多牛肉干，还有那个马肉、马肠、牛奶，带不走的就邮寄，带得走的嘛，我就路上吃。
3: 好的，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大家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同时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也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下载收听。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也记得下载丝路视听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更精彩的内容。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见。
4: 是北京时间14:00。
5: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5: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5: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5: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5: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5: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5: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6: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00至15:00，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我是主持人学前。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现在暑期呢已经是过了一半了，各位家长呢跟孩子相处的怎么样？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位妈妈的吐槽啊，暑假才过一半，哎呦我就崩溃了啊，报了两个班，每天接送盯作业，孩子不情不愿啊，自己呢也是怒火中烧，车没超成，亲子关系先翻了，跑得快还是跑得远，补习班和题海战术推着孩子往前冲，还是放手让他慢慢走，相信呢这是很多家长正在纠结的问题。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呢是邀请到了新疆有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心理咨询师郑淑妍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郑老师呢2007年至2018年从业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神经内科，2020年至今这个服务厌学拒学等青少年及家庭呢，时长是达到了6000个小时，多次呢对全疆各类的学校、社会服务部门、企业和警务团队进行减压、团队建设，提升内动力。 心理培训等这些服务，同时呢是擅长儿童、青少年厌学、辍学咨询，以及企业员工培训、父母及个人成长的咨询、婚恋关系咨询等，是非常优秀的性格分析师、催眠师、高级沙游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咨询师。那广大的听众和网友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0991-2501和2581-961参与我们的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请今天的嘉宾郑老师。你好，郑老师。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咱们的节目的一开始呢，就聊到了跑得快还是跑得远的纠结。首先呢，我想请您做一个开场，就是在您咨询一线接触过很多的学生和家长，有没有那种就是初中特别优秀，然后到了高中突然就崩盘的孩子，跟我们来讲一两个印象最深的案例，让听众朋友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好吗，郑老师？
7: 其实这种案例真的特别的常见，甚至可以说我在咨询室里看到的往往不是崩盘了，它叫迟到的清算。
3: 嗯，
7: 就是现在有很多不光有初中优秀的高中掉队的这个孩子的群体，甚至还有非常多高中优秀大学退场的。
3: 嗯嗯，
7: 今年我也遇到过，就是前两天我遇到了一个两个案例，这两个案例一个是一个重点高中的一个这个男生，初中全校他在这个前十的这个位次里，那个时候他是靠刷题还有补课，硬砸进去的，就是结果高一第一次月考他就直接滑到了这个高就是年级的中游，然后他就问我，他都觉得他是不是智商不够用了，这个孩子。但是其实这不是一个智商的问题，他这个孩子可能一直处在一个就是初中他考的是记忆加重复，而高中他考的是抽象呀加逻辑还有加自驱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他没有明白，所以他以前的优异成绩全是靠外力推动撑起来的。父母在背后这样拿着鞭子盯着，那老师在前面拽着，靠题海战术可以给他填好，但是上了高中这种知识的难度还有就是他会成断崖式的这个跳跃，然后父母没有办法一直去陪读了，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内力根本没有练出来。所以你这个孩子在旧的这个地图里面你找不到新世界的路。但是像刚才我还讲到了一个大学生，这种这个孩子25岁了，就是本该研究生都快要毕业了，但是他还在读这个大五，高考的成绩非常的亮眼。但是他进入大学以后，他心里始终有个阴影，就是觉得他想如果想要保持优秀的这个成绩，他就必须复制高中的那个苦行僧的学习模式，但是心累呀，潜意识里也排斥，所以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我们怎么舒服怎么来，结果频繁挂科毕业不了。就是这两个案例摆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都讲的是一件事情，就是靠死学吃到的苦，如果不把它转换成会学的能力，它就是一种单纯的消耗。如果在中学阶段只练就了耐力，却没有长出我们说成长性思维的这种弹性，那即便他可能侥幸的跑赢了这个高考啊，也可能在大学甚至未来的人生里他是失去奔跑的能力的。
3: 所以说刚才郑老师讲的这些案例，我相信很多家长听完之后可能会心里面会咯噔一下啊，原来哎呀这个孩子以前这么优秀，怎么会突然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巧的是呢，上个月啊，我们也接到一位听众陈女士的电话，她的儿子小浩正在经历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一模一样的情况。他说小浩今年是高一，初中的时候呢就是靠这个拼补习班呐，疯狂的刷题呀，考上了当地最好的这个重点高中。但是进了高中以后啊，周围全是这种学霸，他的这个优势一下就没有了，成绩呢也是从入学的时候的中游一路滑到了底部。更让这个陈女士揪心的是呢，这个小浩啊开始频繁的请假，他说我不想去学校，后来干脆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谁敲门都不开。这个陈女士当时在电话里面她就哭着问她说我只是想让孩子考一个好的大学，真的是做错了吗？ 刚好呢，今天啊，郑老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替陈女士问的最急切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已经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了，你催也催了，骂也骂了，哄也哄了，全都没有用。就这时候，哎呀，家长到底该说什么，做什么？就怎么样才能够把孩子从这个房间里面给他请出来？您给陈女士也支几招，好不好？
7: 嗯，其实就是像陈女士的这种情况，催呀、骂呀、哄呀都没有用。
3: 嗯
7: 嗯，是因为孩子他现在把自己关起来了，他并不是说在对抗这个母亲。
3: 嗯，
7: 他也是一种自救。就是这个阶段，因为长期的学习的高压一定是让这个孩子的压力激素一直下不来，就是他的大脑很紧绷，所以现在想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他请出来一定是无效的。那我给妈妈的建议是他先就要停止他的这个敲门的动作。能在孩子安静的时候可以跟这个孩子简单的说一些关于这个生活上真正的一些关心，情绪上真正的理解，或者说不了话，给一些行为上的一些这个支持。也不要每天去急着问这个孩子你去不去学校啊，问问他的这种真正的情绪的感受是什么，让他的情绪降解了之后，再尝试跟他在一个稍相对轻松的这个状态下去开展这个学习话题的一个谈判吧。但是这个事儿，就是如果家长反复无法切入话题的话，那我的建议是他一定要通过专业的老师去跟孩子进行沟通，因为孩子也会有一个自动化的这种或者是本能的排斥，会认为父母的这个沟通他本能的会就认为是有目的性的，他会有这样的情况。
3: 嗯，那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例子哈，就是说小浩今天变成这样，他肯定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啊。就是在您接触过的类似家庭当中，在教育方式上，他是不是有什么样共同的一些致命伤呢？郑老师，
7: 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我们做了非常多，尤其是重点学校的这个孩子，就是这些家庭往往都会有一些共性问题，比如说把外部的这个父母或者这个家庭把这个外部的驱动当成了内驱力，就是给孩子大量的一些补课呀、刷题呀、排名的奖励呀这样的外部推力。它不是孩子自己长出来的。心理学里面其实有一个现象就叫过度旅游效应，他会外部的奖励太频繁太强烈的时候，孩子就会把做这件事情的原因归给奖励而不是事情的本身，甚至会做非常多的外归因。我们也经常给学生做一些量表，就是要看他的这个抗压的这个压力应对的能力以及他的归因方式。那第二个就是这些家庭也会把爱变成就是有条件的交换，成绩好对你就好，成绩差就失望。或者就是把成绩去定生死啊，未来定未来。那这种模式也会让孩子的学习和恐惧绑定在一起啊，越学越怕，也会产生非常多的焦虑。但是其实未来的人生根本没有体验，就是只是持续的焦虑的情绪。然后第三就是这种家庭也会就是只关注成绩不关注人，他不会去关注孩子开不开心啊，有没有朋友，喜不喜欢，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会略过。因为这一代孩子的父母其实本身成长的年代也是一个缺乏被共情和理解的年代。就是我们父母并不会去就并没有得到被人理解和支持过在情感上，所以他也很难给孩子能够输出一些这种情感上的关怀，所以他会忽略孩子的这种情绪感受。所以但是孩子你看生来这个衣食都是非常的富足的，所以他更多会产生这种情感的需求，但是感受长期不被看见的时候，他的心理能量就会枯竭，所以这就是这些家庭的一些共同的致命伤。
3: 那现在像小浩这样的一些家长，我相信他们肯定是比较后悔的，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孩子出现了这种情况，可能他后悔也没什么用。但是关键是接下来这些家长们怎么做？比如说，假如小浩的父母现在坐在您的这个咨询室里，就是他们问您，就郑老师，我们知道错了，现在想改，怎么改？就您会怎么样去给他们一些建议呢？
7: 嗯，现在如果父母们都就是能够意识到，孩子出现问题了，那肯定是来得及的。就是任何时候都是来得及的，
3: 嗯，
7: 那也不是因为安慰，因为大脑它也是一个，有一个特性，
3: 嗯，
7: 它是神经的可塑性。

0: 就是任何年龄任何阶段只要环境和互动的模式改变了，他的神经回路就能够重新去链接。那比如说我能给到的一些具体的就是三件事，比如说第一，我们现在先立刻把这个孩子的补习班额外的这些作业帮他去停止一下，因为这个孩子现在的问题他不是学不够，他是不想学了，加压就会让他 越来越糟。那第二个就是找一个可以让孩子自身感受到轻松放松的事情一起做。那当然可能父母会说，那他要是觉得能放松，那肯定就是打游戏啊之类的。那也这个也要看孩子的年龄阶段，有一些小一点年龄阶段的孩子他就可以跟父母做一些这个打球呀，骑行呀。当然也有一部分孩子他确实可能就是痴迷于游戏， 或者是独处一会儿。那关键是我认为还是要一起，一起这样还是挺重要的。那一起打打游戏什么的也不是不行，那共同的这种积极的体验它可以去修复一些亲子之间的安全的链接。那第三就是谈学习之前还可以谈什么，还是我刚才讲到的，聊一聊孩子的感受，焦虑的来源，你要重新的去认识孩子， 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害怕什么。那如果这个情景发生在专业的这个咨询室里面，那我们咨询师往往会做的这个动作实际上是跟孩子通过沟通找到这个孩子他的这个害怕的这些事件中的恐惧或者是产生情绪的一些信念，然后去做认知上的一个调整，帮孩子把他的这种消极悲观的一些
1: 害怕的点找到之后帮他拆分这个学习任务，然后把他的困难一点一点拆解成一个他可以轻松的去掌控的一个事情，一个任务吧，一个目标。那这样子就可以解决。刚刚我们关注了小浩的故事，郑老师我们再听另一位家长的一个困惑。施女士呢，她的女儿今年是小升初，马上就该上新初一了，这个暑假呢才过一半，施女士就说呢她已经在崩溃的边缘反复横跳了，就是学校的暑假作业呢，这个清单是密密麻麻，每天呢也有各种的这个打卡任务，她又听别人的家长说呢，这个初中的数学跟小学完全不是一个台阶，她说不报个衔接班吧，担心女儿跟不上，可是女儿呢明显已经是表现出了抵触的这种情绪，每天磨磨蹭蹭，这母女俩因为这种学习的事儿啊吵了好几次了。那施女士她就特别的困惑，她说这个衔接班到底该不该报？你比如说暑假还剩下的这个时间怎么去安排，才能够既让孩子不掉队，然后又让他不要有太多的一个抵触情绪？那郑老师，您的咨询室这段时间
0: 我相信应该也没闲着吧，就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咨询案例呢？太多了，尤其是假期预科补课，有的家长急着给孩子补漏洞，有的家长急着给孩子做预科。其实他们的逻辑有的就是打基础，不想让孩子在这个假期里太放松了。然后因为真正就是经常听到一些家长说优秀的孩子都是在假期里弯道超车的嘛。所以
2: 衔接班的这种逻辑，他也是希望孩子先跑一步，但是他想的可能是不会掉队。可是这种逻辑他会漏掉了一些最关键的信息，就是学习的效率并不取决于学了多少，取决的是这个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他大脑的这个状态。他带着抵触的情绪坐在这个补习班里，他的知识进不了常识的记忆，他就是 我们说他没有激发潜意识在学习，可能就是意识层面坐在那里再去填鸭式的输入，他也是等于白做的。那我给到的建议也很直接，肯定是这种状态那是不建议报的。尤其是孩子已经明显抵触的时候，你再花钱买东西可能不是知识，是对孩子这个孩子对学习谨慎的那一点点好感，那最后父母你花了钱 到底解决的是什么？解决的是自身的焦虑啊，那如果拿不到结果的时候，反而是不是会和孩子产生更多的情绪问题，相互的埋怨指责。所以如何引导孩子通过自己的思考做出主动学习的这个过程决定是更加重要的。

0: 他也能体验到这种成就感。哎，找一本两本这种有趣的一些科普读物呀或者电影呀，让他对初中的这种学习内容产生的是好奇而不是恐惧。
1: 嗯
0: 啊，把剩下的时间给到他，让他去放松。那这都是一种好的方式。那孩子如果在还没进初中校门就已经开始害怕了，他这绝对不是衔接，他是提前制造焦虑。
1: 对，那施女士的这种焦虑，我相信很多家长他都有啊，想放手又不敢放手。在您咨询过程当中接触过的那种家长，看着挺轻松，孩子反而发展得很好的这种家庭，那他们在这个发展的这个教育过程当中做对了什么呢？郑老师，
0: 这种发展很好的家庭也是有的，就是我能看到这些家庭中父母是有一定的松弛的，但是这个松弛他不是懒，他可能是把力气花在了对的地方，就是给孩子也给到了充足的安全感。他不是说父母不去管这个孩子的学习。好，他们我认为这些家庭中的共性是他们都保护好了这个孩子对学习的好奇心，对知识的好奇心，就是保护好了孩子的这个潜意识。我记得有一个妈妈，她就告诉我，她说他们家有个客厅有个大桌子，这个妈妈晚上在这边看书，爸爸在那边用电脑，孩子在中间写作业。孩子有问题的时候他会过来问，没问题的时候大家各自做各自的事情。他们不是特别的在意这个作业优秀还是多少分儿，但是他们很关注孩子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啊，并且孩子有需要就是被帮助的时候，他们能够及时的发现，给到积极的这种支持。支持孩子就会知道，那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困难了，后面是有人接着的啊，他就会去挑战，敢于去往前跑。所以这类家庭做对的不是怎么管，而是怎么不管。那学习的主动权也给到了孩子自己的手里，父母提供的是一种氛围，你往前走，我一直在。
1: 它
0: 是这样的。
1: 刚才郑老师分享的这个案例跟我们刚才关注到的这个小浩的这个故事呢，它正好是两个极端啊，一个是遇挫折就垮了，一个是慢慢走到了这个终点。就是这背后是不是就您常说的一个心理韧性，那它到底是什么？咱们在普通的家庭应该如何去培养呢？
0: 对，就是心理韧性，其实经常能听到这个词语。什么是心理韧性？现在学校心理老师呀什么的，社会层面我们都会提到关于韧性。那韧性它不是我们说的这种能扛揍。韧性的定义是在压力之后能够快速恢复的能力，它不是让你不会摔倒，而是让你摔了之后还能站起来。我刚才还讲了一个，就是压力的适应能力，就是在做量表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专门测试这个孩子在这个压力来到的时候他是如何解决的。那培养韧性不需要特别的这种方法，日常生活其实完全足够去帮一个孩子拉伸。那首先就是有一点，就是允许孩子犯错，尤其是安全范围内的错。他打碎一个杯子也好，考砸一次试也好，跟朋友闹矛盾不知道怎么处理也好，这些其实并不是一场灾难，就是他的大脑里的复原回路是在做伏地挺身啊，帮孩子看见自己怎么克服困难的。然后不是说你真棒，而是说你练了几天，你终于把一个什么困难搞定了，你是怎么做到的。但是往往这一点就是让家长就是非常容易的忽略，因为家长自己在面对挫折就是一片，其实也是有困难的。孩子他不看的是，他不会看的是你怎么做的，他看的就是你怎么说，他看的是你怎么做。你遇到了麻烦，你是崩溃的，发脾气的，还是你深呼吸冷静下来想办法，那你就是这个孩子最直接的参照物。
1: 那郑老师您说一下，为什么就是有一些家长他们会看到别人家补课啊，比自己还要考试还要紧张，就是那种家长看到别人晒这个打卡呀，手就会忍不住去翻一翻这个补习班的传单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您自己在教育自己孩子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失控的时刻呢？
0: 当然有。那我觉得我自己身边的这个同事就有非常优秀的，面临中考的，面临高考的，家长都很焦虑，一直在卷。然后我看到他们卷，他们不仅卷，他们还要卷。

0: 我有时候也会陷入多少会陷入到一些焦虑吧，就是那我也特别能够理解这些很多家长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报了什么课，哎，完成了什么打卡心里的那个我得做点什么的冲动，嗯，很熟悉。其实这种冲动 它不是你的意志力差，是我们大脑里有一个杏仁核，它对落后呀，啊，它这种感受有一个本能的敏感，别人的领先它也会被自动解读为威胁。这种情景一旦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绕过了一些理性的思考，它就要驱动我去做点什么。然后我后来我也是在不断的觉察，就是在冲动和行动之间让自己稍微停留一下，
1: 那正好是您做心理咨询很多年了，有没有遇到过那种让您极度的家长呢？就是那种人家好像也没有怎么用力，孩子却培养的特别好，好到就是你想偷偷学两招的那种家庭。您给我们讲一讲，就像这种家长啊，他到底懒在哪里，精在哪里呢？
0: 这个家长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有一些家长他的懒，其实他们的懒在对解，有些家长的懒在结果的执念上，精在于对过程的关注上，就是普通的家长他问的是你考了多少分，他们问，但是他们问的是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一个家长一部分的家长他盯的是终点或者却盯的是过程和体验，那他们还懒在哪里，懒在管束的这个密度上，就是精在关键时刻的在场，就平时不盯着孩子去写作业，但在孩子需要的时候他一定是认真的倾听和陪伴，也有最让我特别触动的一个，就是一点，就是这类家庭的父母往往还有自己的生活， 他在往前走，家里的空气呀、氛围呀、密度呀变得是松弛的，就是父母在做自己的事情，孩子在做自己的事情。
1: 最后呢，郑老师呢，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咱们这种跑得快还是跑得远，哎，这两个两难的选择到底该怎么破，跟咱们家长也在最后说道说道，好不好？好，那其实我觉得跑得快它是靠外力，就是推着走的，但是跑得远它是靠的是自己愿意走的。
0: 那你把孩子推上快车道，总有一天是不是要松手？就是我们总是害怕孩子出错，害怕孩子有一天有一个糟糕的结果，我们要不停的给他兜底，这种方式将来有一天一定是会崩溃的。但是你帮他在心里去建设一个加油站，哎，他什么时候想跑都能跑，啊，所以这种状态，我觉得才能让孩子跑得更加的 这个长远，就是帮他有补给，帮他有建立目标，然后陪伴他，给到他必要的支持。所以一句话我也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孩子比孩子跑得快更重要的是你一直在跑道的旁边，而不是推动，而是陪伴。就是这样。
2: 谢谢，今天感谢谢老师，郑老师的分享啊，我们今天连线先到这里了，感谢您。
0: 好的，再见，谢谢主持人，再见。
2: 教育呢，其实呢不是把孩子推上快车道啊，而是陪他走自己的路。跑得快呢是一时的，跑得远呢才是一辈子的。暑假呢还有一半，我们不妨慢下来，也许呢你会发现，不着急赶路的时候，孩子反而走得更稳。 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教育在线节目，我是学前，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这个互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 0991-2501-961和2891 也可以通过思路视听APP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听首歌曲，稍后继续。

高考报考怎么选？专业前景如何判断？教育在线学业规划专场，名师护航，精准指路。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

0: 新疆综合广播，每日14点，你的专属报考智囊团。
1: 2026年的教育部双千计划在扩容，从60个建设方向拓展至20个领域、100个建设方向。全国微专业数量已经突破1万个，覆盖智能制造、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这个小块头为何在高校里呢如此的火爆？当传统专业培养周期长、调整迭代慢，微专业能否成为连接产业需求与人才培养的快车道？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专家为您的解读。
2: 今天让我们共同遇见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教务处处长侯颖飞，探寻这块跨界试验田背后的育人逻辑。
3: 侯处长您好。
4: 您好。
3: 侯处长，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微专业哈。现在我们看到大家都在讨论说微专业特别的火，特别的吃香，找工作特别的好。所以在你看来为什么会这么香呢？
4: 微专业也有人当然也说它是一种课程的拼盘。但从我们的理解和出发点来说，不希望它做成一个课程的拼盘。就是一个合格的一个高质量的微专业，它不应该是课程的拼盘。至于为什么这么受学生的青睐，
3: 对，
4: 我想他可能用一句话概括，他用一个较低的时间和学分的成本换来了给学生打开一个就职和升学的窗口。具体来说，你像微专业的它的特点，可能有小而新，小而精，小而实。它这个小就是它的总体学分体量小。一般的微专业都是15个学分左右，5到8门课，所以它很小。再一个，它一般的微专业都是小班。就是它的课堂组织形式是小班化上课。另外一个小体现在的它的这个学期，就是跨的时间短，就是1到2年就完成了。它的精，或者是新，它先说它新嘛。所有的微专业现在聚焦的最大的体量的微专业都聚焦在新兴，产业、新兴领域。你比如说人工智能啊、集成电路啊、低空经济这些新领域。精，它是精准的聚焦某一个特定领域，或者是某一项特殊技能。研究方向，所以它是精准的布局一些模块化课程，来有目标的提升学生的这种专业能力和专业的知识。另外一个是主要是从我们学校的经验来看，我们的微专业主要强调的就是强化实践教学。就是把企业的真项目、真问题、真任务带入到学生的教学过程当中，而不是纸上谈兵，所以他得到的是实实在在的能力的提升。
3: 但是不少的家长、考生也在想哈，总认为说我的本专业是正餐，微专业它有点像是配餐，所以说从整个学生的成长过程来说，微专业它到底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4: 我认为微专业它作为一个高校拥有高度自主权的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的模式或者叫形式吧，它不能简单的把它作为配餐。就拿我们学校来说，我们学校的办学定位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那么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其中的一种模式就是培养交叉复合型的创新人才。在这个人才培养体系当中呢，我要建设跨学科课程，又要建设微专业，还要建设辅修学位，双学位，就是这种递进式的交叉复合，它是它的重要一环。就是在我这个人才培养类型当中，它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它和主修专业的关系，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来说吧，就是主修专业决定了你学生发展的起点。就是你修什么专业，在什么领域能够就业，这是起点。但是微专业可以提升你修读学生的那个上限。
2: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新中国第一所石油高校，能源报国是它

0: 不变的底色。然而，当能源行业加速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传统专业的培养节奏渐渐跟不上产业的变化。近些年，学校开启微专业的先行探索，围绕国家战略和行业所需，谨慎地布下一颗颗种子。
1: 我们是在2018年的时候出台了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本科振兴实施方案。在这个方案里提出了试点微专业建设。
2: 对。
1: 那时候的出发点，那个本科振兴方案的主要目的是对我们原来的传统专业要进行升级改造。但是在升级改造之前，我们想探索微专业这样一种模式，一直到2022年才开始进行了第一批7个微专业的招生。我微专业建设也是按照我们原来的初心使命，
2: 对，
1: 围绕能源行业的绿色化、智能化和融合化的转型来布局微专业的设置的。当然我们在这个设置的过程当中，也随着学校办学的这个目标调整，我们也坚持服务于国家能源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这种双轮驱动，也布局了一些新兴领域的微专业。
0: 截至2026年，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累计建成24个微专业，2025年11个入选教育部双千计划，2026年新备案16个。学校围绕国家战略紧缺、前沿科技、支柱产业三大领域布局集成电路、大模型等各类微专业，破解传统专业更新滞后的难题。
2: 既然做了这么长的准备，而且有4年的实践，成果怎么样呢？
1: 我们去年是第一批毕业生毕业，有大约一百二十七名学生。这些学生，他的就业率，就是毕业之后的那个叫就业去向落实率，超过了95%。同时这个95%里边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它70%都是升学，所以这也与我们原来一开始设计的就是微专业作为我交叉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一种探索，
2: 对，
1: 是吻合的。就是我通过学科的交叉复合，让学生能够找到他的新的志趣方向，然后再继续深造。你比如说我们开设了一个微专业叫 AI 机器人，这个微专业呢，我们有一个过程装备与控制，这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专业，一个学生卵通学，他修读了完了之后，根据这个微专业的课程学习的过程中，他突然间就对人工智能这个方向就特别感兴趣，也立志要在这个领域去就业找工作。所以他在毕业的时候，他是去年毕业的，他就用他的微专业学的基本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就征服了人家猎头。后来他就成功的入职了字节跳动，而且担任的是逆向工程师这样一个工作。
2: 对，
1: 所以这是实现了他的相当于跨界融合。
0: 微专业好建，但质量如何保证？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做法是，建一个微专业必须绑定一家深度合作的龙头企业，让企业从课程设计、师资配备到实训考核全程参与。这套模式不仅打破了高校课程体系建设与产业需求之间的鸿沟，还意外地孵化出了新专业。
1: 我们一开始设计微专业的时候，另外一个出发点就是基于什么考虑的，一个是促进学科交叉，另外一个是促进我的人才培养与企业的需求相匹配。基于这个考虑，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你要建微专业，你要建这种新的知识或者新的技术，企业掌握的比学校掌握的要更好，他拥有的资源可能更丰富。出于这个目的，我们当时设计微专业的时候就要求，你要设微专业就必须有一个龙头企业配合你，让这个龙头企业从这个课程体系的设置、培养目标的设定、教学师资团队的组建以及实践项目的这个建立，包括最后出口的就是这些学生的评价，都让企业来参与， 就把企业的用工的那个标准当做我人才培养的标准，把企业一线的生产实景变为我的教学资源。
2: 对，
1: 出于这个目的。当然我们的微专业虽然现在已经有24个了，但基本的坚持原则是控制总量，注重质量，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2: 对，
1: 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建的。过程管理上我们现在学校自己出了一个，就是有个统一的标准。你比如说有一些显性标准，要求你的全新课程要占到60%，你的总学分不能超过15%，然后你的时间教学不能低于30%，你的师资配备要达到什么一个程度，这些都有硬性的就是标准要求，就保证你的培养过程质量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为了鼓励学生报，当然我学生也能看到我已经毕业的学生，他能够跨专业就业，跨领域就业，就业的竞争力提升是一个方面，然后他的学术竞争力也能够提升也是一个方面。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智能油气工程那个微专业的学生，80%都升学到国内外这个著名高校去继续深造。
2: 对，
1: 他的就是学术的竞争力也提升了。这是一个就是正向的引导，让学生看到我未来预期的成果。还有一个，我从机制上也有一定的保证，实际上实行比较很灵活的。如果你选择修读微专业，拿到证书之后，我们向学校专门申请了，可以给他减免10个学分的学分学费。就相当于你免费拿了，免了一大部分费用来拿到一个证书，这是一个
2: 激励机制，
1: 经济方面的激励。同时我们也对那些没修读完的，也让他已经修的课程转化为他的这个选修课程，就是你没有白修，你所有学习的过程都会给予认可。我们也在探索把它纳入综合评价体系，作为一个加分项。
2: 所以如果想要让广大的学生去学微专业，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1: 这个先说一个，我据我的理解和现在的发展趋势，其实对专业的概念未来会越来越淡化。在这个背景下，我其实如果学生他就应该学更多的专业方向。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学生选择微专业，我的建议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尊重兴趣，就是兴趣驱动。你自己在这个微专业方向上有兴趣，才是你学习的最根本的动力。
2: 对，
1: 如果你
2: 不是学不学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兴趣。
1: 有没有兴趣？你如果没有兴趣，你选择这个，你坚持下来的很困难的。它毕竟是一个跨界的嘛。再一个，你要是没有兴趣，那你学这个就太功利化，也不是很适合。第二点，我想着可能还要注重就量力而行。您刚才也说了，主专业它毕竟是一个它的
2: 立身之本，
1: 对，立身之本，它是决定它的起点，你得站稳你这个起点。如果用另外一个，我们当然希望出现1+1=2。就是目标，就是我修一个主专业加一个微专业，实现1+1=2的这种效果。如果从另外一个比喻来说，主专业像一个零，像一个一，微专业是一个零。如果它俩组合起来是10，如果你前面没有那个一，你微专业光学了微专业，那你相当于零，没有起到这个效果。
2: 对，
1: 再一点吧，我还是想给各位学生来说，就是要及时止损，就是允许自己这个试错，它本身试错的成本又低，你如果发现你兴趣不合，或者这个学起来特别费力，要及时止损。最后吧，我想对各位同学说，要大胆的尝试，要这个做出合理的选择。那么微专业就像一把火，会激发你的好奇，为你未来的人生的各种不确定性提供一种可靠的选择。

0: 那听众朋友，虽然说暑期啊比较炎热，但是呢也是读书静心的好时节。接下来呢，今天的教育在线进入诗意中国，让我们在经典的诗篇当中寻找一份内心的清凉与定力。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汪国真先生的哲理诗歌《如果》，请欣赏。
1: 如果你是大河，何必在乎别人把你当成小溪？如果你是峰峦，何必在乎别人把你当成平地？如果你是春色，

0: 何必为一半花朵的凋零叹息？如果你是种子，何必为还没有结出果实着急？如果你就是你，那就静静的微笑，无所畏惧。如果你一定要走，我又怎能把你挽留？即使把你留住，你的心也在远方浮游。如果你注定一去不回头，我为什么还要独自烦忧？即便终日以泪洗面，也洗不尽心头的清愁。要走，你就潇洒地走。人生本来有春，也有秋。不回头，你也无需再反顾。失去了你，我也并非一无所有。
1: 好了，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

0: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以生为媒。

0: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就在雨中，让我送你到二环的路口吧，那里有风。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

0: 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我是王立。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节目直播，同时在丝路视听、快手平台新疆新闻广播会不定期进行网络直播，欢迎大家关注。今天我们要聊的故事关于亲情与付出，也关乎法律的公正与温度。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来自广西玉林市容县的亲姐妹，姐姐叫刘某甲，妹妹叫刘某乙，他们比邻而居，感情深厚。2019年，妹妹刘某乙不幸身患重病，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姐姐刘某甲上山采药、端水送饭，病床前不离不弃的陪护。然而，妹妹离世后，这份沉甸甸的亲情却在法庭上引发了一场让人唏嘘的纷争。妹妹的独子、唯一的法定继承人陈某，把亲姨告上了法庭。对这一案件，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庭长张丽华接受《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以案说法，弘扬孝老爱亲、家庭美德。
2: 说法解律，明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今天我们要聊的故事关乎亲情与付出，同时也彰显法律的公正与温度。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来自广西玉林市容县的亲姐妹，姐姐叫刘某甲，妹妹叫刘某乙，她们比邻而居，感情深厚。2019年，妹妹刘某乙不幸身患重病，在她生命最后的这段日子里，是姐姐刘某甲像照顾孩子一样上山采药、端水送饭，病床前不离不弃的陪护。然而，妹妹离世后，这份沉甸甸的亲情却在法庭上引发了一场让人唏嘘的纷争。妹妹的独子、唯一的法定继承人陈某，把付出一切的亲姨告上了法庭。最终，法院会如何判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案例为您说法。
3: 刘某甲与刘某乙为亲姐妹，刘某乙与丈夫生育儿子陈某。1988年，刘某乙与丈夫离婚。2015年，刘某乙建成自建房屋，与姐姐刘某甲相邻而居，姐妹二人经常往来，生活上相互照应。2019年下半年，刘某乙患病，姐姐刘某甲为其上山采草药用于治病，并帮助购买生活物品等，给予其照顾和帮助。特别是在刘某乙病重住院期间，主要是由刘某甲进行陪护。儿子陈某直至2021年12月才得知母亲患病。2022年1月，刘某乙因病离世，刘某甲与陈某共同操办了后事。刘某乙父母先于其去世，刘某乙生前未订立遗嘱，也未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名下留有自建房屋、银行存款等遗产。刘某甲认为自己多年照料妹妹，应分得遗产，与妹妹儿子陈某协商无果后，起诉到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容县人民法院，请求分得涉案房屋、存款、保险金的一半份额。庭审中，被告陈某辩称，自己是刘某乙唯一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刘某甲作为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不享有继承权。刘某甲仅出于姐妹情分进行少量照料，但其并不属于对被继承人刘某乙抚养较多的人，不应分给适当的遗产，请求法院驳回刘某甲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公民依法享有财产继承权，公民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被继承人刘某乙生前没有立遗嘱，也没有与他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其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原告刘某甲主张

0: 当刘某乙生前有口头遗嘱，谁对他进行照顾，他就将遗产分给谁。原告对其主张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法院对该事实不予认定。陈某为刘某乙唯一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具备继承资格，依法享有继承被继承人刘某乙遗产的权利。原告刘某甲作为第二顺序继承人，本没有继承被继承人刘某乙遗产的权利，但被告陈某在庭审中承认刘某乙患病初期，原告上山采草药为刘某乙治病，而且根据原告刘某甲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可以证实刘某乙自患病以来是原告给予其照顾和帮助，特别是在刘某乙病重住院期间，主要是由刘某甲进行陪护。刘某甲在刘某乙最需要亲情及亲人照顾时，解决了刘某乙的精神需求和力不从心之苦，在心理上的关爱和血浓于水的亲情也远远超越了物质的意义，应视为刘某甲对刘某乙尽了主要的抚养义务，值得肯定和提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法院认为刘某甲享有酌情分得遗产的权利，应适当分得被继承人刘某乙的遗产。综合考量原告刘某甲对被继承人刘某乙抚养的时间、抚养方式，以及刘某甲与被继承人刘某乙的亲情关系等，本酌分给原告刘某甲的遗产数额，以其对被继承人刘某乙所尽抚养义务相一致为原则，同时考虑遗产的数量、种类以及继承人的人数、经济状况等。法院确定原告刘某甲酌情分得被继承人刘某乙银行存款28万元。
1: 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被告刘某甲妹妹的儿子陈某是第一顺序继承人，刘某乙呢是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据法律相关规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不缺位，是轮不到第二顺序继承人来继承遗产的。但偏偏就是这位在法律意义上不该继承的姐姐，最后法院却判决她分得28万元的遗产，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庭长张丽华，以案说法。您好，张庭长。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庭长，本案原告陈某的父亲母亲相继离世了，陈某母亲遗留的自建房和存款理应该谁来继承？为什么本案当中陈某母亲的姐姐刘某甲她最终继承了部分遗产呢？
2: 您问到了最关键的问题。那这个案件呢，法院经过审理啊，最终判决姐姐刘某甲酌情分得妹妹这个被继承人刘某乙名下的存款28万元。为什么要这样判呢？那我们来从民法典的法定继承顺序来看，儿子陈某呀确实是第一顺序继承人，姐姐呢刘某甲是第二顺序继承人。一般情况下，有第一顺序在，第二顺序啊确实不能继承。但是大家请注意，法律在一般之外还有一处充满人情味的规定，那就是民法典第1131条的规定。它规定呀，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都可以分得适当的遗产。这就是法律上所说的酌情分得遗产权。那法院最终认定姐姐刘某甲有资格分得遗产，不是因为她的身份，而是因为他实实在在的付出。法律呢是有温度的，它保护的不是一个冰冷冷的名分，而是公平和正义。在这个案件中，姐姐的照料已经超越了偶尔帮一把这种情分，而且呢构成了对妹妹抚养较多的情形，所以啊法律给她一个酌情分得的权利，这就是对她善行的真诚肯定。
1: 法律啊它不是铁板一块，它是有酌情的这样的一个处置权的。听完了您的解释，我们也明白了，这个姐姐刘某甲她能分得遗产，靠的不是她第二顺序继承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而是那份患难与共的亲情付出。张庭长，在您眼中怎么判断刘某甲的照料达到了抚养较多的程度呢？为什么最终判决的这个金额是存款的28万元，而不是他要求的要分一半呢？
2: 这个问题啊问得特别好。 那法院的判决呢，不是凭感觉，而是要看证据的。在本案中呢，有姐姐为妹妹上山采药的记录，还有购买生活用品的凭证，更有在病重期间姐姐住院陪护的事实。特别是妹妹住院期间呀，姐姐一直都在陪护，这些都不是少量的照顾，而且呢，是在妹妹最无助的时候，姐姐给予精神和劳务上的主要支撑。至于为什么是28万而不是一半呢？那我们大家要明白呀，酌情分得它不等于平均分配，就是说遗产继承呢，首先要保护法定继承人的基本权利，儿子陈某他毕竟是第一顺序继承人，那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再考虑姐姐付出的大小。法院呢，依据民法典1132条规定的，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的原则。于是呢，就综合了妹妹的这个遗产总量、种类以及继承人的经济状况等多方面的因素，最后呢，确定了这个与姐姐付出相匹配的数额。这个数字呀，既有法律的严谨计算，也寄托了对姐姐这个亲情的最大敬意。
1: 嗯，姐姐的这个照料啊，它是实实在在的一个陪护，并不是偶尔去看一下。那么法律的酌情分得呢，尊重了姐姐的付出，但是呢，也不能够因为你是第二顺序人，你予以了照料和陪护，就能够和第一顺位继承人有平等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啊。您可以提诉求，这个诉求也值得被尊重，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依法办事儿，在法律面前也体现了人人平等。张庭长，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妹妹在生前立下了遗嘱，明确的说，那有了妹妹的照料，让我最后的这段时光过得很欣慰，那我的房子和钱要分一半给我的姐姐，那这场外甥和大姨之间的遗产继承诉讼纠纷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那这个案例啊，对安排好身后事，避免家事纷争，有怎样的一个警示意义呢？张庭长，
2: 您刚才说的太对了，那这场纠纷呀，说到底是一场不可避免的遗憾。如果妹妹刘某乙生前订了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那他既是给姐姐一个交代，也是给儿子一个明白，不至于最后至亲对簿公堂。所以啊，我第一个提示就是给家人的爱，咱们呀要趁早说清楚。那民法典1133条就规定了，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个人或者数个人继承，也可以赠与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那么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就是给家人留下了幸福的遗言，也能避免绝大多数的这种继承纠纷。那我第二个提示呢，就是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的，这句话就是权利不是凭空而来的，它背后呀是沉甸甸的责任。本案中呢，这个儿子陈某在母亲患病初期，他几乎是缺席的，直到最后两个月他才出现了。在法庭上呢，他也仅仅强调自己是唯一继承人，但是他对母亲的照料事实却绝口不提。所以我想对大家说呀，法律赋予你继承权，是希望你先尽到对生者的责任。民法典第26条就规定了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如果你没能尽到主要义务，当别人尽了义务的时候，法律自然会做出公平的调整。所以啊，就说不要等对簿公堂了，大家才想起自己的责任。
1: 嗯，好，这场遗产继承权纷争当中，我们看到尽到了较多抚养义务的第二顺序的继承人，也可以在第一顺序继承人不缺位的情况下来分得遗产。在本案当中，第一顺序继承人也就这个原告陈某，他呢是被继承人刘某乙的独子，在这场纷争当中，去世母亲生病2年多离世，但是这2年多的时间是全靠被继承人的亲姐姐在照料，而这个真正具有法定继承权的陈某呢，仅在母亲去世前短短的1-2个月才知晓母亲的病情，随后呢，就母亲遗产的继承问题把大姨起诉到法院，要求享受

0: 顺序继承人的权利，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作为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理应对被继承人应尽的赡养义务。最终呢，法院判决第二顺位继承人刘某甲照料妹妹的姐姐酌情分得了妹妹的银行存款28万元。这样的一个判例具有怎样的一个裁判指引意义呢？张庭长。
1: 好的，我想说呀，这个案件之所以让我们动容，是因为呀，我们在姐姐刘某甲身上看到了人性最温暖的光，那是手足之情，是不离不弃。这束光呀，也照进了庄严的法庭。法院的这个判决呢，就是想让全社会啊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法律啊绝不会让善良的人寒心，也绝不会让不尽义务的人独占权益。所以说呀，民法典每一条规定背后都是对人性深刻的洞察和对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法律呢，或许无法让姐姐的付出得到完全对等的物质回报，但是它可以给予一份郑重的承认。也就是说呀，你的善良我看见了，你的付出法律认了，这就是司法最应该有的温度。
0: 嗯，这也是用法律判决在引领家庭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是的，是我们国家的优良传统。
0: 嗯，好，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来自于乌鲁木齐市侯屯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庭长张丽华以案说法，送出警示。谢谢您，张庭长，再会。
1: 好的，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法治进行时》节目，各位好，我是王丽。执行案款未悉数收回，申请人如何全额讨要？对这一问题，《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访谈律师，答疑解惑。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来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张先生的问题：执行案款没有悉数要回，作为申请人该如何全额讨要？
4: 对方骗我，把我的14万多块钱的葡萄干骗走。判决2001年的时候，拒不执行的吧，我提供财产的时候，你看他有一栋房子、食堂，还有车，车嘛，当时就给他拍卖了，他那个是按揭车，请了人按揭公司还，也没给我们分一分钱。房子在执行的过程中，他也悄悄的转移了，因为这个是我们给法院打电话说，法院还不相信。过了可能有半个月左右，法院真的查到他把房子转移了。他还有一个食堂，他把食堂也转移掉了。14万，现在还有5万，要回来了一部分了。他以前开食堂，他那食堂里面拿饭欠他的钱，然后法院把那个钱给扣下来了，才给我们分的。一开始立案的时候我就申请的财产保险，但是法院没有给我立这一项，但是我申请了。这个执行局查到他真的转移以后，又联系我，让我提供被执行人的活动、被执行人的住所、流动信息。后面在我朋友的帮助下，把这个人找到，然后把他当场带走，说是判他了，好像是半个月、半年的拘留吧。后面咱们也不太清楚，最后案件给我终结了24年吧，就说他们账面上没有任何这个财产。现在一直就是我们去法院去问这个事，就叫我们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提供不了。然后就是说你们以后就不要来。我现在就想问，怎么样使我这个案件能恢复到这个执行的这个过程中来？
0: 好，此刻呢，听众张先生就在线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5: 哎，你好，你好。
0: 好，张先生，您这个问题我们梳理一下吧。2011年有人收购了你14万多元的葡萄干之后，没有支付货款，您胜诉之后就申请了强制执行。那法院呢，通过执行对方应收账款的方式，帮您直接回了10万块钱，但是现在对方还欠您5万多元。那在起诉的过程当中，其实您就申请了财产保全。那么到案件执行环节，您也提供了被执行人的房产、经营的食堂还有车辆这些财产线索。因为这个车辆它是贷款购车，法拍之后主要用于偿

0: 现在还有50000多块钱没有办法执行回来，那这个案件现在已经终结本次执行了，您多次到法院要求恢复执行，但是法院呢给您的这个答复就是，那你得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那说到这儿，您就委屈巴巴的说，那您不是已经提供了吗？提供了半天你也没给我执行回来，问题是这个吗，张先生？
1: 对，
0: 好，那对您的这个问题我们梳理了3个维度，接下来为您解析，如果还有不清楚的我们后面再交流，先看律师给您支招，您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好吗？
1: 好，
0: 那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就这个财产保全的问题进行一个探讨啊，马律师，您看他说他起诉的时候就申请了财产保全，申请执行的时候也提供了财产线索，但是法院呢他说没有保全财产，我当时就反复的问他，你申请财产保全那是不是和这个起诉立案它是两个程序，你得有相应的这个票据，在执行环节这个被执行人又偷偷转移了财产，导致这个案件最终没有全额执行，但实际上大部分钱还是要回来了，他其实说来说去就是觉得法院有过错呗，是不是？您觉得这个法院在财产保全的时候不是特别的给力，在执行环节眼睁睁的看着这个被执行人转移了财产，那么如何判断在我们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时候法院的这个工作是有问题的，还是我们当事人对法院的工作有误会？那么接下来马律师用您的法律常识来给他解析一下，那如果真是法院的失误他又该如何维权，咱们也告知他，您看好吗？
2: 是这样的，如果说你在就是在执行过程当中明确向法院提交了财产线索，并提交相关保全申请，而法院呢没有正当理由，没有及时的采取查封呀、冻结等措施，最终导致财产被转移，或者说导致这个执行无法进行，那么如果说法院在此期间存在过错的话，那么你可以向法院的纪检部门呀，或者上级法院的执行局啊提出一些异议，或者如果说他的纪检部门包括他上级法院确认他有错误过错的话，你也可以以此为前提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这是建立在他有错误的前提下。但是根据这位先生的描述，
0: 你觉得有错吗？
2: 我觉得因为咱们现在只是他通过单方面的描述嘛，
0: 对，
2: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第一他转移的是什么财产，怎么转移的。
0: 他说转移的是您说转移的是房产，把房子卖掉了还是干嘛了？
1: 对，房子卖掉了，然后
0: 那就是在法院查封的时候卖掉。如果法院查封了，他能卖吗？能卖吗？
2: 如果说查封了，他可以卖，但是他不能办理所有权转移，因为那个户籍登记他是被锁死的。
0: 对啊，
2: 就是说你可以签合同卖，但是
0: 对
2: 产权你发生不了转移。
0: 那我就问您，如果您给法院提供了这个房产，而且这个房产是法院查封之后卖的，您确定这个事儿吗？最终这个房子过户了吗？您也给法院提供了这样的线索，最终法院除了拘留15天之后，那有没有把这个房产最终是没有过户的？就是咱们去说这个法院做的不对，这个不能是泄愤的去说，这是得有证据的。就包括您说的这个财产保全，对方都没有保全，但您的这个案件说了半天，最后还执行回来10万块钱，所以一定要实事求是，因为呢这是法治社会，您要说对方有错，对方有错我们是有这个比如说对他实行监督甚至督促他改进的这样相关的渠道，但如果他没有错是您的误会，我们要把这个误会打开。张先生，您能确定这个事儿吗？就是法院已经把这个房产已经是查封了，对方还把它卖了，还是您也不知情？
1: 他这个房子我们这是农村房，不是这个商品房。然后这个他是抵账，以抵账形式抵给人家的。
0: 如果是以抵账的这种形式，您说的是农村的这个宅基地上的建房，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的用房？
1: 对，农村的建房。
0: 农村建房，而且是用抵账的形式，那其实也就是人家把这个就是还别的债了，没有立刻来还。比如说当事人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的这个债，您觉得这个算是 转移吗？
2: 不是不是，其实张先生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可能我不知道主持人听到了没有，他说这是个宅基的房屋，
0: 这个房屋能
2: 它是小产权房，那么小产权房它是没有正式的
0: 不用过户是吧？
2: 不用，没有房产证，也没有去没办法去过户的，这是所以说的集体成员之间相互买卖可以过户的。
0: 对
2: 啊，这
0: 如果不是集体成员，其他人员你
2: 买
0: 了这个房子，对，买不了，另外就是也不能过户，完了这个房子它。

0: 它到时候塌了什么的就自然就消失了。
1: 对，
0: 但这个房子你只要买了你还是可以用的。
1: 对，所以说作为法院如果说对于宅基地这种房屋它是没办法去监督，因为它不存在一个
0: 那也不是
1: 登记的方式去解决，因为法院管控的就是说这房子能有具有房产质量，房子我是可以去查分冻结的，但是小产权房其实说实话这是来也算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它是没办法去保全的。
0: 好，那我们也给您解释清楚了，如果是宅基地上的这个房产啊，它转移之后，因为它不牵扯到这个产权过户登记，那就等于说法院在查封之后，那这一环它就管不住了。
1: 对，
0: 是
1: 这样子的。
0: 嗯，这是一个漏洞。那还有您说的这个食堂也被转移了，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个食堂，这个法院执行局还带着我亲自去把房子里面东西清点了，全部清点以后，在这个清点以后没多长时间，偷偷的就给人家转移掉了。
0: 嗯，那这种转移法院处理了吗？
2: 法院也就是最后就拘留他形式把他拘留了嘛。
0: 嗯，好，如果说已经把食堂内的一些这个固定资产进行了查封，那么被执行人还把这个转移了，那这种行为怎么定性？
1: 嗯，
0: 而且法院最终只是说对这个人司法拘留了，这是发生在哪一年的事儿？
2: 这是在发生第二年吗？第三年？
0: 不，您告诉我们是哪一年，我们要看一下关于打击拒执的这个法律法规当时的司法解释还有这个意见有没有出台，您告诉我们具体的年限哪一年。
2: 应该是2023年吧。
0: 2023年、那这个就是关于打击拒执的这个意见还有司法解释还没有出台之前发生的事儿、
1: 是这样子。其实这个先生他描述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比较模糊，我也不知道是到底是什么情况。他说就是说法院把他的财这个食堂的
0: 清点了、
1: 清点完并且进行查封了、到底是活封还是死封。
0: 嗯，
1: 那么活封死封过程当中法院会贴封条之类的东西、
0: 嗯、
1: 如果贴完封条的话原则上他卖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0: 那我问你一下，这个他贴封条了吗？是怎么样的一个查封、怎么说的这个事儿？
2: 就是把他的食堂里面东西全部做上架，然后做上架以后就是没有查封他，没有查封他，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反正是我们具体就听到了他已经把这个转移掉了、
0: 那把这些东西都做了架然后还没有查封，是因为这个还没有来得及办手续是吗？
1: 这个不一定。
0: 因为那是为什么、
1: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咱们现在不知道是案件的具体情况、
0: 但没有贴封条。
1: 对，没有贴封条就说明这个财产肯定有争议、或者有其他原因没办法不适合去查封或去贴封条、因此来说这个可能我估计大概率是财产的产权权属有争议、所以说当时法院不能就是在有争议的把一个有争议的权属的财产进行一个
0: 对就
1: 简单粗暴的查封
0: 扩大执行了呀、
1: 对
0: 是
1: 这样子的。
0: 有可能你看着这个食堂是他在经营但里面有没有合伙人，然后不能够因为这个被执行人参与了这个食堂的经营就把不是他的财产整个全部查封，你这个扩大执行的这个行为那法院他也是就违规执行或者是违法执行，这个也不行的。法院办案不仅要实体公证，程序也要合法，不然的话这会有问题的。张先生，那您反映的这两个问题啊，就是目前看法院他做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目前来看
0: 对、
1: 就
0: 是没有问题的。
1: 当然纯从咱们张先生描述来、
0: 对是
1: 没
0: 有
1: 问题
0: 的。还有就您说的这个申请了财产保全他都不管，其实财产保全这个事儿不是说您保全了就一定能给你全部直接回来是吗？
1: 对是这样子。
0: 你保全了对方得有可供执行的这个财产、而且申请财产保全它是有相应的手续的。就您给我们的答复是哎呀都在我的那个立案的一堆材料里，不是这么回事儿。您保全完之后到了一定的年限你时间过了你还得去续这个保全，如果你不续它就解封了。
1: 对是这样的，
0: 它是可以处理这个财产的。张先生，那您看这个关于法院有没有失误的这个问题我们先解析到这儿，后面还有一些关键的问题我们想给你解析，您看可以吗张先生？
2: 可以、
0: 如果法院真的有失误他是可以向比如说提及要求提及执行或者是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局去反映情况。
1: 对，如果说真有问题他可以向本院的纪检部门去反映、有没有渎职呀或者这种情况、如果说他觉得不相信本院那就向上一级法院提及要求提及进行执行，或者向上级执行局去反映相关问题。由要么由纪检部门去查，要么去上级单位去查，查完以后给他一个 答复。
0: 嗯，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到这儿。我们接下来想跟您探讨的是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您现在其实特别想恢复这个案件的执行，但是法院让您提供财产线索。您觉得提供了这么多都没把您的案件全部执行回来啊，而且呢您现在还觉得这个被执行人还在做生意，那这种情况下您这个案件能不能恢复执行，是这个问题吗？
2: 对对对。
0: 那您看，马律师他这个情况能怎么办，就是他知道这个被执行人还在做生意，但是法院呢就一老让他去提供财产线索，前面提供了这么多，最终的这些线索也没有变成执行案款，那他现在怎么让法院去比如说来恢复执行，或者是怎么样去，其实就是恢复执行。怎么样恢复执行？
1: 因为这位先生他说他只知道对方在做生意啊。因为大家知道线索分广义的线索和狭义的线索，做生意这是个非常广义的线索，在执行上是很难去操作的。其实作为执行局他非要需要狭义的线索。什么叫狭义的线索呢？就是说，哎，他做这生意到底是不是以自己名义做的，哎，这个钱是不是进入到自己的口袋了，或者说这个钱经过了十几道弯最终还是落到自己口袋，得有相应的证据证明这个钱他拿了或者他受益了，那么这个线索才叫线索。你只是说他做生意，作为其实大家都在做生意，
0: 做生意不代表有盈利。
1: 哎，对，也有可能是赔的，也有可能说这个钱不是他自己的，也有可能他替老板在做生意，这种各种各样的因素都有可能存在。因此来说，法院需要的是那种非常狭义的这线索，就说这钱的确他获利了，这钱进到他口袋里面了，这才叫线索。如果说他只说知道对方在做生意的话，作为法院他真的没办法去把这执行恢复。
0: 这样吧，给您说一下啊，就是这个财产线索就是对方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他在做什么干什么，这个也重要，就是他本人在干什么，但是他得有多余的，就除了他基本生活多余的这个钱才能够用于执行。因为现在的执行都是善意文明执行，就是要让这个被执行人他有这个休养生息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恢复他的经营能力，然后呢再来履行这些执行案款。你不能说让他都不能够生活下去来给您还钱，这个也是不人道的，同时也不是我们执行他的一个基本理念，是吗？
1: 对，
0: 执行工作他也是要讲这个善意文明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您的这个对于法院执行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评价。我觉得您的这个评价呢就是比较不满意，因为14万多元的这个执行案款执行回10万，还有5万多，其实就是中间有一些这个像滞纳金啊、利息这样子的钱，那这5万块钱没有执行回来。那对于这样一个执行未果案件，那申请人如何看待法院的执行工作和这个案件最终的走向及风险呢？马律师，
1: 因为当前执行不能是咱们是司法实践中的客观现状，法院已经穷尽了什么查封呀、查控、司法拘留等所有的措施，并不是不存在什么刻意的不去执行，或者说多余就怠于去执行。因此来说，你的案件嘛，就是法院嘛，因为他给大家都知道，执行后台他会不断的去滚动，去查询这个被执行人有没有新的财产。因此来说，如果说你有发现，就刚才说你发现狭隘的线索了，可以随时恢复执行；如果说没有发现这种狭隘的线索的话，那么很有可能这5万块钱就会执行的过程当中会非常漫长、非常的久远。但是，到底能有多长，或者能有多快？都
0: 取决于被执行人的这个恢复能力。
1: 对，
0: 这样吧，我来跟您说两句啊。您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仔细的跟您交流过，张先生。就是说到最后啊，我了解到您的这个案件其实是直接回了10万块钱。其实法院有很多案件啊，像您这种都算是稍微好一点的了啊。
1: 对，还拿回了点钱。
0: 但是还有5万块钱没要回来，确实很气人，因为他拿了您的葡萄干没有付货款。这个事儿发生在2011年，现在都已经是2026年了。那这么多年过去了，搁谁谁都生气。但是呢，在这个经营过程当中的一些风险啊，它就是我们在经营过程当中作为我们当事人需要防范的。那法院现在通过公权力已经追回了大部分的这个货款，还有一部分。那我们就是期待这个被执行人他有一个较好的履付能力，能够来执行。另外啊，作为您是申请人，您可能比较熟悉这个被执行人，那么您可以来就是提供相应的财产线索。另外一方面啊，就是他之前的那些行为有没有构成拒执，那您也可以按照现在最新的打击拒执的这个司法解释 来向法院提供这样的一个线索，看能不能够移交到公安机关。如果要追究他的具体责任，在刑事处罚的这个威严之下，他会不会来快速的履行这些民事债务，那这也是一个办法，这些都是办法，但是根结

0: 不是法院做的不对，或者是法院有什么问题，而是被执行人他现在的这个履赴能力，经过法院的查控和您提供的这个线索，估计不支持来履行。您要对这个法院的执行工作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当然您的维权渠道呢，我们也给您解析清楚了，后续如果您还有不明白的，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取得联络。时间关系，您的这个热线我们先接听到这儿，您看好吗，张先生？
1: 好，非常感谢，
0: 再会。好，我们也期待所有当事人的这个问题都能够依法妥善的解决，大家在处理矛盾纠纷的时候要理性客观，不要意气用事，不要戴有色眼镜去看这个司法机关，是吗？
2: 对，是这样。
0: 如果有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渠道去信访啊，去监督举报。谢谢各位网友听友的参与和支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4: 劳动者在工地受伤，医药费谁来承担？对这一问题，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访谈律师答疑解惑。
0: 请出今天的受法嘉宾，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谢振琼来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关注到的是听众罗先生的问题，劳动者在工地受伤，医药费谁来承担？我们来接通罗先生的电话。你好，罗先生。
5: 喂，你好。
0: 好，罗先生，我来简述一下您的问题，您看好吗？好，您这个问题还比较着急，所以呢，我们紧急给您进行了一个插播。您父亲呢是在一个工地上干活，没有签劳动合同，但是工地呢给工人买了保险。2026年的7月中旬左右的样子，您父亲在工地上摔伤了，导致腰椎断裂，术后现在还没有出院。你们已经花了5-6万了。但是呢，现在还欠医院几千块钱，工地的老板不垫付医药费，保险公司也来了，说这个医疗期结束之后要拿着这个票据才能够走保险报销。那现在工地呢还欠您父亲10000多块钱的这个工资没有支付，所以呢，您有以下两个维度的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工地和保险公司对工人受伤不垫付医药费的这个做法，它有没有法律依据？那是不是有问题？此外呢，就是您目前为了给父亲医疗腰伤，已经借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你们实在没有钱了。那这个公司的老板，就是这个让您父亲打工的这个老板和保险公司都不垫付医药费，那您该如何维权？那这两方面的问题是您要问的吗？我们先跟您确认一下，罗先生。
5: 对。
0: 好，我们依次来进行一个解答。接下来请出谢律师。谢律师，您看，工地和保险公司他们现在都不垫付这个医药费，这个做法有没有问题呢？
6: 在这里我们要分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0: 嗯，
6: 首先就是工地吧。工地它作为用工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它有一个紧急救助义务的。他要保障受到工伤伤害的劳动者能够及时得到救治，他是有一个垫付义务的。如果不进行垫付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这是从工地的角度来说。从保险公司来说，这里我们能看到，据我的判断啊，他的这个保险应当不是社会保险，而应当是一种商业保险。这种商业保险的赔付流程一般是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进行的。所以在这里，人家保险公司依据合同约定，说等待医疗期结束之后，按票据走报销程序，
0: 这个没问题，
6: 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好，我们和罗先生沟通一下，就是您父亲他没有签这个劳动合同，所以呢，他购买的可能是一些人身伤害什么意外保险。那这类保险啊，它不是工伤保险。您的意思是，工伤保险其实也是可以启动一个事先赔付的这么一个机制的，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6: 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但是您父亲他没有签劳动合同啊，有劳动合同之后才有工伤，所以呢，保险公司的做法可能没问题，但是这个工地老板的做法他就有问题了，就出于人道，他这个做的都不对，不管是从道德层面还是法律层面，他这个做法都不对。那目前呢，罗先生他们家挺难的，借遍了亲朋好友，现在也借不出来钱了，还欠医院几千块钱。那你欠着钱怎么去做治疗，怎么出院？

0: 这都是问题。这个老板呢又拒绝垫付，那这种情况罗先生他该如何紧急维权呢？
1: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向当地的社保部门申请工伤基金先予支付，先予支付之后由工伤基金管理部门由社保部门再向相关的主体进行追偿。
0: 嗯，那就等于说他没有买工伤保险也可以这么干吗？
1: 也是可以的。
0: 哦，
1: 工伤保险的垫付义务，工伤保险的待遇与工伤保险的缴纳与否无关。
0: 就是你不缴纳，他这个确实是工伤，完了之后你没有缴这个保险，你就自行承担，这是你自己不买的问题，并不是劳动者的这个问题，是吗？
1: 您的这个理解是对的。
0: 就包括我们的工伤、
1: 这个
0: 部门他给你垫付了，完了你还得把这个钱还回来，是这个意思吗？
1: 是这个意思
0: 啊。
1: 从咱们那个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来看，
0: 嗯，
1: 它是这样的，工伤保险待遇只跟什么有关？只跟工伤事故的发生与否有关，与工伤保险是否投保无关。
0: 嗯，
1: 如果你投保了工伤保险，那么相应的符合工伤保险基金报销标准的费用可以由工伤保险基金来承担。
0: 嗯，好，
1: 如果没有投保这个工伤保险的话，那么不好意思，所有的费用包括伤残补助、一次性就业补助、后续的那个医疗补助，全部都要由你用人单位一次性承担。
0: 好，我想罗先生他此刻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他怎么对这个事儿进行一个操作。罗先生，您是金河县的居民是吗？
2: 对对对，我是金河县的。前几天我去交老板了，他说我给他说了，然后他给我说的是人受伤又咋了，给我
0: 这样，咱们不说这个老板的事儿，咱们现在紧急能够操作的，谢律师您再给他说一下。因为
1: 现在紧急能操作的或者说能够解您燃眉之急的事情的，还是找当地的社保部门申请使用咱们的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
0: 好，
1: 然后由社保部门再向相关主体进行追偿。
0: 这样，罗先生，您是金河县的，就到金河县的人社部门找这个专门负责工伤业务的这个窗口去看一下，这个叫工伤什么？
1: 工伤保险基金先予支付申请。
0: 工伤保险基金先予支付申请，您去打这样一个申请，从工伤部门先把这个钱拿回来，拿回来之后让他们和这个工地还有这个老板去算这个账，这个和咱们劳动者就先不去那个什么了，因为你说服老板这个也是很难说服的，如果能说服早就说服了，对吗，谢律师？
1: 是这样的。
0: 好，罗先生，您这个问题我们就解析到这儿，您看好吗？
2: 可以的，可以的。
0: 好，后续有不清楚的我再给您打一个电话，再给您细致的说一说，好吗？
2: 好的，谢谢你们，麻烦你们了。
0: 好，再会。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只是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4: 拒交评估费导致案件执行未果，十年后能恢复执行吗？对这一问题，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访谈律师答疑解惑。
0: 请出今天的说法嘉宾，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谢振琼来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王女士的这个问题给解答掉啊。拒交评估费案件执行未果，十年后能恢复执行吗？
5: 有一笔经济账，然后到执行局去了，到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去管过，我想问一下能不能要回。他借给他的现金他不还，就是看他还给我就10000多块钱，16年第二年吧，申请过后，然后法院也找了，找不到这个人，让我自己找，找了个人，把那个找到了，他有2辆车，法院也给冻结了，把车也弄到法院去了，但是后面要交评估费，哎呀，我想想算了，钱又不多，就10000多块钱吧，我就放弃了。但是我心里一直很不舒服，我就想想还可不可以重新起诉，重新申请强制执行啊，这样能不能把这个钱拿回来。如果
0: 嗯，好，时间的关系啊，关于王女士的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够简单的进行一个答复了，谢律师。她是2016年到法院起诉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对方就欠了10000多块钱，她胜诉之后，第二年就申请了强制执行，法院查封了被执行人的2辆车，通知她要交这个评估费，那就是要法拍嘛，拍完之后给她还钱。但她想着，对方就欠我10000块钱，我现在申请了强制执行，你还要让我交评估费，没给我执行回来钱，还要让我交钱。他就放弃了。那么现在想起来这个事儿呢，他又觉得亏得慌，那我这10000多块钱还没有要回来呀，心里又不舒服，就想着能不能再申请强制执行把这个钱要回来。但眼看着这个事儿都过去快10年了，我就想问一下啊，就当初他不想交的这个钱，就是第一轮强制执行过程当中让他交这个法拍车辆的评估费，那这个钱就是得他自个儿交，就是他的成本吗？还是这个案件就直接完了之后，那其实是由被执行人来承担的？我想了解了这个钱最终是谁承担，可能申请人交的时候心里就没负担了。
1: 嗯，是这样的，咱们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这个评估费也好，拍卖费也好，都属于执行费的范畴，其最终的承担主体肯定是被执行人来承担。而且在法律规定上，原则上来说，没有哪一项法律规定强制申请执行人一定要进行垫付。但在司法实务中，如果申请执行人不进行垫付的话，那么这个执行程序就会陷入僵局。那个一般法院是视为申请执行人放弃该财产执行的。
0: 对，
1: 那这样的话，无可供执行财产，执行案件就会进入一个什么终结本次执行。
0: 就是你
1: 程序执行
0: 法律上是没有垫付的义务，但如果你不垫付，那这个程序就启动不了。那最终呢，你找到了这个财产，那也法拍不了，这个案件呢它就只能是终结本次执行。所以这个事儿钱没要回来，这不怪法院，这怪申请人自个儿。那现在呢，申请人又后悔了呀，他想，那我现在还想要这个钱，他能要求再恢复执行吗？
1: 这个恢复执行是有条件的。
0: 嗯，
1: 我们说上次的终结本次执行之后，因为依照法律规定，终结本次执行因无可供执行财产而终结的本次执行，那么后续的恢复执行不再受时效的限制，无论是多长时间，你只要发现了财产线索都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好，那我们的前提是什么？发现了新的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那么刚才从王女士的介绍来看，她查扣的查封扣押的车辆也是多年之前的了。
0: 都
1: 十年了。那么根据咱们的那个法律规定呢，法院在执行过程中采取的查扣措施一般不超过2年。那么2年之后这个查扣措施过期，相应的被执行请人是可以领回其被查扣的相关财产的。那么也就是说法院现在没有控制被执行人有效的可执行财产，
0: 那就等于说你要想恢复执行的话，你就再去提供财产线索就可以恢复执行。你有没有这个权利？你有，但是呢你得去找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那你再提这两辆车呢，一是过了2年之后你没有继续去申请的话，那就解封了，而且呢车10年之后它贬值的也很厉害。所以呢这个事儿啊，我们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解析到这儿。那王女士接下来她可以到法院去走一趟，去查控一下，但能不能恢复执行还是取决于被执行人有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是吗？
1: 是这样的。
0: 好，那谢律师，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交流只能到这儿了，也期待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您继续来做客，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答疑解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说。

0: 险，壮阔未来。
1: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2: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3: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2: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3: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叶欣。长长的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啦。

行动的 offer 就在新疆。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招聘信息吧，我们来刷新刷新我们的这个招聘信息哈。首先看到的是来自于新疆新泰瑞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有招聘八人的需求，我们看都有哪些工作岗位呢？看到的是物业维修工啊，需要两人，月薪是4500元，任职要求持有低压电工证，有维修工作经验，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朗润天城小区。再来关注到下一个职位是弱电维修工，需要一人啊，月薪是4500元，任职要求呢有弱电维修经验者优先考虑，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百鸟湖新景中心。再来看到的是国企食堂的招聘有五人啊，分别是这个食堂炒锅需要两人，月薪是5800元到6000元，任职要求呢持有食品人员的这个健康证，有2年以上大锅菜制作经验啊。还有这个职位是食堂面点师及助手，需要两人，月薪是3500元到4800元。还有一个就是前厅主管，需要一人，月薪是4000到5000元。刚才为大家啊这个刷新到的这些职位的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联系人电话王女士18097601935以及0991377-3263，联系地址是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维泰大厦商务中心。那再来为大家刷新刷新，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信华博远人力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有招聘13人的需求。首先看到第一个职位是 B1A2A1 驾驶员啊，这个岗位是在这个乌鲁木齐，需要5人，月薪是4000到5300元。再来看到的是 A1 驾驶员，这个职位是在巴里坤，需要1人，月薪是4000到5000元。那任职要求啊，有这个5年以上驾驶经验者优先考虑，福利待遇呢是缴纳社保哈。再来关注到市场营销专员这个职位，需要2人，月薪是5100元到6800元，任职要求是本科及以上学历，有3年以上的金融行业或者金融机构的工作经验，福利待遇呢是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那再来关注到电工这个职位，需要2人，月薪是3000到4000元，任职要求持有低压电工证，有3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再来关注到的职位是工程安全检测施工人员，需要3人，月薪是6000元，任职要求有工程施工经验或者电缆信号安装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079976201。再来为大家刷新到的这个招聘信息是来自于新疆云天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有招聘10人的需求。首先看到的是中高级 Java 工程师后端，需要1人，月薪是10000到13000元啊，任职要求呢是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相关专业，有4年以上的 Java 应用开发经验。还有包括一个职位是中高级前端开发工程师，需要1人，月薪是8000到14000元，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相关专业，有3年以上的 VUE 开发经验。同时还关注到这个公司的其他职位，看到的是软件实施项目经理，需要3人啊，月薪是7000到13000元，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相关专业，有1年以上的一线软件实施项目经理的经验。
再来看到其他的职位是软件销售工程师，需要5人，月薪是6000到8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计算机软件开发、自动化控制等相关专业优先考虑，有3年以上的市场拓展经验，能够适应频繁长期出差啊。那这个公司的4个职位的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联系电话陈先生18935902945，翟女士15276607067，联系地址是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克拉玛依西街华龙国际大厦的23层。好，我们再来关注关注还有哪些优质的工作岗位要给大家推荐呢？我们看到的是新疆光合作用文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有招聘44人的一个需求，我们分别来看到哪些职位呢？怎么样的口吻才首先看到的是化验员这个职位，需要1人，月薪是5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食品检验证书，同时还需要1人这个质检员，月薪是5000元，任职要求有食品厂质检工作者优先考虑。此外呢，还需要1名车间洗刷工，月薪是3900元，同时还需要1名会计，薪资面议，任职要求主要负责工厂成本的管理，参与工厂成本控制工作，监督工厂签订的采购合同执行工作。

同时还需要这个蛋糕店的店长需要10人薪资面议，蛋糕店的营业员需要15人薪资面议，蛋糕店的面包师需要10人薪资面议，蛋糕店的裱花师需要5人薪资面议。那刚才为大家推荐到的这44个岗位啊，的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提供住宿、全勤奖、节日福利。联系人电话：张女士17699116808，马女士18016857760。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金岭西一路399号。

我们再来为大家刷新刷新，看到的是新疆永昌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招聘5人的需求。首先看到会计这个岗位需要1人，月薪是4500元，任职要求呢大专及以上学历，财务相关专业，持有初级会计证，有1年以上的财务工作经验。普工这个岗位需要4人，月薪是4500元，任职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交通补贴。联系人电话顾先生，13999272777739啊。

同时我们再来给大家刷新刷新，看再来推荐到的这个招聘信息是来自于新疆中瑞恒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有招聘65人的一个需求。我们分别来看都哪些工作岗位呢？这个熔造工需要20人，月薪是6300元到8800元，任职要求大专学历或者高级工级以上。高纯熔炼工需要30人，月薪是6500元到9000元啊，任职要求呢是大专学历或者高级工级以上。再来关注到的是电解工这个工作岗位啊，需要10人，月薪是6000到8000元，钳工需要5人，月薪是5000到6500元，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餐补、提供住宿、班车。联系人电话男女士18099206607，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了。那以上就是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个招聘信息啊，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还是那句话，心动的 offer 就在新疆了。

0: 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就业小助手的板块哈，不少朋友投简历的时候总石沉大海，忙活半天呢，收不到面试的通知，自己觉得明明自己工作经验不少啊，简历也写得满满当当的，可 HR 一扫一眼就放到了一边，被 pass 掉了。那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今天的就业小助手就来和大家好好的盘点盘点啦。
1: 很多人写简历都有一个误区，总想着把所有内容全部堆砌上去，干过的工作任务逐条罗列，参与过的项目一个不落，会用的软件全部填满，生怕少写一点，就显得自己经验单薄。但大家要清楚，HR 筛选一份简历只有短短几十秒，他们不会细数你做过多少琐事，只会快速确认三件核心事：你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有没有匹配岗位的相关经验，过往工作拿到过哪些实打实的成果。简历堆砌太多无效内容，反而会掩盖你的核心优势。下面这六种雷人写法，看着内容丰富，实际上写了等于白写，投出去很难收到回复。第一种，直接照搬岗位全部岗位职责。不少求职者懒得梳理自身工作成果，直接复制招聘软件上的岗位描述填进简历，通篇只有负责某某工作、统筹某某事项这类空话，完全看不出你个人做出的贡献，HR 看完只会觉得敷衍，直接 pass。第二种，每一段工作经历都流水账式完整记录，不管工作含金量高低，从日常打杂到基础执行全部写上，无关兼职、短期实习一股脑堆砌，没有主次区分，关键优势被细碎信息淹没，HR 抓不住你的核心竞争力。第三种，通篇全是夸赞形容词，没有实际证据支撑。自我评价，工作描述里全是工作认真、执行力强、善于沟通、团队协作优秀这类套话，没有案例，没有细节佐证，空泛的形容词毫无说服力，任何人都能套用。第四种，数据堆砌，但缺少对比参照。部分朋友知道用数据加分，可只单独罗列数字，不写前后变化。行业对比，比如只写运营账号、接待客户，不写粉丝涨幅、业绩提升比例，单看数字看不出你的工作价值，数据也就失去了意义。第五种，技能栏所有软件、能力统一标注熟练，不管是日常基础工具还是专业高阶软件，全部写熟练，完全不分掌握程度，会让 HR 觉得求职者夸大自身能力，可信度大打折扣。反而降低印象分。第六种，页面信息拥挤杂乱，完全没有视觉重点。字体、段落不分层级，文字密密麻麻挤在一起，重点精力、亮眼成果没有加粗突出，HR 快速浏览时找不到匹配岗位的亮点，直接失去细读的耐心。在这里提醒大家，简历内容多不等于竞争力强，一份高分简历的核心逻辑。是让招聘方几秒内看懂你的定位、匹配经历和岗位价值。HR 想看的从来不是你这些年有多忙碌，而是你入职之后能帮公司解决哪些实际问题。正在找工作的小伙伴，赶紧对照这六点自查简历，避开这些扣分大坑，早日收到满意的 offer。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局地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再来关注到南江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伴有扬尘或者扬沙或者浮尘的天气。再来关注到全江天气气温方面的情况，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高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同时我们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级，阿勒泰小雨27度到15度，塔城晴好的天气32度到19度，伊宁晴好的天气34度到19度，伯乐晴好的天气33度到19度。同时我们看到亳州气象台在稍早前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是从今天下午一直到8月4号，山口、泾河、亳乐以东乡镇的这个最高气温将先后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40摄氏度以上。那在这儿也是提示到各位公众注意防范。同时看到克拉玛依小雨转晴，34度到24度，奎屯多云转晴，34度到23度，石河子晴好的天气38度到19度。错过每个选，再来关注到昌吉多云转晴，32度到20度。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昌吉州气象台在稍早前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啊，预计未来的6个小时，吉木萨尔县至木垒县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雷电活动，伴有雷暴大风短。

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到哈密，多云，33度到18度。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哈密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11:03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从2号，也就是从今天一直要持续到11号，哈密市大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先后升至37摄氏度以上，也再次提醒到公众注意防范。吐鲁番晴好的天气，38度到28度，东北风3级。库尔勒多云转晴，33度到21度。阿克苏晴好的天气，34度到21度。阿图什晴好的天气，34度到20度。喀什晴好的天气，35度到22度。和田晴转多云，37度到24度。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和田气象台在稍早前，在今天上午的12点，将高温黄色升级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是2号到4号，和田各地将会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沙漠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请各位注意防范了。

0: 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二零二六，
1: 邀你共赴新城。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3: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3: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4: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5: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1: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5: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1: 每天下午十八点到十九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不少年轻人创业扎堆选择大城市，那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主角却反其道而行。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新疆浮屠生物科技创始人郭亮郭总，他跳出了原本的民航领域，扎根新疆戈壁，跨界深耕驼乳行业，以青年创业者的思路把产业做出了新名堂。还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专业的教授石超，从专业层面解读产品的市场底气。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他们来拆解这场跨界创业的取舍和商机了。
1: 在新疆啊，戈壁与草原交织，驼铃声声穿越千年。骆驼这种被称为沙漠之舟的动物，不仅是牧民赖以为生的伙伴，它所产出的驼奶更凝聚着天山南北独特的自然馈赠。今天呢，我们将聚焦一位有着不寻常经历的创业者，他曾经是一名守护万千旅客安全的空中交通管制员，拥有一份令人羡慕的稳定工作，却毅然放弃了这份铁饭碗，一头扎进了新疆骆驼产业，在草原上书写了一个关于创新与坚守的故事。今天啊，我们特意邀请到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新疆浮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郭亮，欢迎郭总。
2: 你好。
1: 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石超，欢迎石老师。
3: 你好。
1: 欢迎两位哈。首先请教一下郭总哈，我们刚才说了您曾经拥有一份8年稳定的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工作，但是呢毅然决然地投入到了新疆驼奶产业当中，那当时是一份什么样的契机让您下定决心要跳出这个舒适圈深耕？
2: 我们上大学期间12年，然后呢他给我讲起他们家是在这个草场上世代养殖骆驼的这种牧民，然后呢他又告诉我他们家当时就有接近300份骆驼，然后呢这个生驼乳它的这个销售一直不稳定。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周围这个其他的牧民的这个生驼乳咱们收集起来，然后集中供给企业，这样呢第一呢也可以解决你们家的这个生驼乳的销售问题，其次呢还可以增加一个创业的一个增收的机会。由于呢我们那会儿还在上大学，才大二，所以说呢这只是一个曾经的一个想法。然后再到后来2015年，我的大学毕业了，毕业以后呢我就顺利回到新疆，然后呢成为了一名空中交通管制员。而他呢考虑到就是家里父母的身体不太好，所以说他放弃了就业，然后选择回家去养骆驼，然后呢去帮助家里去销售驼奶。在2018、2019、2020年，正好赶上这个驼乳市场的这个火爆出圈，紧接着呢就是呢我们就把我们的想法付诸于行动，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在那个阶段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我们是专门给这些企业品牌，然后呢帮他们供应生驼乳原料。在我们有一定的基础以后呢然后也养殖了属于我们自己的骆驼，然后继续在这个原料端进行深耕。再到后来因为做了这个供应链几年以后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很旺盛，其次呢也看到了我们这在做供应链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痛点。第一点就是咱们这个驼乳啊，它也不是一年四季需求量都特别旺盛，因为这个产品销售它也分淡旺季，那在淡季的时候偏偏就是咱们的这个生驼乳的产量特别高，那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很多企业它不收奶，那我们在做这个事业，我们要帮助牧民去把这个驼奶销售掉，那以前没有办法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就是通过降价，给到这些企业，甚至呢就是还要有一定的账期，因为它的销量不是很好嘛，就是第一个价格低了，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回款周期较长，
1: 所以连带着牧民可能收入也会有损失。
2: 对，所以呢我们考虑，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做个品牌，做这种品质的纯驼乳，它符合现在很多消费者他的需求，我们还能解决我们生驼乳的一个销售问题，所以就成立了自己的品牌，成立自己品牌以后，就是开始做的时候销量还不错，所以我就选择了离职。
1: 就是专门一门心思的扎到这个特殊产业当中了。
2: 哎，对的。
1: 哦，刚才你也提到了哈，你也想深耕这个产业。那我们也知道，到2023年的时候，那实际上这个驼奶奶粉的这个销量已经在电商的销量排行榜中几个月都位居榜首，可以说这个产品已经做起来了。
2: 是的。
1: 那现在你来分析一下哈，能够脱颖而出核心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2: 第一点，我们就用好的这个原料去生产我们认可的这种品质的纯脱乳粉，就是真正做一点品质的东西，然后得到了很多客户的这种认可，有好的口碑，所以就会有复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在当时啊，确实市场它需要一款放心靠谱的产品，然后呢也正好符合当时这个大众对这个天然优质的这种产品的需求，因为这个它这个消费升级刚好我们的产品理念是符合的，所以说是契合大众的需求，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也很重要，就是因为一款好的产品你需要更多人知道，其实酒香它也怕巷子深，所以呢我们注重产品推广品牌建设。
1: 请教一下石老师哈，那我们说到这个骆驼奶，它的营养价值到底有哪些？
3: 在一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驼乳呀是我们游牧民族的营养的重要来源。驼乳的它的脂肪球更加利于我们人体的吸收，同时呀它的胆固醇的含量相对较低，长链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又相对比较高，所以对心血管比较友好。同时呀，驼乳维生素 D 的含量更加有利于我们肠道对于钙质的吸收，同时呀它的铁含量比较高，对于缺铁性贫血有一定的帮助。那么在致敏性的方面，驼乳当中不含有这种贝塔乳球蛋白，而且它的蛋白结构与我们母乳的结构呀更加的相似，所以对易敏感的人群呢也较为友好。那么最后在乳糖不耐症的方面，驼乳在我们胃中形成的乳凝块较为松软，同时它其中的高浓度的 L 乳酸能够延缓胃的排空，因此给乳糖酶更多的更长的水解的时间，因此缓解了乳糖不耐症。
1: 所以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哈，他们希望选择这个优质的骆驼奶哈。其实我也有个小小的疑问哈，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骆驼奶不像牛奶那样能够产量这么大，是因为本身您是专业人士啊，郭总，本身它的产量就低是吗？
2: 对的。像咱们这个正常饲养的牛，比如说就是荷斯坦奶牛，它的产量应该是在30公斤左右，它是可以做到的。然后呢，驼乳，咱们的这个常规其实应该是在3公斤左右。像冬天温度低的时候，其实会影响到它的这个泌乳，也就在2公斤左右。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骆驼，它跟牛泌乳它还不一样。咱们的骆驼泌乳它是需要驼羔在它的身边，它嗅到这个驼羔的气味以后，它才开始泌乳。如果说只有一个母驼在这里，它是不会泌乳的。
1: 有这么多的这个限制因素，所以它这个驼奶的产量就会比较低。
2: 是的，我们也就是制定了我们自己的内控标准，生驼乳的，让它的品质更优。
1: 好，郭总，我也知道这两年哈，就是你的这个驼奶供应量还有奶款的发放金额在大幅度增长，可以说带动了数百户牧民增收。那么在保障牧民增收方面，你建立了什么样的一些合作模式？
2: 第一个呢是做这个合同绑定，先去锁定它的奶源，锁定咱们的收购标准。其次呢，咱们的结算模式是分两种，一种是现款现结，还有一种是月结。因为考虑到咱们这个乳企在实际经营当中呢，它这个资金回笼的情况，如果说符合我们这种可以给予月结的企业，我们就可以给它月结，让同样呢，我们就会把这个月结也会传递到给我们牧民的结算当中。如果说到了这个资金周转的这个节点，如果没有及时回款，那我们也会根据我们自身的能力，然后呢先行垫付。这样的话就是去兜底这个奶款的回款的这个周期，保障咱们牧民的利益。除此之外呢，咱们还会将一些骆驼租赁给牧民。有些牧民呢可能他的这个自身的经济能力他达不到去购买骆驼，然后呢我们就免费发放给他，然后让他去代养，然后呢把驼乳交给我们。还有就是我们除了就是帮他们去销售驼乳以外呢，我们还会做很多这个服务第一个是技术支持，第二呢还有一些知识的科普，就是去有效的保障这个驼乳的产量以及品质。比如说咱们的饲草料，也不是说你养殖骆驼你怎么喂都可以我们也有一套我们自己的这个 安全的体系，保证咱们的品质。我们是长期去监测咱们这个驼乳的品质，

0: 要做抽样检、哦、检测，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品质就会更好。牧民呢，他因为他也有这个认知的一些盲区啊，通过我们给他的技术服务还有这个知识的普及，让他呢也懂得更多，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品质就会更好。
1: 嗯嗯，在收奶的过程当中也帮他们解决销售的问题是吧？
0: 对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也签订了这个收购合同，
1: 嗯
0: 啊，首先要锁定它的奶源，
1: 嗯，
0: 然后呢锁定我们的收购标准，
1: 嗯嗯，价格呢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有保底的吧？
0: 啊，对的，我们签的合同会有一个保底的价格。
1: 嗯，
0: 对的。
1: 所以从养殖端到销售端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对牧民的一个保障是吗？
0: 对的。
1: 嗯嗯嗯，好。邵老师，我也知道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门有关于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投研项目的培训哈。那您觉得针对乳制品加工项目的专项的这个培训，您认为这类培训对于郭亮这样的有志青年他要进行创业，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其实乡村振兴呀，产业是基础，人才是关键。那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所进行的这个乳制品的这样的一种专项培训，我想对有志创业的青年来说，不仅是个人能力的跃升，也是将个人投身于我们乡村振兴战略的一种生动的体现。
1: 嗯，
2: 那么首先呀，这个培训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从凭感觉到有章法，
1: 对，
2: 因为乳制品创业，
1: 嗯，
2: 单靠情怀是不够的，从乳制品的原料再到我们的技术生产到我们品质管控等多方面的难题，都会使我们的创业者举步维艰。
1: 嗯，
2: 所以我们投研的这个培训也是经过前期的深度的调研，根据地方特色的产业，从而来去进行专项的培训。
1: 嗯，
2: 那么在培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针对乳制品行业中急需去解决的关键的问题，那么进行理论课程的设置，
1: 嗯，
2: 同时呢也配置我们食品科学和乳品加工相对应的专家来进行授课。
1: 嗯，
2: 那么通过理论学习、现场教学和体验教学的方式，从而提升我们乳制品行业的投研对于我们乳品加工的全产业链的过程的能力的提升。第二点，也是从盯一个环节到掌握全链条。
1: 嗯，
2: 那么一杯优质的乳从原料最终到消费者的手中，其实要经过多个环节。
0: 对，
2: 那么我们的许多创业者重技术轻市场这样的问题还是存在的。
1: 嗯，
2: 那么在投研的培训当中，我们从观念、技术、管理、市场多个维度来共同的进行提升。
1: 嗯，
2: 那么我们的学员在创新意识、市场意识、联农带农意识方面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这就证明我们不仅是教技术，更是教给学员系统思维和生产经营的能力。那么在第三个方面呀，其实也是从培训一个人到带动一群人这样的一种做法。有志青年在培训当中学到了技术，就会带到企业当中，
1: 嗯，
2: 同时呢也会带领辐射身边的养殖户以及同行共同来进行乡村振兴。
1: 嗯，
2: 我想这也是投研培训的本质。那么越来越多的投研振翅，就可以形成验证齐飞，从而为我们的乡村振兴注入更多的产业活力和人才的动力。
1: 嗯，对，所以我也特别想问问郭总，你参加这个投研培训，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0: 就是通过培训呢，我最大的感受啊，就是我们这个知识盲区还是很多。通过培训呢，确实提高了我的专业化知识，还有打开了我们的这个视野。
1: 嗯，
0: 第二呢，还有一些在营销方面啊，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灵感。
1: 嗯，
0: 啊，所以说在整体上面，帮助非常大。
1: 从未来的规划来看哈，
0: 嗯，
1: 从技术、品牌还有渠道等方面，结合我们乡村振兴的大背景，
0: 嗯，
1: 那么你对土乳产业的长期规划有什么样的打算？
0: 就是在这个土乳方面呢，
1: 嗯，
0: 我们未来也想做一些液态奶、
1: 嗯、
0: 酸奶，
1: 嗯，
0: 啊，还包括就是它的提取物，我们可以用来做香皂，
1: 嗯，
0: 啊，面膜，
1: 嗯，
0: 啊，这些都是我们以后可以做的。然后呢，未来呢，我们会以这个土乳为主线，然后呢，
1: 嗯，
0: 适当的去拓展一下业务，就比如说咱们在这个驼肉板块，我们也想就是尝试的去做一下。
1: 嗯，
0: 啊，驼肉呢我们会做金分割，
1: 嗯，
0: 然后呢会做一些熟食，
1: 嗯，
0: 啊，甚至呢可以做一些特色餐饮，
1: 嗯，
0: 啊，做就是这种传统的中式菜，它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啊，包括呢咱们这个骆驼骨头，骨头它还可以做骨肽，
1: 啊，
0: 保健品
1: 哦，
0: 啊，它的提取物做肽，它的分子更小，
1: 哦，
0: 吸收会更好。
1: 嗯，
0: 然后到这个咱们的这个骆驼的毛，
1: 嗯，
0: 啊，咱们就进行这个筛选以后啊，我们需要它这个驼绒，驼绒呢可以做咱们的衣服，
1: 嗯，
0: 啊，甚至呢还要做一些户外用品，因为它的保暖效果很好。
1: 嗯，
0: 所以说呢，这都是我们以后可以去拓展的方向。
1: 嗯嗯，那最终您希望达成什么样的产业目标和社会价值？
0: 长远来看，我们想通过品质为基础，啊，做强自身品牌，啊，早日成为龙头企业。
1: 嗯，
0: 啊，更重要的是助力新疆驼乳产业规范化、高品质发展。
1: 嗯，
0: 从市场需求带动咱们的品牌发展，用订单去锁住咱们的奶源需求。
1: 嗯，
0: 啊，用我们的诚信去保障牧民的收益。以此来保障更多的牧民走上稳定致富的道路。
1: 嗯，
0: 啊，从而实现产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赢。
1: 所以这个空间还是很大。
0: 对，
1: 嗯，好，确实哈，技术、品牌、渠道这三个关键词为我们勾勒出新疆驼乳产业未来发展的清晰蓝图。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个企业的壮大，再到一个产业的崛起，这条路走得并不轻松，却走得笃定而有力。我们也希望新疆的牧民朋友们能够从骆驼产业发展中真正受益，让驼乳这张新疆名片因为品质与标准走得更远，站得更稳。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天山脚下的驼铃声会因为这一代创业者的努力，想得更加悠远而嘹亮。

0: 大家敢相信吗？日常的购物消费也能够积攒费用抵扣物业费了。就在今年，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委社会工作部在东门街道试点落地智慧物业平台。哎，这个平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啊？都有哪些功能区划？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介绍吧。
1: 7月29日，天山区东门街道五星南路社区居民董兴元在小区门口奶茶店消费后，及时获得5.4元物业费抵扣金。如今，像这样日常消费自动攒物业费的新模式已成为董兴元的生活日常。他说自己上个月通过日常消费积攒了50多元物业费抵扣金了。老旧小区普遍面临物业费收缴难、物业服务提质难、供需矛盾突出等问题。为破解这一难题，东门街道物业企业与平台运营方深度合作，打通美团、拼多多、京东、线下加油站等大众高频消费渠道，同时广泛对接社区沿街门店、生活商超等本地商户，吸纳周边商家入驻智慧平台。居民通过合作线上平台购物，或在入驻的线下商户消费，均可累计对应积分，积分可直接折算抵扣物业费，让日常刚需消费产生实实在在的优惠。东门准物业服务机构经理曹俊介绍，相较于去年同期，目前小区物业费收缴率提升 10%， 居民缴费积极性提高。下一步，物业将持续推广智慧物业平台，引导更多居民参与其中，同时将运营收益反哺小区运维，持续优化小区居住环境，提升居民居住满意度。截至目前，东门街道已有4家物业企业参与试点，覆盖8个居民院落，110余家本地商户签约入驻平台，累计1100余户居民注册使用。天山区委社会工作部干部华海超介绍，该创新模式实现了多方共赢，入驻商户收获了稳定客流，实现增收提效，智慧平台聚拢了用户，激活了流量，居民日常花销能获得额外实惠，主动缴纳物业费的积极性显著上涨，最终形成了居民省钱、商家增收、物业回款、平台引流的良性共赢格局，为老旧小区精细化治理提供了全新路径。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

0: 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 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2: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4: 谢谢东人。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6: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

0: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2: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 2.4 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 55%， 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 98%， 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3: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4: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 11.2 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 ,54 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 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 30%， 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一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 6.7%， 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5: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6: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7: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6: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硒，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99.4%。
8: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6: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 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

0: 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1: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2: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3: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2: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4: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5: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6: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7: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增加温度。
6: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8: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6: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9: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

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四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一至六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一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一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蒂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一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0: 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1: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0: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

0: 总观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2: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0: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3: 马上开始用粮了，我们都，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4: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5: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7: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8: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10: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7: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11: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 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12: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

0: 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十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1: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2: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直哪飞哪。
1: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3: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4: 活力中国调研行，
5: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6: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7: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6: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7: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6: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7: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8: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7: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8: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9: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11: 给你们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10: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之清源、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12: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10: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13: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14: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15: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5: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6: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7: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16: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18: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16: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9: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5: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9: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 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0

0: 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0: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勒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四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

0: 美国国家气象局一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铃主播王毅、子文。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8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全方位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激活开放新动能；
0: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 AEO 互认正式实施，新疆发出首单享受这一便利政策的出口货物；
1: 兵团加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中国新疆新时代生态农业战略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召开；
1: 我区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1期项目建设完成，8月底投入运营；
0: 新疆自主研发融江融陆多语言大模型全新升级，深度赋能多行业数字化发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新疆一手抓数字改革优化软服务，一手推进口岸硬件提质升级，不断破除跨境贸易堵点难点，全方位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请听报道。
2: 阿拉山口埃森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每天要处理30至50份报关单，保障全国各地客户的发运需求。公司官务主管撒洪磊介绍，整理货物各类信息，制作规范申报单据，既是国际货运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为繁琐的环节。
3: 客户给一列发运的资料以后，一个报关记录，他至少得一天。
2: 如今，这第一步有了新的选择。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期间，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天山号智慧关务系统 AI 智能识单功能，可提取外贸单证信息，并自动按要求填空。撒洪磊。
3: 它的 AI 识别率能达到80到90%，在落单环节，这个就至少节约了70%左右的时间。通过我们人工复核，直接就可以将这个单子应用到单一窗口里面。
2: 贴合新疆跨境贸易实操场景，精准服务外贸发展，是这套系统的核心研发导向。天山号智慧关务系统针对公路、铁路联运、边境贸易等高频业务实施专项优化，上线一个月就已经服务超100家企业。新疆陆港贸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关务业务部专员蔡子怡。
4: 通过深度融合监管要求与智能校验机制，前置化解申报隐患，并探索出适合新疆服务场景，通过数据积累不断提升大模型自主适配能力。
2: 新疆聚焦跨境贸易全过程提质增效，既以数字改革破除通关服务软壁垒，也以口岸硬件升级补齐承载短板。在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进出口商品边境仓2期项目正稳步推进，预计10月底竣工。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安全生产环保局局长孙杨告诉记者，项目主打跨境货物仓储、集散分拨、前置备货、快速通关一体化服务，破解传统边贸模式存在的仓储分散、物流成本高、通关效率低等痛点。同时，依托施工运营一体化模式，实现项目建设配套完善、运营服务无缝衔接。
5: 我们明确提出要打破传统，创新业态。这个项目建设意味着企业在巴克图口岸拥有了功能完善、设施齐全的官方跨境仓储物流体系。政府通过统筹规划，大幅降低了企业的前期投入成本。
2: 目前，新疆科安智能电器等一批企业已经入驻这里。新疆科安智能电器有限公司产品总监林春风。
6: 产能可以达到2500套高低压配电柜、1000套新能源箱变以及1000套储能变流升压一体仓，实现本地化生产、本地化供应，辐射中亚及海外市场。
2: 数字服务提质、口岸设施升级、产业业态创新，全方位夯实了新疆向西开放的核心竞争力。新疆正持续立足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战略定位，持续深化贸易便利化改革， 加快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喀什和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创新发展，增强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产业集聚能力，全面落实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大首创性及城市探索，促进自贸试验区与江内其他区域联动创新发展，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乌鲁木齐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彭强表示，
7: 我们将找准新疆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结合点发力点，研究制定多点支撑的差异化海关监管方案，推动出台更多针对性举措，以高水平贸易便利化激活外贸内生动力。
1: 新疆台消息，8月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深入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调研重点工业企业运行、重大项目建设等，并现场办公解决困难。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抓好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生态环保各项要求，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效奋战三季度。艾尔肯·土尼亚兹实地查看乌鲁木齐国际商贸物流枢纽中心及中亚商贸物流产业园项目进展，强调要深刻把握新疆市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在确保质量和安全前提下加快进度，力争早建成早见效。在新疆远洋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艾尔肯·土尼亚兹鼓励企业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通过研练、补练、强练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大连金重新疆重型装备制造基地，艾尔肯·土尼亚兹查看重型化工装备生产线，强调要加快建设进度，结合市场需求，更好与本地企业合作，形成合力。他叮嘱有关部门紧盯企业生产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主动靠前对接，全程做好跟踪保障服务。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核心储能有限公司，强调要发挥混合储能技术优势，统筹推进绿电就地消纳和向外输送，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做贡献。在新疆华瑞气体有限公司、新疆莱特三河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二氧化碳补给、无人机研发生产情况，强调要在碳补给提纯、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上再突破，助力建设零碳园区，要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着力实现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在云存储产业园，艾尔肯·土尼亚兹要求园区进一步明晰发展定位，着力引进一批产业链上下游关联配套企业和优质项目，切实把存量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他还了解甘泉云能碳数字化运营管理平台运行情况，强调要依托智能化手段，强化碳排放监测预警，完善碳交易服务体系，推动园区绿色低碳转型。在调研中，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乌鲁木齐市要加快实施强首府战略，坚持项目为王，推动在建项目加速快跑，储备项目提升质量，加快推进六张网建设和城市更新行动，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强化安全生产监管，切实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守牢安全底线。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优化发展环境，以良好作风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玉苏府将慢慢提一同调研。
0: 8月1号，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 AEO 互认正式实施，新疆发出首单享受这一便利政策的出口货物，请听报道。
8: 在新疆波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六台箱式采棉机将出口至乌兹别克斯坦。和以往不同的是，作为海关的高级认证企业，中乌 AEO 互认实施后，优先查验、降低货物查验率等举措可为企业提供切实的便利，进一步加快货物出口时效。新疆波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产品中心高级经理张万强告诉记者，
9: 今年我们与乌兹别克斯坦有数亿元的订单，国际互认后，我们每批货物都有指定的海关联络员，预计通关时间能压缩超三成。
8: AEO 是经认证的经营者的英文缩写，是指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对信用状况、守法程度和安全水平较高的企业给予优惠便利的一项认证制度。 AEO 资质被视为开展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目前新疆共有76家 AEO 企业，其中49家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即日起可享受本次中乌双边互认通关便利。乌鲁木齐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处企业管理科科长古利亚扎坎：
10: 我国呢已与34个经济体签署了 AEO 互认协议，覆盖了60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加大培育力度，让企业信用优势转化为通关优势、市场优势。
1: 作为霍尔果斯最大的海关监管仓库，霍尔果斯陆港国际物流园目前累计发运货物车辆突破 1.32 万辆，进车达2670多辆。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霍尔果斯台记者永成帆的报道。
11: 早上8点，霍尔果斯陆港国际物流园区内已是一派忙碌景象，70多辆满载货车整装待发，数百家企业的货品在此集结、分拣、贴单，在奔赴欧亚各国。作为一家跨境物流综合服务企业，优拉在园区内设置边境仓，日用消费品按区域整齐码放，拣货员达乌列提·布冷别克快速完成货物拣选。
12: 早上过来就我们就按平台上客户的下单信息发出来单子，平均就是3000到5000，最高峰期是5000到8000的货量。拣完货了以后，铁蛋这些货物发到各国家。
11: 同一时间，仓储负责人马尔江夏肯正指挥一批新到设备与日用品上架。他告诉记者，现在是旺季，备货量比上月增长近30%。
13: 现在迎来了高峰期，我们最近到了一批新货物，主要是设备、日常用品，现在就是我们的货品种类已经上万了。
11: 今年截至目前，霍尔果斯陆港国际物流园区边境仓通过跨境电商9610模式已出口1780车货物，包裹总量达3880多万件，货值29亿元人民币。
0: 兵团加速推进能源、化工、水利、教育、体制等领域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硬支撑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4: 在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6万吨聚甲醛二期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加紧作业，工艺管道铺设与设备安装同步推进。项目管理部副部长曹磊介绍，这一项目2025年开工建设，目前整体建设进度达到48%。
15: 计划于今年完成总体项目进度的90%，2027年10月具备投料实施条件。
14: 作为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推动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延伸的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13.15亿元，投用后企业聚甲醛年产能将达10万吨，年产值预计突破10亿元，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新增120个本地就业岗位。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王鹏飞表示，项目补齐了区域煤化工产业链短板，
16: 推动区域煤化工产业由初级原料加工向高附加值新材料转型，壮大了区域新材料产业集群。
14: 兵团第四师科克达拉市重点项目建设同样按下快进键，总投资3.64亿元的61团乌拉海沟水库工程目前已进入收尾作业。项目经理龙杰介绍，乌拉海沟水库是集人畜饮水、工业供水、农业灌溉为一体的综合性水利工程，投用后可稳定解决团场1.7万人日常用水需求，同时改善灌溉面积7.62万亩。
16: 水库总库容978万立方，目前工程主体已完成，今年8月30号前达到下闸蓄水条件。
14: 在兵团二中五一校区新建项目现场，崭新的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标准化运动场等主体项目已全部完工，室内装修进入收尾阶段，教学设备将陆续进场安装。兵团第12师教育资助和后勤服务中心主任傅磊介绍，校区总投资6.72亿元，为12年一贯制学校，今年秋季正式启动首届招生，目前建筑单体已经全部竣工，即将交付使用。
17: 下一步将陆续的就是进入一些设施设备，在9月1号前完全移交给冰川二中，确保它的开学所需。
1: 今天上午，由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新疆绿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中国新疆新时代生态农业战略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市召开，汇聚多领域智慧，探索大生态大农业与大产业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为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思路和实践方案。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8: 本次研讨会以面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型生态农业战略方向与路径为主题，汇聚国内外农业、生态、资源环境、土壤等领域16位院士及生态农业领军企业代表共500多人，围绕新时代生态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生态安全、科技创新和产业落地等重大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院甘蔗研究所科研所长普拉卡表示，新疆生态农业有很好的资源基础，可以作为全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先行区。同时，新疆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技术值得借鉴。
18: It's not just only the government。
19: 新疆的政府、高校与产业界紧密合作，共同研讨的模式，实现技术跨越与生态转型，极大地加速了生态农业发展的进程。这使新疆农业在技术进步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新疆雨水和水资源等关键自然资源相对匮乏。面对这一限制，新疆农业致力于最大化资源利用效率，并持续开发相关技术，值得其他省市借鉴。
8: 新疆地域辽阔，资源禀赋独特，不仅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屏障，更是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战略要地。本次研讨会还发布了新时代新型生态农业发展战略新疆倡议，推动先进农业技术创新成果落地转化。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索表示，
20: 这个倡议是立足我们新疆农业特色与绿色发展需求，聚焦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四大农业发展方向。我们希望政府、科研、经营主体、社会公众四方协同发力，强化政策保障与供给，以新质生产力导向赋能科技创新与成果落地，推动新疆农业生态化、产业化高质量转型，助力乡村振兴，以新型生态农业赋能农业强国与美丽新疆建设。
0: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是沅江省市中首个省级农科院沅江分院。近年来，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积极引进适合当地的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助力农业提质增效，累计带动农户增收1.5亿元。请听报道。
11: 在峨眉县郊区乡清泉村食用菌种植基地，有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引入的双孢菇长势喜人。3年来，这里的蘑菇大盆数量发展到92座，日产鲜菇10吨，产品远销到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在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带动了周边村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新泉村村民张丽告诉记者，在这里工作既有稳定收入，又能照顾家。

0: 家庭。
1: 我在吉利打工已经有3年了，现在月工资涨到6000了。
0: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由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与塔城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共建运营。成立7年来，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先后派出80多名专家到塔城分院工作。如今，塔城地区主推的岳阳红苹果，就是2批援疆专家从30个耐旱抗寒品种中历经反复试验筛选而出的。目前，岳阳红苹果已通过有机认证，推广面积突破1万亩，首批果树陆续挂果。辽宁援疆干部、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副院长王志刚。
2: 我们期望的是把这个林果做成当地一个优势的特色产业，给老百姓实现增收致富，同时呢也是增加这个就业。
0: 截至目前，辽宁省农科院塔城分院已促成抗寒果树、设施果蔬、食用菌等1100多份作物新品种在塔城地区落地生根，发放种苗40多万株，建设400亩以上示范基地7个，为130多个农业企业、示范村镇提供科技服务，培训指导农民2800多人次。
3: 近日，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1期项目基本建设完成，预计8月底投入运营。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4: 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天山云计算产业基地，由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分2期建设。公司董事长孙修坤介绍，1期项目包含2层楼，预计8月底投入运营。
5: 1层是做科普研学，主要是一些机器人表演和机器人基本知识的普及。2层呢是做机器人在工业、商业和家庭方面的应用。
4: 据了解，机器人 9S 中心包含科技展示、产品展销、设备租赁、场景定制、维保服务等9大核心功能板块。孙修坤介绍，1期项目投用后，中心将聚焦能源、农业、文旅、教育等特色场景，整合机器人展示销售、定制开发、设备租赁与科普研学功能，推动实用人形机器人规模化落地，助力人工智能全产业链扎根新疆。
5: 引入的机器人品类超过20款以上，教育市场是机器人跟科技和文旅和体育这方面结合。在工业应用方面，我们的机器人机器狗参与一些工业的巡检，在家庭应用方面，机器人做一些基本的家庭服务。在商业场景的话，机器人做导览、做讲解，各方面都会有成熟的应用。
6: 最近，中科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自主研发的融江融路多语言大模型完成了全面迭代升级，强化多语言处理能力与场景适配水平，深度赋能多行业数字化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尼木格尔的报道。
7: 融江融路多语言大模型是一款能熟练看懂、听懂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多种语言的 AI， 可自动翻译、书写内容、答疑解惑。前不久，融江融路多语言新版大模型正式推出。中科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多语种信息技术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杨雅婷介绍，新模型在深耕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本土民族语言基础上，提升了语言流畅度与响应速度，同时优化政策解读、文旅文创生成等特色功能。
8: 主要是从多语言内容的生成、翻译、问答，还有这个思维链这些方面去做了一个更好的升级，也对政策解读还有一些文旅文创等等这块的特色生成做了一定的改进。就是说第一版的这个大模型出来之后呢，可能是一个中学生，而现在的这个版本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各方面的能力可能达到了一个大学生这样的一个程度。
7: 目前这款 AI 大模型已在金融、文旅、政法、宣传等多个行业落地，和全国各地42家单位达成合作。杨雅婷表示，研发团队还将开发中亚国家语种的相关功能，未来将更好服务跨境贸易和文化交流，助力新疆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
8: 我们同时也在做这个像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还有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等这些语言的支撑的工作，预计在今年的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会有一个升级版本。
3: 7月底，乌鲁木齐市有奖发票最后一期定期开奖活动举办，集中开出2.2万个奖项，至此本年度有奖发票活动圆满收官。从餐饮零售到文旅住宿，一张小小的发票不仅为市民带来真金白银的实惠，更激发了市场大活力。请听报道。
9: 本次开奖活动由乌鲁木齐市商务局联合中国银联新疆分公司共同举办，活动现场共开出2.2万个中奖名额， 按照200元、300元、500元、600元、800元的顺序逐档抽取。乌鲁木齐市商务局副局长迪娜介绍，
10: 在这次活动期间呢，共有 63.4 万名市民参与了。抽奖的这个发票呢，有1100万张，发放的奖金有 1.8 亿元。
9: 今年乌鲁木齐市成功入选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城市，并获得国家 1.8 亿元奖补资金支持。自2月13号乌鲁木齐市有奖发票活动启动以来，凭借实打实的惠民福利，迅速点燃市民消费开票参与抽奖的热情，参与热度持续高涨。市民刘丽英：
11: 活动就是中奖率挺高的，就是买东西就可以抽奖开发票，增添了许多乐趣。
9: 有奖发票活动覆盖餐饮、商超、住宿、生活服务等全场景，不仅让市民得实惠，也有效带动线下消费。乌鲁木齐市一商场运营经理谭红梅告诉记者，有奖发票活动为商场带来了不少人气。
12: 开始到现在呢，整个这个期间我们有奖发票开具的发票是大概有45000张，跟我们同期相比的11000张相比，基本上增幅是在300%。同时呢，对我们这种超市民生类的商品的这种客流的带动也是非常大的。
6: 昨晚2026同心杯江超联赛半决赛第二轮吐鲁番队与喀什队的比赛在吐鲁番市足球训练基地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4: 比赛开始，坐拥主场优势的吐鲁番队迅速进入状态，全员士气高昂，前场球员多次撕开对手防线制造攻门机会，喀什队则依托稳健控球能力发起犀利反击。比赛第44分钟，喀什队率先打破僵局攻入一球，上半场以1-0暂时领先。下半场开始不久，吐鲁番队球员穆卡戴斯·穆沙伊甫冷静推射破门，将比分追平。后续比赛两队陷入焦灼，直至中场哨响，吐鲁番队以总比分1-2惜败对手，无缘总决赛。吐鲁番队领队伊沙克江利提甫：
13: 心里面挺遗憾的，不过今天对于我们队员的表现我很满意，队员们今天发挥出了的拼搏精神，下礼拜还有我们的3-4名的决赛，打出我们的气势。
4: 赛场竞技热血澎湃，场下文旅活动精彩纷呈，趣味西游 NPC 穿梭场内外巡游，拉拉队灵动舞姿点燃全场。喀什球迷艾利希尔·艾斯卡：
14: 特别感动的是，吐鲁番给我们喀什队球迷送来葡萄，感受到东道主满满的诚意。竞技有输赢，但情谊不分主客。
4: 赛后，带有“人生须尽欢，极致吐鲁番”字样的足球造型主题蛋糕亮相赛场中央，邀请全场观众共同分享甜蜜，大家携手共舞，尽享欢乐。上海游客孙亚松：
15: 感觉到球员的拼劲十足，球迷的热情满满，这不仅仅是一场江超比赛的半决赛，更是新疆城市的鲜活的名片，然后也是各民族团体的一个象征。
16: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这段时间，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田县翡翠湖景区迎来暑期旅游热潮，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欣赏独特的大漠湖景风光，还能体验游船、骑骆驼等多元娱乐项目。请听报道。
17: 从空中俯瞰翡翠湖，高低起伏的沙丘环抱着大大小小的湖泊，湖杨树错落分布在湖心与沙丘边缘，湖水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碧绿通透的色泽，宛如镶嵌在金色沙漠中的翡翠，翡翠湖因此而得名。浙江游客熊汉里第一次来和田旅游，慕名到翡翠湖游玩，对眼前美景赞不绝口。
18: 这是我第一次在沙漠里面看到水，金黄的沙子配上水天一色的美景，让我很震惊。这里很美丽，来到这里非常开心。
17: 翡翠湖不是自然形成的湖泊，而是当地通过人工生态引洪工程形成的季节性水域。每年汛期，随着昆仑山雪水融化，玉龙喀什河的水流量会大幅增加，为了科学利用汛期洪水资源，当地相关部门会在河道旁开挖出一条引洪渠，在沙丘之间挖出众多引流渠，为沙漠里的天然胡杨林进行生态补水，缓解沙漠里林木缺水的情况。这样，沙丘低洼处就形成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湖泊。这几年，经过当地精心管理和规划，翡翠湖已经从一处生态治理衍生的独特景观变成了人气文旅地标。 眼下正是暑期出游高峰，景区里随处可见带着孩子出行的游客。在这里，孩子们可以体验沙漠足球的独特乐趣，或是在家长陪伴下乘游船、骑骆驼，欣赏沙湖相依的美景。目前，景区已集聚20多家经营商户，实现游玩、餐饮、补给一站式服务，大幅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江西游客刘成红：
19: 这里的各方面的设施配套也比较齐全，有吃有喝有玩，今天来这一趟真的特别的开心。
6: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晴，25到38度；
6: 阿勒泰晴，18到32度；
3: 塔城晴，20到36度；
6: 伊宁多云，21到37度；
3: 伯勒晴转小雨，23到37度；
6: 克拉玛依晴，26到37度；
3: 奎屯晴，19到38度；
6: 石河子晴，21到38度；
3: 昌吉晴，23到39度；
6: 哈密晴，22到36度；
3: 吐鲁番晴，30到44度；
6: 库尔勒晴，23到39度；
3: 阿克苏多云，24到38度；
6: 阿图什多云，24到39度；
3: 喀什多云转晴，24到39度；
6: 和田多云，24到39度；
3: 乌鲁木齐晴，25到38度。
6: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宋林瑶、王栋，主播飞扬、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各位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欢迎来到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那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哈、打进直播间热线的小朋友们，我们都会邀请大家做小主播参与节目的直播哦。今儿是周天哈、又是到了我们花样才艺秀的专属节目时间了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可爱的小朋友们来和大家分享这个才艺哈。此外呢，小朋友们还可以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 APP 来回听，或者说点播更多其他精彩的内容啦。那今天的小朋友们要和大家分享到什么样的才艺呢？接下来的时间跟随着主持人清晨一起去听听看吧。
1: 今天呢，我们依旧邀请到了三位小朋友来到花样童年。首先啊，有请他们为我们打个招呼，来对他们有初步的认识和了解。第一位坐在我身边的我们的老朋友在热帕，你好。
2: 大家好。
1: 第二位名字叫做孔凡颂，凡颂你好。
3: 大家好。
1: 第三位一位非常可爱的女同学，她的名字叫吕晨瑶，晨瑶你好。
4: 大家好。
1: 三位小朋友，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呀，已经聊了很多了，我们聊一聊他们的兴趣爱好，聊一聊他们平时喜欢做的事儿。那接下来也让他们再次为我们的各位听众和网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我们有请晨瑶先来好吗？
4: 大家好，我叫吕晨瑶，我今年八岁了，我来自第十五小学。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谢谢大家。
1: 晨瑶，你平时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或者说你喜欢做什么事儿呢？比如说每天的功课做完之后，你自己的时间了，你会做什么呢？
4: 我会画会儿画，看会儿书。
1: 还有吗？
4: 弹会儿钢琴。
1: 画画、看书、弹钢琴，最喜欢做什么呢？平时，
4: 画画和看书。
1: 画画和看书。好的，下一位樊颂。
3: 大家好，我叫孔樊颂，今年十二岁了，来自乌鲁木齐市第一小学，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次节目。
1: 樊颂，你，咱们一样，男孩子，你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3: 我平时喜欢跑步、跳绳、跳远。包括平时无聊时候还会画一些画，解一些奥数题。
1: 他刚才有说这么多吗？我感觉他刚才没有说这么多兴趣爱好。在这怕你作为他口才班的同学，他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你和我们说一下好吗？
2: 他每节课都在黑板上解那个数学题。
1: 每节课都解数学题。你们看到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想？觉得是哇很羡慕，还是觉得看不懂？
2: 感觉他很烦，每节课都讲特别扰兴趣的那种。
1: 很烦啊！包括你们休息的时候，周六周天也在解数学题是吗？
2: 对，一直在解数学题，没停过。
1: 樊颂，我很好奇这个事儿。其实从刚才准备的时候我就好奇，就是你会从解数学题当中获得乐趣，还是满足感，还是其他的什么？
3: 都有。在解数学题的时候，这种动脑子的感觉，我非常感觉就是非常快乐。然后最后解出来一道，非常的有成就感。
1: 数学这个学科好像和其他的还不一样，你马上就要上初中了，应该多少也了解过一些。你自己认为自己在数学方面属于有天赋的，还是天赋中等的？
3: 属于有一些天赋的。
1: 怎么说呢？
3: 就是我记得我一年级的时候数学不太好，但是在三年级的时候突然间就是像一个就是瞬间往上升了很多。
1: 明悟了一样。你有过这种感觉吗？
2: 没有。
1: 没有这种感
2: 觉。我的数学特别不好。
1: 你有过这种感觉吗？
4: 没有，我的数学也不好。
1: 你对于数学不好的同学，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3: 我建议让他们多练一练口算，提升基础。基础是一切的底层逻辑，得有了那个基础之后你才能往上升。
1: 听起来确实是有一点扫兴是吧？到了做节目的时候还在告诉我们数学应该怎么样做，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数学这门学科确实需要很多的天赋，扎实的基本功，对吧？
2: 对的。
1: 那樊颂，刚才你说了很多，我也想问一下你平时有什么样的户外兴趣爱好吗？
3: 户外就是跑步、跳那个沙坑，还有在喜欢打羽毛球。
1: 跳沙坑我没有听说过，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3: 就是我喜欢站在沙坑旁边立定跳远，或者是有一段助跑之后然后再进坑，就能跳得很远，非常有成就感。
1: 嗯，好的，前两位同学陈瑶眼睛非常大非常可爱的一位女同学樊颂，喜欢解数学题，那户外呀、同样也不甘落后，樊颂。下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在日帕也来和我们做一下你的。
5: 大家好，我是在日帕，今年10岁，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女孩，大家说我是个开心果，总能在人不开心的时候逗他们开心，希望大家可以认识我，喜欢我，谢谢大家。
1: 嗯，在日帕也来到我们节目有几次了，上个月的时候其实也是我在主持花样童年栏目的时候你参加的，对吧？
5: 对的。
1: 你在这个暑假都做了什么吗？这个暑假现在进程应该也过半了。
5: 对，就考级，然后做一些运动之类的。
1: 做一些运动之类的。好的，三位同学也分别做完了自我介绍，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你们最期待今天三位哪一位的表现呢？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与我们实时的互动交流。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 XJ961961， 留下文字或语音，我和三位同学看到后的第一时间会为您及时的回复。按照惯例啊，周天的花样童年栏目呢都是要有请三位小朋友来分别为我们做才艺展示的。首先先来跟我们分别说说自己今天准备的是什么吧。在这儿怕
5: 我就是一个对那种自己没信心的那种鼓励的一种朗诵。
1: 对没信心的鼓励的朗诵。嗯，好，樊颂，
3: 我想给大家增点乐趣，给大家讲一个故事，鼻子和嘴的斗争。
1: 鼻子和嘴的斗争。你呢，陈瑶？
4: 我想给大家讲个故事，蜘蛛开店。
1: 嗯，蜘蛛开店。陈瑶，需要准备的时间吗？还是现在就可以开始？
4: 准备的时间吧。
1: 准备的时间，那还是你们两位谁先来？怎么样？啊，两位口才班的同学为什么现在都这么谦让呢？就你吧，你先来。
3: 鼻子和嘴的争斗。鼻子下面有张嘴，嘴的上面有个鼻子，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从来都是这样，他们相安无事，合作得很好，好像从来没人听说他们闹过别扭。不过有一天古怪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突然吵了起来，而且越吵越凶，一直吵到不可开交的地步。鼻子说，你老横在我下面真讨厌。嘴说，你老竖在我上面太可恶，好吃的东西都让你吃了就除你馋，气味都让你闻了就除你毒，我不呼吸憋死你，我不吃东西不吸收营养，保准你憋也憋不住。就这样，鼻子停止了呼吸，嘴也不吃任何东西。第一天过去了，第二天也平安无事，到了第三天，可是这第三天怎么说呢？耳朵说，哎呦，我怎么总是嗡嗡的响呢？眼睛说，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了？你们打架，我们也跟着倒霉。最后，鼻子终于松开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好兄弟，咱们别闹了。嘴也顿时觉得轻松了，哎呀，亲爱的，我也不愿意再和你斗气儿了。就这样，鼻子和嘴停止了斗争，他们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1: 嗯，赛尔帕，来邀请一下你的同班同学评价一下，怎么样呢？
2: 这个已经听过很多遍了，就还是就那样的。
1: 还是就那样。来问一下陈瑶吧，就是你觉得讲故事的话，需要怎么做才能做得更好一点呢？或者说同样咱们四个人现在都去讲故事，讲同一个故事，什么样的特点能更吸引你呢？陈瑶，
4: 有感情的朗读。
1: 有感情的朗读，有点宽泛，可以具体一点吗？比如呢？
4: 比如就是
1: 就
4: 是吵架的时候要语气要大一些，生气。
1: 生气一些，很不错。我也想问三位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觉得我们身体，或者说就像刚才樊颂为我们讲那个故事，我们的五官哪一个 更重要，或者哪一个最重要，来说一下你们的看法。樊素先来好吗？
3: 我觉得我们的嘴巴会更重要，你的嘴巴和鼻子一样都可以进行呼吸。
1: 嗯，
3: 嘴巴不摄入东西我们撑不了太久，所以呢我认为嘴巴最重要。
1: 理科男的思维，你觉得呢？
5: 我也觉得嘴巴最重要。
1: 你说说你的原因。
5: 就嘴巴和鼻子都是有一种共同的特点嘛，都能呼吸，所以呢主要是嘴巴的功能也挺多的，然后我就觉得嘴巴很重要，
1: 就是不能饿着自己是吧。嗯，陈瑶你觉得呢？
4: 我也觉得嘴巴最重要
1: 啊。嘴巴最重要，原因呢？
4: 因为如果不吃东西的话，一天根本撑不了多久
1: 啊。不吃东西一天根本撑不了多久。我也来问一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小网友小朋友们，你们觉得我们的五官哪一个最重要呢？怎么样，陈瑶还需要准备时间吗？还是现在就可以了？
4: 现在就可以了。
1: 好，请开始。
4: 蜘蛛开店，有一只蜘蛛每天蹲在网上等着小飞虫落上去，它好寂寞好无聊啊。于是它准备开一家商店，卖什么呢？就卖口罩吧，因为口罩织起来很简单。于是蜘蛛在一间小木屋外挂了一个招牌，上面写着口罩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付1元钱。顾客来了，是一只河马。河马的嘴巴那么大，口罩好难织啊。蜘蛛用了一整天的功夫终于织完了。晚上蜘蛛心想，还是卖围巾吧，因为围巾织起来很简单。第二天蜘蛛的招牌又换了，上面写着围巾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付1元钱。顾客来了，只见身子不见头，原来是一只长颈鹿。蜘蛛向上一看，脑袋从树叶间露出来，正对着蜘蛛笑呢。蜘蛛用了一个星期终于把那条长长的围巾给织完了。蜘蛛累得趴倒在地上，心想还是卖袜子吧，因为袜子织起来很简单。于是蜘蛛的招牌又换了，上面写着袜子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付1元钱。顾客来了，蜘蛛吓得匆忙跑回网上，原来顾客是一只42只脚的蜈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不能急于求成，要懂得坚持和规划。
1: 嗯，做事不能急于求成，懂得规划。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网友说到啊，他说嘴巴最重要，因为呼吸、吃饭、表达情感，吵架的时候还能够解压。听完陈瑶刚才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我突然想起了在一个月前我问到了在这怕这样一个问题啊。我记得那个时候问你的是袋鼠在哪个国家或者地区分布的最为广泛，你还记得吗？我那个时候说下次你来做节目的时候把这个答案告诉我，还有印象吗？在这怕摇头。你们两个有没有知道答案的？
3: 我觉得澳大利亚。
1: 在澳大利亚，为什么？
3: 澳大利亚它一个岛上嘛，
1: 啊，
3: 我惯有的印象是在澳大利亚比较多，
1: 感觉它应该在热带，啊，你觉得呢？反正肯定先排除新疆，对吧？我们在乌鲁木齐没见过，其他的地方呢？你觉得？
4: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当时你们来了一块，小朋友有的说是在北美，有的说是在南美，还有的说是在欧洲。你现在有答案了吗？
5: 欧洲吧。
1: 还是欧洲吗？嗯，好了，今天呢也是时候公布正确的答案了。澳大利亚啊是在澳洲，袋鼠分布的最为广泛，没错。而且呢也因为袋鼠过多，它的一些周边呀，甚至是袋鼠身体组织的一部分也被做成了纪念品，供各国的游客购买收藏。 刚才陈瑶的故事当中还提到一种动物，就是河马。三位见过没有？在生活当中
4: 没有。
1: 嗯，
3: 没有。
1: 你也没有？你呢？
3: 没有。
1: 都没有。当时也在《欢乐童年》节目当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一块儿来做解答，就是河马究竟是陆栖动物还是水栖动物。我忘了是哪一期《欢乐童年》了，但也是我主持的时候，今天把这个问题也来问一下三位，怎么样，有没有想法？河马究竟是生活在陆地上还是水里的？
3: 我觉得它是在水里，也是一半在有陆地上，因为我记得它是在泥塘里。
1: 嗯，
3: 就是它在陆地上加上水之后，然后它就是泥
1: 泥，
3: 然后它必须得有泥巴保湿，不然它会干，然后它皮肤会很疼。
1: 嗯，
3: 我觉得是，
1: 嗯，
3: 算是在陆地上，也算在水里。
1: 你觉得是一半一半？
3: 嗯，
1: 你觉得呢？
4: 我觉得是在水里，因为我在故事书上见过河马的图画，那时候河马图画是在水里的。
1: 嗯，你觉得呢？
5: 我也觉得是它一半在陆地，一半在水里，因为它要生活在那个泥潭里面。
1: 这个问题你想起来了是吧？当时问你们了吗？也没有是吧？好的，那今天同样也来说一下答案啊。塞勒帕和樊颂他们两个的答案是正确的。陈瑶的说的在故事书中看到的，说河马在水里面，对吧？其实也是对的，因为平时我们在动物园里见到的河马就是经常会泡在水里面。但是为什么说它既不能完全的生活在地表，也不能完全的生活在水里，是有原因的。因为虽然我们知道细腻的，如果它长时间的在陆地上，那它的皮肤就会被太阳光所灼烧，它就会皮肤开裂，简单的说它会被晒死在陆地上。但是如果它长时间的在水里泡着，它又不像鱼一样可以通过鳃来呼吸，它会怎么样？它对，它就会被憋死。所以对于河马来讲，每天的生活也是很繁忙的，它需要一会儿在水里泡着，一会儿跑到陆地上，然后再从陆地跑回水里，再跑回陆地上，这是一种很悲催的两栖生物了。好了，那蜘蛛开店也为我们讲完了。接下来在节目的前半段，最后一个才艺展示在这怕。
5: 为自己鼓掌，增风。本以为只有太阳才光芒万丈，后来才懂得做颗星星，也能把夜空点亮。本以为只有桃李才芬芳，后来才知道做颗小草也能为春天扮装。本以为瀑布才雄壮，后来才明白滴水穿石的力量。别把自己看得太轻，平凡同样可以赢得赞许的目光。只要你愿意，就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不必仰望别人，失眠，自己就是风景。人生路上，别忘了给自己鼓掌。
1: 嗯，人生路上别忘了给自己鼓掌。说到这儿，我其实很有感触啊，就是其实现在一些快节奏的生活和时代，有的时候总让我们想着不断的向前，不断的去努力。可能对于你们来说，家长也会有催促，老师也会有期许，你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给自己加油和充电吗？我想来问一下三位，陈瑶有过吗？
4: 有。
1: 嗯，比如呢？
4: 比如就是我数学题算错的时候，我心里对自己说要努力算，把这道题解出来。
1: 嗯，樊颂，你应该是很聪明了。平时你比如说遇到一些困境，但周围还有一些压力，比如说家长会说再努力一点儿，老师会说再学一些，但这个时候你自己知道自己的内心其实已经有一些压力了，你会怎么做？
3: 我这个时候得先思考一下这个事情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境地。
1: 嗯，
3: 比如说自己已经是比较好了，那你就少付出一点努力，多去给他别的科目。
1: 嗯，
3: 如果这个非常薄弱，你就要基本要把所有的努力花在这一个学科上。
1: 所以你是有能力去减少听一些外界的声音，对吗？
3: 对，
1: 更多的关注自己吗？
3: 嗯
1: 嗯。再要怕，你觉得呢？
5: 就我就是平常上学上有很多困难。
1: 嗯，
5: 就是我们班的男生都特别，就每节下课都在很吵，
1: 很吵，
5: 就是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特别，
1: 嗯，
5: 所以呢，每天就
1: 嗯
5: 不知道干什么，特别想骂他们，然后又不想骂出去，然后就很烦
1: 啊，感觉男生很吵。然后呢，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5: 就直接跟好朋友吐槽，
1: 直接跟好朋友吐槽来缓解自己心里的压力是吗？
5: 是的。
1: 樊总，你觉得男孩子很吵的原因是什么？
3: 我觉得嘛，男孩子很吵就是他很好动，男孩子普遍好动，然后好过动之后他就会在班里惹出一些事情，就我们班男生都下课之后就往操场跑，下一节体育课下课铃响，

0: 也跟他们说别吵了，作业都没写呢。
1: 啊，一般效果怎么样呢？
0: 一般效果有时候还行，有时候不行。
1: 一般有时候还行，有时候不行。好的，三位小朋友也分别为我们展示完了才艺，
2: 对，进入到猜谜语环节。那我先来问一下三位小朋友，你们在上节目之前是不是都收到了栏目组提前为你们准备好的六道谜题了？
3: 对，
2: 有准备
0: 是
2: 都收到了是吧？
0: 对，
2: 你也收到了。
3: 是的，
2: 你们都准备了吗？
0: 准备了，
3: 准备了。
2: 是不是已经熟练到我说出前半句你们就已经知道答案的程度了？
3: 还得有一点思考的余地，不然万一记住记忆说错了那就
2: 哦。哦，你有这个担心。原来你呢？
0: 嗯，我得思考一会儿再说答案，要不然的话
2: 显得有点假，是不是？
0: 嗯。
2: 啊，你觉得呢？
4: 我也是思考一会儿，不然太假了。
2: 那这样吧，我给你们临时再找六道题目，你们现场来猜怎么样呢？
3: 好的，好的，
0: 可以，可以。
2: 啊，你们也觉得可以是吧？好，那就这么定了。我一共准备六道题目，前三道呢，我们这样。一起来抢答，如果你们谁知道答案直接说出来就可以了，好吗？
0: 好，
2: 后三道我来分别问你们，看一下你们谁的反应更快一点。三位请听第一道题目，身穿绿衣裳，肚里水汪汪，生的儿子多，个个黑脸膛，打一个水果。
3: 西瓜。
2: 你说说为什么？
3: 因为他有那个黑脸膛，就是他的那个籽
2: 啊，
3: 他的那个就，然后呢，他肚里那个水汪汪，就是、
2: 嗯、
3: 怎么说呢？就那个西瓜的水很多嘛，
2: 嗯、
3: 而且它的皮也是绿色的，就很符合西瓜的条件。
2: 很符合西瓜的条件。平时爱吃西瓜吗？两位？
0: 爱吃。
2: 一般什么季节多一点？
3: 夏天。
0: 夏天。
2: 夏天的时候，咱们平时见到新疆的西瓜什么样子？谁能够给我，就像你们上口才课一样，描述的详细一点呢？
3: 是长的，上面是条条
2: 啊，
3: 像外地都是圆的，我们这边多一点的是长的，
2: 啊、
3: 椭圆形的，
0: 长条椭圆。
3: 然后打开里面是脆瓤的皮，大概一厘米厚，没有像那么薄，
2: 啊，
3: 里面是脆瓤的，然后汁水特别多，也非常甜。
2: 汁水特别多，你还有补充吗？
0: 嗯，就是它咬一口特别水分特别足，特别好吃。
2: 啊，水分特别足，特别好吃，也就是我们新疆的西瓜。你们知道新疆的西瓜在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有一个外号叫什么知道吗？非常霸气的外号。
3: 麒麟瓜。
2: No, 不是。你知道吗？
3: 不知道。
2: 你呢？
0: 不知道。
2: 啊，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这个外号。我是河北人，所以呢我在新疆待了几年，我家里的亲戚朋友就会问我说，现在还能见到新疆那种特别大的西瓜吗？就像刚才那个樊颂谈到的，在其他的地区西瓜可能都是圆圆的，对吧？在咱们这儿长长的，它的外号叫大地雷。这是其他的城市和地区对于咱们新疆西瓜取的一个有意思的外号。好的，那接下来三位请听第二个题。说他是马就是马，穿着条纹花布衫，把他请进动物园，大人小孩争着他打一个动物。
3: 斑马。
2: 为什么呢？
3: 他说那个黑白条纹、
2: 嗯、
3: 他是马，那个马里面有黑白条纹。我们再联系一下现实中的斑马线。
2: 嗯，
3: 就只有斑马一个。
2: 斑马一个。斑马生活在什么地方呢？又问住你了。你呢？
3: 嗯，我觉得是在
2: 啊，
3: 黄土高原，不是
2: 陕西
3: 土地上，不是
2: 啊，
3: 像是在
2: 嗯
3: 那些平原上，
2: 平原河北，
3: 有
2: 北京，
3: 我觉得
2: 啊，
3: 国内应该没有，
2: 国内没
3: 有，
2: 有
3: 水有草、
2: 啊、
3: 有平地，
2: 有水有草有平地的地方，你觉得呢？
0: 嗯，我觉得有草，
2: 嗯，
0: 有水，
2: 嗯。
0: 还有平地吧。
2: 我们分析一个东西它生长在哪儿，是不是找到它食物链的上下游呢？比如说斑马生活在这个地方，斑马吃草，对吧？那什么动物吃斑马呢？想一想。
3: 我觉得食肉动物应该都吃，
2: 都吃。什么是我们最常听说的？
3: 老虎。
2: 还有吗？
3: 豹子、狮子。
2: 还有你觉得呢？
4: 就是老虎、豹子、狮子。
2: 那你们觉得狮子生活在什么地方？
4: 狮子

0: 树林里。
1: 树林里，还有吗？
0: 就是。
1: 你们有没有在电视上看到《动物世界》这样一档栏目？
2: 看过
1: 、
2: 嗯。
1: 当时有没有听到播音员说这么一句让你们印象深刻的话？斑马的大迁徙当中的拦路者就是非洲狮，有听过吗？
3: 没有。
1: 所以都谈到非洲狮了，那斑马的主要分布地区是
0: 非洲
1: 。只要搞明白了它的上下游，其实再去分析就很好说了。好的，题外话，下一个问题，三位请听好：头戴大红帽，身披五彩衣，清晨窝窝啼，催人早早起。动物？
3: 公鸡。
0: 公鸡。
1: 你来说说为啥？
3: 因为它这个身穿彩衣，它就是公鸡嘛，而且你刚刚不是说他红戴头戴那个什么吗？帽子就是那个公鸡，
1: 就是公鸡。好的，那三位也分别这个参与到了抢答当中，接下来三道题分别发给每一个人，看一下你们的反应快不快。一样还是动物，在这怕一把刀顺水漂，光有眼睛没有毛。想想，不许偷看我的电脑屏幕。想一想是什么呢？一把刀顺水漂，光有眼睛没有毛，打一个动物很常见，也很好吃，为什么呢？
2: 因为它在水里面游嘛，然后它身上也没有任何毛。
1: 然后呢
2: 就是它的身形也很像那个刀，
1: 一把刀的样子。
2: 对
1: 啊，平时吃过带鱼吗？三位
3: 他
0: 吃过。
1: 你说有什么想补充的？
3: 就是像刀的原因就是它身上不是有鱼鳞嘛，鱼鳞就是像刀可以刮伤人
1: 啊。说的也很有道理，而且鱼鳞我们往往说什么会反光，也更像刀的这样一种特质。刚才问到的问题，我也想问一下三位啊，就是这个见到过活着的深水鱼吗？一般都是冻好的吧。
0: 见到过活着的。
1: 我们来说，对于带鱼来说，是不是更像一把刀呢？
0: 对，特别长。
1: 它为什么那么扁？想过吗？
3: 没想过。
1: 这个问题留给
0: 比较瘦，
1: 比较瘦。这个问题留给你们下个节目的时候，如果再见到我，把答案告诉我，好吗？
3: 好。
1: 好，那樊颂来听下一题：脚小腿高，戴红帽，穿白袍，打一动物。想一想，一般啊，在动物园，国家保护动物，脚是小小的，但是腿长长的，大长腿。
0: 丹顶鹤。
1: 哎，为什么想到丹顶鹤了？
0: 丹顶鹤它是白色的，
1: 嗯，
0: 然后它的腿非常长，就跟两个筷子一样，又细又长的。它的脚的话，比较短
1: 啊。
3: 小小的
1: 像那个鸡的脚一样。
0: 然后我就很疑惑它为什么能站稳呢，然后我就非常疑惑。然后
1: 那你现在想有答案了吗？还没有答案。
0: 还是有答案的。我的猜想是，你看像我们的人的脚也是相对于身体也是比较小的，但是脚上就有50块骨头，就是每一个都在微调，这就能让我们站稳关键。
1: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所有鸟类的骨头中间不像人类是实心的，
0: 它空心的，
1: 它是空心的，
0: 轻，
1: 是的，所以它的结构支撑会更好，而且全身的重量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么大。丹顶鹤分布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国家就有，其实
3: 在水里。
1: 在水里有具体的地区吗？
0: 西湖。
1: 西湖应该没有吧，我觉得。
0: 反正肯定在湖里
1: 啊。你觉得呢？
0: 江里不至于会被冲走。
2: 我也是湖里吧，我也不知道这个标准地区。
1: 有去过东北吗？三位
3: 没有。
1: 如果有机会去到东北的话，我们能够看到丹顶鹤的栖息地。好的，那陈瑶请听你的题目：小小船，白布棚，头也红，桨也红，打一个动物。小小的船，白布棚，头也是红的，然后那个桨，划水的桨也是红的，是什么呢？你们肯定都见过啊，然后也比较好吃。你想一想是啥呢？ 在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去公园里玩的时候，那个湖面上总会有那种类似于小动物的塑料船，让我们去脚踩着，然后去游这个湖。你见过？你玩过吗？
0: 玩过
1: 啊，玩过。那你觉得是什么？给他一点提示。你觉得那个东西像什么呢？
0: 广东有做，有把这个当做食物，
1: 哎，
0: 非常特色。
1: 对，是的，广东的
0: 脆皮的
1: 特色美食啊、嗯。想想广东人一般爱吃什么？一般吃烧腊，一般爱吃这个，家禽当中，可能咱们北方吃的少一点，但是南方会吃的多一点。嗯，想一想，
0: 再联系一下一首诗
1: 啊，对，
0: 骆宾王的，
1: 嗯。而且这诗的第一句就说了三啊，是鹅，啊，这个樊颂说到的比较快啊，你来说说你怎么想到的？
0: 它，
1: 嗯，
0: 鹅是白色的，
1: 嗯，
0: 多为白色的，
1: 嗯，
0: 也联系诗句红掌拨清波，那么它的脚就是红色的，
1: 红掌拨清波，
0: 头上那它剩下头上是红色的，那是我。
1: 嗯，
0: 惯有思维，只要是那种鸟类、
1: 嗯、
0: 基本通常都是红的，
1: 哎，红的偏多一点是吧，像鸡呀鹅呀鹤呀很多都是红色的。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到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局地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再来关注到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扬沙或者浮尘的天气。再来关注到全江的气温方面的情况，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是可以达到45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5度，风向风力西北风三级。阿勒泰小雨，27度到15度。塔城晴好的天气，32度到19度。伊宁晴好的天气，34度到19度。伯乐晴好的天气，33度到19度。克拉玛依小雨转晴，34度到24度。奎屯多云转晴，34度到23度，石河子晴好的天气，38度到19度，昌吉晴多云转晴，32度到20度，哈密多云，33度到18度，库尔勒晴好的天气，33度到21度，吐鲁番晴好的天气，38度到28度，阿克苏晴好的天气，34度到21度，阿图什晴好的天气，34度到20度，喀什晴好的天气，35度到22度，和田晴转多云，37度到24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省市的天气情况，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风向风力西北风三级。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新的项链，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播出的是《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小朋友们，每天晚间的九点到十点档《花样童年》节目，在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和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正在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啦。在重庆的街头巷尾，只要提起老马两个字，几乎没有人不认识。他就是扎根基层38载的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一位把群众的心头事当成自己头等大事的普通基层干部。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原调研员马善祥的故事。30多年前，马善祥刚走上调解岗位时，也曾面对情绪激动的来访群众手足无措，但他没有退缩，反而把每一次矛盾都当成成长的机会，在一桩桩家长里短的纠纷里磨出了一身的硬功夫。他给自己定下了24字的接待规矩：起立迎接，请坐倒水，倾听记录，交流引导，解决问题，出门相送，让每一个推开工作室门的人第一时间都能感受到暖意。为了把群众工作做扎实，马善祥养成了手写工作笔记的习惯。白天他奔走在社区街巷，在调解现场记下群众的诉求，夜晚回到办公室，又伏案复盘当天的案例，总结得失。30多年下来，283本900多万字的笔记，在他的书柜里码得整整齐齐，里面没有空泛的大道理，全是从一线摸出来的干货。从邻里之间的口角争执，到涉及数百人的群体性纠纷，他累计接待群众2万多人次，成功化解矛盾2500多件。有位老人为了一桩退休相关的难题奔波10年，找到马善祥后，他前前后后跑了3个月，终于促成双方和解。老人特意送来2封手写的感谢信，字里行间全是藏不住的感激。马善祥常说，基层工作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却桩桩件件连着老百姓的幸福。他在40度的高温里，站在暴晒的施工现场和居民面对面沟通，20多分钟就解开了僵持多日的矛盾。他带着工作人员连夜走访，帮6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了被拖欠的工资。在常年的实践里，他摸索出60多种接地气的调解方法，总结出闻名全国的老马工作法，把法理、情理、事理揉进每一次沟通里，让不少剑拔弩张的矛盾在一句句暖心的话里慢慢地化开。如今早已退休的马善祥依然守在老马工作室里，他最挂心的事儿是把自己的经验传给更多的年轻人。在重庆的大街小巷，3000多个老马工作室、小马工作站陆续建起来，8万多名年轻的小马跟着他学做群众工作，接过了为民服务的接力棒。从老马到一群马，这份扎根基层的初心正在越来越多的人身上延续发光。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其他精彩的内容，各位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 APP。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我想去挪威，我想去希腊，我还想去冰岛，可是我都没有办法去，所以只能一直想，一直。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疆全方位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激活开放新动能；
2: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 AEO 互认正式实施，新疆发出首单享受这一便利政策的出口货物；
3: 兵团加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中国新疆新时代生态农业战略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召开，
3: 我区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1期项目建设完成，8月底投入运营；
2: 新疆自主研发融江融陆多语言大模型全新升级，深度赋能多行业数字化发展。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新疆一手抓数字改革优化软服务，一手推进口岸硬件提质升级，不断破除跨境贸易堵点难点，全方位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请听报道。
4: 阿拉山口埃森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每天要处理30至50份报关单，保障全国各地客户的发运需求。公司官务主管撒洪磊介绍，整理货物各类信息，制作规范申报单据，既是国际货运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为繁琐的环节。
5: 客户给一列发运的资料以后，一个报关去录，他至少得一天。
4: 如今，这第一步有了新的选择。在第9届中国药物博览会期间，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天山号智慧关务系统 AI 智能识单功能，可提取外贸单证信息，并自动按要求填空。撒洪磊。
5: 它的 AI 识别率能达到80%到90%，在落单环节，这个就至少节约了70%左右的时间。通过我们人工复核，直接就可以将这个单子应用到单一窗口里面。
4: 贴合新疆跨境贸易实操场景，精准服务外贸发展，是这套系统的核心研发导向。天山号智慧关务系统针对公路、铁路联运、边境贸易等高频业务实施专项优化，上线一个月就已经服务超100家企业。新疆陆港贸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关务业务部专员蔡子怡。
6: 通过深度融合监管要求与智能校验机制，前置化解申报隐患，并探索出适合新疆服务场景，通过数据积累不断提升大模型自主适配能力。
4: 新疆聚焦跨境贸易全过程提质增效，既以数字改革破除通关服务软壁垒，也以口岸硬件升级补齐承载短板。

0: 在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进出口商品边境仓二期项目正稳步推进，预计十月底竣工。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安全生产环保局局长孙杨告诉记者，项目主打跨境货物仓储、集散分拨、前置备货、快速通关一体化服务，破解传统边贸模式存在的仓储分散、物流成本高、通关效率低等痛点。同时，依托施工运营一体化模式，实现项目建设、配套完善、运营服务无缝衔接。
1: 我们明确提出要打破传统，创新业态。这个项目建设意味着企业在巴克图口岸拥有了功能完善、设施齐全的官方跨境仓储物流体系。政府通过统筹规划，大幅降低了企业的前期投入成本。
0: 目前，新疆科安智能电器等一批企业已经入驻这里。新疆科安智能电器有限公司产品总监林春风，
2: 产能可以达到2500套高低压配电柜、1000套新能源箱变以及1000套储能变流升压一体仓，实现本地化生产、本地化供应，辐射中亚及海外市场。
0: 数字服务体制、口岸设施升级、产业业态创新，全方位夯实了新疆向西开放的核心竞争力。新疆正持续立足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战略定位，持续深化贸易便利化改革，加快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喀什和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创新发展，增强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产业集聚能力，全面落实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大首创性、集成式探索，促进自贸试验区与疆内其他区域联动创新发展，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乌鲁木齐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彭强表示，
3: 我们将找准新疆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结合点、发力点，研究制定多点支撑的差异化海关监管方案，推动出台更多针对性举措，以高水平贸易便利化激活外贸内生动力。
4: 新疆台消息，8月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深入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调研重点工业企业运行、重大项目建设等，并现场办公解决困难。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抓好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生态环保各项要求，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效奋战三季度。艾尔肯·土尼亚兹实地查看乌鲁木齐国际商贸物流枢纽中心及中亚商贸物流产业园项目进展，强调要深刻把握新疆市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在确保质量和安全前提下加快进度，力争早建成早见效。在新疆远洋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艾尔肯·土尼亚兹鼓励企业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通过演练、补练、强练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大连金重新疆重型装备制造基地，艾尔肯·土尼亚兹查看重型化工装备生产线，强调要加快建设进度，结合市场需求，更好与本地企业合作，形成合力。他叮嘱有关部门紧盯企业生产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主动靠前对接，全程做好跟踪保障服务。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核心储能有限公司，强调要发挥混合储能技术优势，统筹推进绿电就地消纳和向外输送，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做贡献。在新疆华瑞气体有限公司、新疆莱特三河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二氧化碳补给、无人机研发生产情况，强调要在碳补给提纯、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上再突破，助力建设零碳园区。要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着力实现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在云存储产业园，艾尔肯·土尼亚兹要求园区进一步明晰发展定位，着力引进一批产业链上下游关联配套企业和优质项目，切实把存量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他还了解甘泉云能碳数字化运营管理平台运行情况，强调要依托智能化手段，强化碳排放监测预警，完善碳交易服务体系，推动园区绿色低碳转型。在调研中，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 乌鲁木齐市要加快实施强首府战略，坚持项目为王，推动在建项目加速快跑，储备项目提升质量，加快推进六张网建设和城市更新行动，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强化安全生产监管，切实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守牢安全底线。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优化发展环境，以良好作风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玉苏府将慢慢提，一同调研。
5: 八月一号，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 AEO 互认正式实施，新疆发出首单享受这一便利政策的出口货物，请听报道。
6: 在新疆波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六台箱式采棉机将出口至乌兹别克斯坦。和以往不同的是，作为海关的高级认证企业，中乌 AEO 互认实施后，优先查验、降低货物查验率等举措，可为企业提供切实的便利，进一步加快货物出口时效。新疆波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产品中心高级经理张万强告诉记者，
7: 今年我们与乌兹别克斯坦有数亿元的订单，国际互认后，我们每批货物都有指定的海关联络员，预计通关时间能压缩超三成。
6: AEO 是经认证的经营者的英文缩写，是指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对信用状况、守法程度和安全水平较高的企业给予优惠便利的一项认证制度。 AEO 资质被视为开展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目前新疆共有76家 AEO 企业，其中49家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即日起可享受本次中乌双边互认通关便利。乌鲁木齐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处企业管理科科长古利亚扎坎，
8: 我国呢已与34个经济体签署了 AEO 互认协议，覆盖了60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加大培育力度，让企业信用优势转化为通关优势、市场优势。
4: 作为霍尔果斯最大的海关监管仓库，霍尔果斯陆港国际物流园目前累计发运货物车辆突破 1.32 万辆，进车达2670多辆。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霍尔果斯台记者永成帆的报道。
9: 早上八点，霍尔果斯陆港国际物流园区内已是一派忙碌景象，70多辆满载货车整装待发，数百家企业的货品在此集结、分拣、贴单，在奔赴欧亚各国。作为一家跨境物流综合服务企业，优拉在园区内设置边境仓，日用消费品按区域整齐码放，拣货员达乌列提布冷别克快速完成货物拣选。
10: 早上过来就我们就按平台上客户的下单信息打出来单子，平均就是3000到5000，最高峰期是5000到8000的货量。拣完货来以后铁单，这些货物发到各国家。
9: 同一时间，仓储负责人马尔江夏肯正指挥一批新到设备与日用品上架。他告诉记者，现在是旺季，备货量比上月增长近三成。
11: 现在迎来了高峰期，我们最近到了一批新货物，主要是设备、日常用品，现在就是我们的货品种类已经上万了。
9: 今年截至目前，霍尔果斯陆港国际物流园区边境仓通过跨境电商9610模式，已出口1780车货物，包裹总量达3880多万件，货值29亿元人民币。
5: 兵团加速推进能源、化工、水利、教育、体制等领域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硬支撑，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2: 在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6万吨聚甲醛二期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加紧作业，工艺管道铺设与设备安装同步推进。项目管理部副部长曹磊介绍，这一项目2025年开工建设，目前整体建设进度达到48%，
13: 计划于今年完成总体项目进度的90%，2027年10月具备涂料施工条件。
12: 作为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推动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延伸的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13.15亿元，投用后企业聚甲醛年产能将达10万吨，年产值预计突破10亿元，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新增120个本地就业岗位。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王鹏飞表示，项目补齐了区域煤化工产业链短板。
14: 推动区域煤化工产业由初级原料加工向高附加值新材料转型，壮大了区域新材料产业集群。
12: 兵团第四师科克达拉市重点项目建设同样按下快进键，总投资3.64亿元的61团乌拉海沟水库工程目前已进入收尾作业。项目经理龙杰介绍，乌拉海沟水库是集人畜饮水、工业供水、农业灌溉为一体的综合性水利工程，投用后可稳定解决团厂1.7万人日常用水需求，同时改善灌溉面积7.62万亩。
14: 水库总库容978万立方，目前工程主体已完成，今年8月30号前达到下闸蓄水条件。
12: 在兵团二中五一校区新建项目现场，崭新的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标准化运动场等主体项目已全部完工，室内装修进入收尾阶段，教学设备将陆续进场安装。兵团第12师教育资助和后勤服务中心主任傅磊介绍，校区总投资6.72亿元，为12年一贯制学校，今年秋季正式启动首届招生，目前建筑单体已经全部竣工，即将交付使用。
15: 下一步将陆续的就是进入一些设施设备，在9月1号前完全移交给兵团二中，确保它的开学所需。
4: 今天上午，由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新疆绿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中国新疆新时代生态农业战略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市召开，汇聚多领域智慧，探索大生态大农业与大产业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为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思路和实践方案。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6: 本次研讨会以面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型生态农业战略方向与路径为主题，汇聚国内外农业、生态、资源环境、土壤等领域16位院士及生态农业领军企业代表共500多人，围绕新时代生态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生态安全、科技创新和产业落地等重大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院甘蔗研究所科研所长普拉卡表示，新疆生态农业有很好的资源基础，可以作为全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先行区，同时新疆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技术值得借鉴。
16: It's not just only the government。
17: 新疆的政府、高校与产业界紧密合作，共同研讨的模式，实现技术跨越与生态转型，极大地加速了生态农业发展的进程。这使新疆农业在技术进步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新疆雨水和水资源等关键自然资源相对匮乏。面对这一限制，新疆农业致力于最大化资源利用效率，并持续开发相关技术，值得其他省市借鉴。
6: 新疆地域辽阔，资源禀赋独特，不仅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屏障，更是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战略要地。本次研讨会还发布了新时代新型生态农业发展战略新疆倡议，推动先进农业技术创新成果落地转化。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所表示，
18: 这个倡议是立足我们新疆农业特色与绿色发展需求，聚焦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四大农业发展方向。我们希望政府、科研、经营主体、社会公众四方协同发力，强化政策保障与供给，以新质生产力导向赋能科技创新与成果落地，推动新疆农业生态化、产业化、高质量转型，助力乡村振兴，以新型生态农业赋能农业强国与美丽新疆建设。
5: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是沅江省市中首个省级农科院沅江分院。近年来，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积极引进适合当地的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助力农业提质增效，累计带动农户增收1.5亿元。请听报道。
9: 在峨眉县郊区乡清泉村食用菌种植基地，有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引入的双孢菇长势喜人。3年来，这里的蘑菇大棚数量发展到92座，日产鲜菇10吨，产品远销到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在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带动了周边村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新泉村村民张丽告诉记者，在这里工作既有稳定收入，又能照顾家庭。
19: 我在基地打工已经有三年了，现在月工资涨到6000了。
9: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由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与塔城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共建运营。成立7年来，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先后派出80多名专家到塔城分院工作。如今，塔城地区主推的岳阳红苹果，就是两批援疆专家从30个耐旱抗寒品种中历经反复试验筛选而出的。目前，岳阳红苹果已通过有机认证，推广面积突破1万亩，首批果树陆续挂果。辽宁援疆干部、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副院长王志刚。
20: 我们期望的是把这个林果做成当地一个优势的特色产业，给老百姓实现增收致富，同时呢也是增加这个就业。
9: 截至目前，辽宁省农科院塔城分院已促成抗寒果树、设施果蔬、食用菌等1100多份作物新品种在塔城地区落地生根，发放种苗40多万株，建设400亩以上示范基地7个，为130多个农业企业、示范村镇提供科技服务，培训指导农民2800多人次。
4: 近日，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1期项目基本建设完成，预计8月底投入运营。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17: 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天山云计算产业基地，由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分2期建设。公司董事长孙修坤介绍，一期项目包含2层楼，预计8月底投入运营。
21: 一层是做科普研学，主要是一些机器人表演和机器人基本知识的普及。二层呢是做机器人在工业、商业和家庭方面的应用。
17: 据了解，机器人 9S 中心包含科技展示、产品展销、设备租赁、场景定制、维保服务等9大核心功能板块。孙修坤介绍，一期项目投用后，中心将聚焦能源、农业、文旅、教育等特色场景，整合机器人展示销售、定制开发、设备租赁与科普研学功能，推动实用人形机器人规模化落地，助力人工智能全产业链扎根新疆。
21: 引入的机器人品类超过20款以上，教育市场是机器人跟科技和文旅和体育这方面结合。在工业应用方面，我们的机器人机器狗参与一些工业的巡检，在家庭应用方面，机器人做一些基本的家庭服务。在商业场景的话，机器人做导览、做讲解，各方面都会有成熟的应用。
5: 最近，中科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自主研发的融江融路多语言大模型完成了全面迭代升级，强化多语言处理能力与场景适配水平，深度赋能多行业数字化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尼木格尔的报道。
0: 融江融路多语言大模型是一款能熟练看懂、听懂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多种语言的 AI， 可自动翻译、书写内容、答疑解惑。前不久，融江融路多语言新版大模型正式推出。中科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多语种信息技术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杨雅婷介绍，新模型在深耕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本土民族语言基础上，提升了语言流畅度与响应速度，同时优化政策解读、文旅文创生成等特色功能。
22: 主要是从多语言内容的生成、翻译、问答，还有这个思维链这些方面去做了一个更好的升级，也对政策解读还有一些文旅文创等等这块的特色生成做了一定的改进。就是说第一版的这个大模型出来之后呢，可能是一个中学生，而现在的这个版本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各方面的能力可能达到了一个大学生这样的一个程度。
0: 目前这款 AI 大模型已在金融、文旅、政法、宣传等多个行业落地，和全国各地42家单位达成合作。杨雅婷表示，研发团队还将开发中亚国家语种的相关功能，未来将更好服务跨境贸易和文化交流，助力新疆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
22: 我们同时也在做这个像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还有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等这些语言的支撑的工作，预计在今年的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会有一个升级版本。
4: 7月底，乌鲁木齐市有奖发票最后一期定期开奖活动举办，集中开出2.2万个奖项，至此本年度有奖发票活动圆满收官。从餐饮零售到文旅住宿，一张小小的发票不仅为市民带来真金白银的实惠，更激发了市场大活力。请听报道。
1: 本次开展活动由乌鲁木齐市商务局联合中国银联新疆分公司共同举办，活动现场共开出 2.2 万个中奖名额，按照200元、300元、500元、600元、800元的顺序逐档抽取。乌鲁木齐市商务局副局长迪娜介绍，
2: 在这次活动期间呢，共有63.4万名市民参与了。抽奖的这个发票呢，有1100万张，发放的奖金有 1.8 亿元。
1: 今年乌鲁木齐市成功入选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城市，并获得国家 1.8 亿元奖补资金支持。自2月13号乌鲁木齐市有奖发票活动启动以来，凭借实打实的惠民福利，迅速点燃市民消费开票参与抽奖的热情，参与热度持续高涨。市民刘丽英：
3: 活动就是

0: 同时呢，对我们这种超市民生类的商品的这种客流的带动也是非常大的。
1: 昨晚，2026同心杯江超联赛半决赛第二轮吐鲁番队与喀什队的比赛在吐鲁番市足球训练基地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比赛开始，坐拥主场优势的吐鲁番队迅速进入状态，全员士气高昂，前场球员多次撕开对手防线，制造攻门机会。喀什队则依托稳健控球能力发起犀利反击。比赛第44分钟，喀什队率先打破僵局，攻入一球，上半场以1-0暂时领先。下半场开始不久，吐鲁番队球员穆卡戴斯·穆沙伊甫冷静推射破门，将比分追平。后续比赛两队陷入焦灼，直至中场哨响，吐鲁番队以总比分1-2惜败对手，无缘总决赛。吐鲁番队领队伊沙克江利提甫：
3: 心里面挺遗憾的，不过今天对于我们队员的表现我很满意，队员们今天发挥出了的拼搏精神，下礼拜还有我们的3-4名的决赛，打出我们的气势。
2: 赛场竞技热血澎湃，场下文旅活动精彩纷呈，趣味西游 NPC 穿梭场内外巡游，拉拉队灵动舞姿点燃全场。喀什球迷艾利希尔·艾斯卡：
4: 特别感动的是，吐鲁番给我们喀什队球迷送来葡萄，感受到东道主满满的诚意，竞技有输赢，但情谊不分主客。
2: 赛后，带有人生须尽欢，极致吐鲁番字样的足球造型主题蛋糕亮相赛场中央，邀请全场观众共同分享甜蜜，大家携手共舞，尽享欢乐。上海游客孙亚松：
5: 感觉到球员的拼劲十足，球迷的热情满满，这不仅仅是一场江超比赛的半决赛，更是新疆城市的鲜活的名片，然后也是各民族团体的一个象征。
6: 新疆是个好地方。
7: 这段时间，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田县翡翠湖景区迎来暑期旅游热潮，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欣赏独特的大漠湖景风光，还能体验游船、骑骆驼等多元娱乐项目。请听报道。
8: 从空中俯瞰翡翠湖，高低起伏的沙丘环抱着大大小小的湖泊，胡杨树错落分布在湖心与沙丘边缘，湖水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碧绿通透的色泽，宛如镶嵌在金色沙漠中的翡翠，翡翠湖因此而得名。浙江游客熊汉里第一次来和田旅游，慕名到翡翠湖游玩，对眼前美景赞不绝口。
9: 这是我第一次在沙漠里面看到水，金黄的沙子配上水天一色的美景，让我很震惊。这里很美丽，来到这里非常开心。
8: 翡翠湖不是自然形成的湖泊，而是当地通过人工生态引洪工程形成的季节性水域，每年汛期随着昆仑山雪水融化，玉龙喀什河的水流量会大幅增加。为了科学利用汛期洪水资源，当地相关部门会在河道旁开挖出一条引洪渠，在沙丘之间挖出众多引流渠，为沙漠里的天然胡杨林进行生态补水，缓解沙漠里林木缺水的情况。这样，沙丘低洼处就形成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湖泊。这几年，经过当地精心管理和规划，翡翠湖已经从一处生态治理衍生的独特景观变成了人气文旅地标。眼下正是暑期出游高峰，景区里随处可见带着孩子出行的游客，在这里孩子们可以体验沙漠足球的独特乐趣，或是在家长陪伴下乘游船、骑骆驼，欣赏沙湖相依的美景。目前，景区已集聚20多家经营商户，实现游玩、餐饮、补给一站式服务，大幅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江西游客刘成红：
10: 这里的各方面的设置配套也比较齐全，有吃有喝有玩，今天来这一趟真的特别的开心。
1: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7: 乌鲁木齐晴，25到38度；
1: 阿勒泰晴，18到32度；
7: 塔城晴，20到36度；
1: 伊宁多云，21到37度；
7: 伯勒晴转小雨，23到37度；
1: 克拉玛依晴，26到37度；
7: 奎屯晴，19到38度；
1: 石河子晴，21到38度；
7: 昌吉晴，23到39度；
1: 哈密晴，22到36度；
7: 吐鲁番晴，30到44度；
1: 库尔勒晴，23到39度；
7: 阿克苏多云，24到38度；
1: 阿图什多云，24到39度。

0: 时多云转晴，24到39度。
1: 和田多云，24到39度。
0: 乌鲁木齐晴，25到38度。
1: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宋林瑶、王栋，主播飞扬、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嘴。
1: 四年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的青铜器艺术跨越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历经了千余年沉淀，孕育出独具东方气韵的青铜文明。今天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邀请到了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严悦，带领大家一同走进青铜世界，解读青铜器的纹饰、工艺与器型，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雍容富贵，名利血腥。大家好，今天我们学习青铜器的纹饰。中国的青铜器艺术经历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千余年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商周青铜器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商周青铜器纹饰与王权神权的结合尤为突出，其神秘独特璀璨的艺术特征延续了十多个世纪，营造了中国早期文明的极浓厚的神秘氛围，从而使它不仅直接作用并支配了那一时代，而且也对后来的中国文化及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期青铜器一般无纹饰，或为简单的旋纹、连珠纹、乳钉纹等。商代后期，西周早期出现了大量精美繁复的纹饰，主要有一兽面纹，古称饕餮纹。饕餮为传说中贪食猛兽之名。这一类纹饰是各种各样动物或幻想中神兽的头部正式图案。兽面纹的特点是以鼻梁为中线，突出正面造型，两侧做对称排列。第二是夔龙纹，爬行动物的纹饰，看起来很像壁虎、蜥蜴，在中国传统纹样中很受欢迎，明清瓷器中也十分常见。第三是云雷纹，

它是变形线条纹的一种，用柔和回旋线条组成的是云纹，有方折角的回旋线条是雷纹。云雷纹大多用作地纹，起陪衬主纹的作用。第四是蕉叶纹，芭蕉叶的形状。第五是涡纹，也叫火纹。商青铜鼎上的火纹又称涡纹，顾名思义，近似水涡，故为涡纹。其特征是圆形，内圈沿边是有旋转状弧线，中间有一小圆圈，似代表水隆起状。圆形旁边有五条半圆形的曲线，似水涡激起状。有人认为涡纹的形状似太阳之象，是天火，又故称火纹。商代早期的涡纹是单个连续排列的，商代中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一般与龙纹、木纹、鸟纹、虎纹、蝉纹等相间排列，盛行于商周时代。第六是乳钉纹。乳钉纹是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之一，纹形为凸起的乳突，排成单行或方阵。下面我们欣赏几个青铜器的纹饰。第一个，后母戊鼎，也叫司母戊鼎。后母戊大方鼎原器是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出土，因鼎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得名。鼎呈长方形，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壁厚6厘米，连耳高133厘米，重达832.84公斤。鼎身雷纹为地儿，四周浮雕刻出盘龙及饕餮纹样。后母戊鼎初为乡人私掘，因体量过大，为防日军抢走后无法辨认，砸去一只鼎耳，将其重新掩埋。1946年6月重新出土，存于南京中央博物院。1959年，铜鼎从南京调往北京，存于新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今。后母戊鼎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现为国家一级文物。在这里需要说明司与后的关系。司和后其实是一个字，它们的组成部分都是发号施令的口和实施政策的手，所以后土、司农、司社、后稷、后邑都是官职。后母戊鼎上有什么纹饰呢？器耳上是以浮雕式鱼纹，首尾相接，耳外侧是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浮壁四面正中及四隅各有凸起的短棱脊，腹部周缘是有饕餮纹，均以云雷纹为地儿。足上端是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旋纹。请看这个重口味的青铜器虎食人酉。商代虎食人酉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珍品，是商代的盛酒器，共有两件，出土于湖南省，后来都流落于国外。一件藏于法国巴黎东方美术馆，一件藏于日本全屋博物馆，其中以日本全屋博物馆所藏的较为著名。虎食人酉通高35.7厘米，重5.09千克。虎食人酉造型取巨虎与人相抱的姿态，立意奇特。虎以后足及尾支撑身体，同时构成酉的三足。虎前爪抱持一人，人朝虎胸蹲坐，一双赤足踏于虎爪之上，双手伸向虎肩，虎欲张口啃食人手。虎肩端附提梁，梁两端有兽首，虎背上部为椭圆形气口，有盖，盖上立一鹿，盖面是卷尾魁纹，
以雷纹衬底，与气体一致。虎两耳竖起，牙齿甚为锋利，该气表面大部分呈黑色，局部留有很薄的绿锈。它和许多出土于湖南的商代后期的青铜器一样，纹饰繁缛，以人兽为主题，表现出统治者震慑人民的思想。再来看四羊方尊。四羊方尊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 52.4 厘米，高 58.3 厘米，重量34.5千克，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气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之上。同时方尊肩是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有一双角龙首探出气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四羊方尊汇聚了夔龙纹、云雷纹、蛟叶纹。上节课我们学习了上海博物馆藏珍品子仲江盘，上面的纹饰可谓软萌可爱，从外形上看，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已经出现了精致活泼的一面，而这种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跟随时间的推移慢慢产生的。纹饰从古朴原始到厚重深刻，再到素面无纹，青铜器造型上的轻盈感由此产生，可见作为礼器的青铜器纹饰具有社会历史背景，有的雍容华贵，有的凝厉血腥。我们在欣赏青铜器的时候，要结合它产生的时代来仔细揣摩。今天我带大家欣赏一件我认为最厉害的青铜器，它代表青铜时代能工巧匠们高超的技术，这就是秦铜车马，中国第一豪车，中国一级文物，1978年6月陕西省西安市出土，现收藏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铜车马一组两乘，因年代久远，两乘车出土时破碎成3000多片，经过近8年的精心修复，1989年陈列展出。两乘铜车马一为立车，一为鞍车，均为古代单圆双轮车，并按秦代真人车马1:2比例制作。铜车马整体用青铜铸造，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超14千克，由3500余个零部件用铸造、镶嵌、焊接、子母扣连接、活脚链连接等多种工艺组装而成。它们哪里厉害呢？秦铜车马是中国考古史上出土的体型最大、结构最复杂、器架关系最完整的古代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铜车马的大小是按照真人真马真车比例的1/2铸造的，每一个铜车马都包括4匹马、1名御手以及100多件的零部件组装而成。车、马、御手及大部分部件的表面都施有彩绘纹饰或涂有颜色，除此之外，每一组的部件又是由几个到几十个小构件连接组合而成，所以每一辆铜车马的零构件累计总数达3000件。实际上车上还有大量的金银构件，两乘车上金银构件的重量达14公斤，它们是秦代典型的单圆双轮车。一号铜车马的一只马头上有高达22厘米的道，是古代军队里的大旗，象征帝王座驾，称之为立车，上面满配兵器，高大长阔。一号车全长225厘米，高152厘米，
重1061公斤，圆长183.4厘米，羽广74厘米，进深48.5厘米。而在羽的前左右三面立有栏板，前端有室，后边有门，羽内立十字形伞座，座上插一个长柄铜伞，铜玉冠俑立于伞下，车上备有铜弩、铜剑、铜盾等兵器。铜车马并非模型般的死物，而是由大量金属零件组装而成的，具有实用功能。这把伞到现在还可以收放自如。伞座包括了裹脚、闭锁，有暗槽可以锁死，也能轻松打开。伞柄上还有扣锁杆，为稳固所用。与伞盖连接处则是一个青铜齿轮。原来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已经可以熟练运用齿轮了。秦朝的能工巧匠把这项技术发扬光大，沉重的铜伞在齿轮的连接下保证均匀受力，也可以随着车身与太阳的转动而自由转动180度。当中午2点成一线时，伞回到直立的原位。为什么一把伞要弄成自由转动和可以随时拆卸呢？当有敌人来犯时，可以立即把铜伞打开。伞柄就是一把矛，其内部中空，还可以藏着利器。伞盖是一个巨大的盾，而马夫也是训练有素的大秦士兵，旁边放置弓弩，可以随时反击。如此巧妙的设计堪称神作。二号铜车马通常3.17米，高1.06米，总重量为1241公斤，由3462个零部件组成，其中金铸件737件，重3公斤多，银铸件983件，重4公斤多。这辆车称之为鞍车，它舒适，装饰繁丽，行于立车之后。这两辆车采用了世界上最早的防锈技术，拔丝工艺、焊接工艺、镶嵌工艺、浇灌成型工艺、铸锻结合的工艺、空心铸造工艺、活页连接工艺等十几项工艺。随便举几个例子，就知道他们的技术有多逆天了。比如这只铜马头，脖子上带着璎珞，而璎珞是由铜丝两端对接焊成的，严丝合缝，堪称完美工艺。而铜丝却仅有0.5毫米，那时候可没有精密机械，古人到底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将其焊接出来的呢？这还是一个谜。马头上的缰绳采用子母扣连接技术，这就需要在子母扣上钻孔，然后用销钉穿过。一些缰绳上子母扣的钻孔直径仅有0.8毫米，我们现代人用电钻都不一定能打出来，古人又是用什么工具钻出这个孔的？二号铜车马的顶棚是一次性铸造而成的，最薄的地方为1毫米，最厚的地方也不过为4毫米。现在1元钱的硬币是1.85毫米，也就是说在2000多年前，古人已经能够用一次性铜液浇灌技术做出比硬币还薄的大型铸件了。窗户上还有许多细微的小孔，经过独特的设计，使车窗门开之则温，闭之则凉。它应该还是人类最早的空调车。试想，当时没有车床，更没有现代化的电脑绘图，能将最精密的技术和最实用的设计合二为一，可见是一项多么伟大的创举。是不是所有的青铜器都那么严肃呢？并非如此，我们学过的子重江盘就是一份来自2000多年前的爱情信物。其实还有很多好玩的青铜器，比如这个高配版存钱罐，又称八牛储备器，圆盖上
素有八头姿态各异的牛，所以得名。器物整体呈束腰圆筒形，器盖上铸有一头大牛和七头小牛，中间的大牛立于座上，威武雄健，七只小牛低首垂尾，环绕在盖沿上。每一头牛身上的毛发都不一样，奇怪的是它们都伸着犄角，表现出防御姿态，这是为何呀？原来山下有两只老虎往上爬，两只老虎形成了存钱罐上的两只耳，这样的设计真是有趣。还有这个青铜的人面鼎，看到它仿佛看到了托马斯和他的朋友们。很多神奇的青铜器，比如最早的无烟灯长信宫灯，最早的冰箱战国铜兵剑，最早的茶几战国青铜龙凤方案，还有最近很出圈的三星堆青铜神树、青铜面具，大家动手自己查一查吧。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我的国，我的家》。古朴厚重的青铜镌刻着上古礼乐文明，而流光溢彩的金银器续写着古代匠人的精巧匠心。接下来继续让我们跟随着颜悦老师一同领略传统金银器工艺之美，在璀璨流光里品读器物承载的中华文脉与家国情怀。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金银器中的传统文化。金银器在历史文物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重要载体。金银是贵重金属，硬度适中，具有延展性，易捶打成型，又有亮丽的天然色泽，且不易氧化变色，是制作工艺品的良好材料。自从人类发现、认识了金银之后，就将其加工成为各种金银制品。金银制品在商代即已出现，春秋战国时代已有了金银镶嵌工艺。金银器皿出现较晚，汉以前少见，至唐代才开始有较多发现。金银贵重，数量远低于青铜器、玉器、陶瓷，所以我国古代社会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民族特色均在金银器中有所反映。一、历代金银器的特点。我国最早的金器出现于商代，银器稍晚。秦汉时期，金银器制作从青铜器制作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门类。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金银器不多，但颇具特色。出土了许多波斯传入的器物，隋唐金银器种类丰富，有器皿和棺椁、佛塔。辽宋夏金元时期，金银器从贵族进入平民生活中，少数民族金银器特征鲜明。明代金银器没有创新，到了清代则空前发展。二、金银器反映的文化内容。第一，民风民俗，金银器展现了当时的社会百态、生活写照、时尚流行。例如，最受欢迎的祥瑞动植物纹样就体现为金银器的纹饰上。唐人上邽，江南逢李龟年，江湖散人陆龟蒙，不但孩子的名字中有龟字，金银器也要龟形。我们来看看这个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鎏金龟形银盒，再看看江苏丹徒出土的唐代银鎏金轮羽玉竹龟形器，都是唐人上龟的证据。鸿雁也是唐人喜爱的动物，唐代中外交流频繁，鸿雁传来远方的好消息。我们来看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折枝鸿雁纹银仪，还有鸿雁衔兽形笔，都用的是鸿雁纹饰。1970年10月，在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的基建工地下，发掘出土了一座唐代金银器窖藏，共出土文物1000余件，其中金银器皿271件，银锭8件，银柄22件。银板60件，金银铜钱币466枚，金器总重量达298两，银器总重量为3900多两，还有玛瑙、琉璃、水晶、玉石等多种罕见器皿。这些盛世遗珍既显大唐风范，又具外域风格。我们看何家村出土的镶金兽首玛瑙杯。

掐丝团花纹金杯，鸳鸯莲瓣纹金碗，造型都深受西亚风格的影响，反映了唐朝对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中国权威考古机构把何家村遗堡列为20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第二，较高的工艺和艺术水平，金银器制作精良，构思巧妙，令金人叹服。我们来看这个唐镂空金镶囊，镶囊是由两个半球扣合，内有两个转轴互相垂直的同心圆机环，无论香囊如何滚动，装在里层机环上的香鱼都可以保持水平。那么香囊有什么用？香囊的用处可大着呢。唐代王巨在《美女篇》中写道："区区屏风绕向床，葳蕤翠帐缀香囊。"香囊是用来熏床铺被褥的。唐代白居易在一首诗中回忆长安的繁华街市时，这样写道："鬓动悬蝉翼，钗垂小凤行。拂胸轻粉絮，暖手小香囊。"香囊还可以当女孩子的暖手宝。宋代李清照的《醉花阴》写道："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香囊可以用来熏衣服。宋代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相信大家都会背："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香囊也可以用来装饰马车。这样多用途的香囊诞生于何时呢？史书上最早的镂空金香囊记载始建于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他这样写道。长安巧工丁环者，为长满灯，又作卧褥香炉，一名背中香炉。本出防风，起法后绝，至缓始复为之，为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长平，可置之背入，故以为名。这节课我们学了金银器反映的文化内容中的两点。而后的两点，下节课再来做介绍。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金银器中的传统文化第二讲。上一讲我们学习了金银器反映的民风民俗和工艺水平，这一讲我们继续学习金银器反映的文化内容。第三点是崇拜与信仰，第四点是等级观念。三，金银器反映的崇拜与信仰。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信仰和崇拜，这都能够在金银器上得到体现。这件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鎏金银捧真身菩萨，是咸通十二年，也就是公元873年11月14日，唐懿宗39岁生日那天，为供奉佛之舍利而造的。咸通14年，迎法门寺的佛指舍利就安放在这尊菩萨双手捧持的银匾上，被迎入了皇宫。这座菩萨重4斤，高38.5厘米，是一件珍贵精美的文物。可见当时从皇帝到平民都狂热的信佛。唐懿宗41岁就驾崩了，去西方极乐净土见真佛去了。真可谓求仁得仁。我们都知道，汉代神秘色彩十分浓厚，从学术到生活，从谶纬神学到神仙崇拜，汉代社会的各方面特征都是紧密联系的。这种联系能够反映到金银器上。我们来看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麟趾金、鸟蹄金，这是什么东西？就是铸成麒麟的脚趾形状的金子和天马蹄子形状的金子。汉书武帝纪曰："三月，诏曰：有司议曰：王者朕交见上帝，熄灯拱手，
或白磷以馈宗庙。卧蛙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以改故名。今改黄金为磷脂鸟蹄以谐瑞焉，因以颁赐诸侯王。这段话的意思是，官员上奏说，之前汉武帝去交际的时候看见了上帝，向西边登上龙山捕获了白色的麒麟，馈赠给宗庙。在卧蛙水看见了天马，登泰山时发现了黄金。有这四种祥瑞，现在我们应该把黄金的名称改为磷脂鸟蹄金，让这天赐的祥瑞更加祥瑞一些。汉书礼乐志是这样写的，天马来，龙之媒。武帝为什么要铸磷脂金鸟蹄金呢？史书上说是以谐瑞，就是顺承天赐的祥瑞，让祥瑞更加祥瑞一点。磷脂金鸟蹄金两种黄金不流通，仅是用来赐给诸侯王，而且武帝之后不再铸造，是武帝瓦解诸侯王势力恩威并用的一种政治考虑。诸侯王问题是困扰西汉前期历代君王的一大难题。到汉武帝时期，刘彻主要采取雷霆手段瓦解诸侯势力，但他深知治国要恩威并用，不能够光来硬的。因此为了缓和这种紧张的关系，武帝就借用祥瑞之名铸造了磷脂金鸟蹄金，用来赏赐那些本分的诸侯王。南昌海昏侯刘贺墓中发现了大量黄金，一些学者认为刘贺很大一部分的财富是从昌邑故国带来的。那么这个昌邑故国在哪儿呢？战国时期的魏国国都大梁就在昌邑附近，是个交通要道，经济强国。刘贺的父亲是刘伯，而刘伯的母亲就是李夫人。大家可能不知道李夫人是谁，但是一定知道那句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首诗说的就是李夫人倾国倾城的盛世美颜。武帝出于对刘贺祖母李夫人的深情，把刘贺之父就是刘伯分封在富饶的昌邑国之中。后来刘贺卷入皇位之争，上演了一出废帝闹剧，从昌邑王被贬到了江西做海昏侯。在江西的刘贺墓中就有老昌邑王刘伯的故物，其中就包括磷脂金与鸟蹄金。南昌海昏侯刘贺墓的发掘，为世人在传世文献之外塑造了一个更为立体的废帝的形象。墓中出土的大量黄金制品更是吸引着世人的眼光，而磷脂金、鸟蹄金作为祥瑞的化身，不仅与汉代浓郁的神仙信仰有关，也反映了2000年前一段宫廷往事。四、等级观念。金银器贵重，因此只有地位高的人才可以使用。最近三星堆很出圈，这柄三星堆金杖长143厘米，直径 2.3 厘米，重463克。金杖是用金条锤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的。据专家推测，金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600年左右。因为年代久远，里面的木杖已经碳化，出土时只剩外面的一层金皮，金皮内残留有碳化的木渣。三星堆出土的金杖是代表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的权杖，为古蜀国最高的政治人物与宗教人物所用。请看这顶匈奴王金冠，金冠的主体造型是一只展翅的雄鹰站立在山顶上，脚下是一个刻有狼羊咬斗纹的冠状体，雄鹰俯瞰着大地，额圈

0: 由三条半圆形金条榫卯插合而成，上有浮雕卧虎、卧室盘角羊和卧马造型，中间部分为绳索纹。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件匈奴王金冠饰。金银器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万里同风。
2: 驼铃远，古道长，炊烟同鸟。舞翩跹，礼相和，文脉同光。

0: 系列专题《万里同风》
1: 第九集《弩阵楼兰》。在那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的西域疆场，一种源自中原的精巧杀器汉代强弩，更成为决定战争天平的关键砝码。中原军队的战争武器缘何会出现在西域大地？汉代强弩又隐藏着哪些惊心动魄的历史？新疆博物馆研究馆员卢礼鹏：
2: 这肯定是从西汉传过来的，前期的肯定比它简单一些，笨重一些，后面是适用于骑兵作战。汉代和匈奴作战的时候用的骑兵很多，用这种弩机。
1: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尽管杜甫未曾远涉边关，但他笔下的战场绝少不了箭矢的威力。新疆博物馆研究馆员王博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中寻找着激发箭矢的弩机。
3: 在当时汉朝，就是中原地区啊，也是最先进的，就是汉朝军队啊，要比这个李广利啊、发大碗啊，这个时期已经有这种弩机了。
1: 张骞凿空西域，丝路出现曙光，引得西域诸国心向长安。这璀璨的文明纽带，却刺痛了盘踞北方的匈奴。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贾从江说，此时匈奴也加速在西域地区的扩张。
4: 他不希望西汉西域过多的联系，他想切断这种联系。所以呢，匈奴授意当时西域的属国呢，就是隔绝这个西汉和西域的这个通道。这就导致了汉朝使者不断遭到扣留和杀害。
1: 匈奴的屡屡袭扰与残酷劫杀，如同悬于丝路咽喉的利刃，大汉王朝岂能坐视？帝国利剑已然出鞘。贾从江回溯那段惊心动魄的远征。
4: 公元前104年呢，西汉遣二世将军李广利讨伐这个大宛，但是第一次讨伐因为粮草不足，致使大半士卒逃亡亡故而失败了。到了公元前102年，西汉呢又备足的粮草物资，征兵60000人，第二次讨伐大宛，双方订立了宗属盟约。
1: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在平定西域、驱驰匈奴的壮阔史诗中，在烽燧狼烟与铁马冰河的淬炼里，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新疆博物馆馆长于志勇援引史册，道出其惊世骇俗的战斗力。
5: 汉书就记得是汉军一当五，汉军要拿到弩机，一个汉军抵5到10个匈奴兵是一点没有问题的。
1: 正因如此，弩机成为汉军制胜的法宝，被广泛装备于边关烽燧。于志勇描绘了那倚仗强弩孤军奋战的壮烈图景。
5: 一个烽燧线设一个侯官的这么一个编制，相当于一个班组，

0: 班组可能就是10个人以下的人，他就在那里能够坚守下来，靠的是什么？汉军弓弩之精良。
1: 国之利器，岂容旁落？深知弩机威力的汉武帝，将其视若珍宝，严防外流。于志勇，
0: 在汉匈作战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汉武帝颁发了有2条诏令，严禁8弹以上的弩鞭削到匈奴、西域还有其他地方。
1: 铁骑纵横，强弩所指，大汉军威震慑宵小。西域大地的硝烟渐散，丝路古道终得驼铃悠悠，商旅不绝。时光流转，黄沙之下，那些曾令敌军胆寒的利器，正被考古者的手拂去尘埃。于志勇介绍，天山南北的诸多遗址都曾慷慨地献出沉睡千年的弩机遗珍。
0: 铜弩机这一类文物在新疆地区发现，目前已经是有很多很多。在1992年，我们在若羌地区曾经采集到一些；在1998年到1999年，我们在楼兰地区采集到可能有10余件。
1: 位于死亡之海罗布泊深处的楼兰故地，缘何成为弩机遗存复集的焦点？这沉默的青铜诉说着怎样一段被风沙掩埋的峥嵘岁月？贾从江，
2: 吐鲁番盆地当时称为车师前部，或者叫车师前国，以吉木萨尔为中心的山北地区呢，称为车师后部或者车师后国。这里几乎是漠北的匈奴进入西域的唯一的一个通道。
1: 公元前99年，汉廷为斩断匈奴伸向西域的触角，封匈奴降者界河王为开陵侯，命其统帅楼兰等属国联军剑指车师。匈奴岂肯坐失要津？右贤王亲率数万铁骑驰援，一场关乎西域主导权的惨烈车轮战在车师大地上演，竟绵延9年之久。贾从江，
2: 到了公元前90年呢，西汉再次派界河王开陵侯将楼兰、玉里等6个城国的士兵呢攻打车师，车师归附了西汉。
1: 正是这场旷日持久的车师争夺战，让汉家将士的忠勇与这精妙的青铜构件一同深埋沙海，隔绝千年，直到今日重现天日。于志勇，
0: 因此在楼兰发现，而且在楼兰地区大量的一个发现，这是必然的。有很多的汉兵在这里殊死奋战，乃至成为我们今日的文物。
1: 强弩劲张，汉军移将胜勇，追穷寇于万里之外。西域的和平在一次次雷霆万钧的打击中奠定。于志勇道出了那声穿越千古，至今仍激荡人心的最强音。
0: 公元前30多年，陈塘曾经教制带兵深入康居等地，打败了匈奴置之单于等，曾经说过一句最经典的话，就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非常重要的军事武备能力的一个保障，依仗的就是弓弩。
1: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无数汉家儿郎的碧血浸透了西域的沙砾，换来了丝路的安宁与繁华。卢立鹏，
3: 最重要的意义，这是就是汉代开创西域的一个见证吗？
1: 是的，这止戈为武的青铜造物，是2000年西域大地战争与和平的无声目击者。他曾亲历丝路古道的驼铃悠扬，商旅云集，如今他更得以见证新时代丝绸之路的蓬勃复兴，文明交融的华彩乐章。此刻他安然静卧，激阔间仿佛仍回荡着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壮阔回响，也低吟着万里同风的永恒序曲。
4: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 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国我的家的全部内容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早安，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4: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4: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4: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月琪，我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
4: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0: 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知识。甘油三酯偏高，很多人体检报告上都有，不疼不痒就没当回事儿。但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指标，一旦超过临界点，可能引发急性胰腺炎，疼起来就像刀割一样，重症的情况还会进 ICU。 近年来这类胰腺炎发病率呢持续上升，已成为我国急性胰腺炎的第二大病因。甘油三酯多高算危险？肚子疼怎么分清是胃还是胰腺？得过一次又该怎么防止复发呢？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军区总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雷婷，来为大家解答常见疑问。
1: 大家好，我是记者李华，欢迎雷主任做客我们新疆名医堂栏目。
11: 新疆名医堂的听众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军区总院消化科的主任雷婷医生。
1: 雷主任好，首先想请问一下您，什么是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它和我们常说的普通胰腺炎有什么不一样呢？
11: 听众朋友们好，简单来说，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就是血液里的甘油三酯数值严重的超标，进而诱发的急性胰腺炎。近年来，由于生活方式及饮食结构的变化，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发病率呢有所上升，已成为急性胰腺炎的一个重要的亚型之一。高甘油三酯血症在中国已成为胰腺炎的第二大病因，高达20%，尤其是在妊娠合并胰腺中更是高达56%。所以当甘油三酯水平达到11.3以上，或者是甘油三酯水平，
1: 你弄这个血清这个有关系吗？
11: 也可以，那我就在
1: 啊，你从那个当这个开始啊。尤其是在妊娠合并的时候，3、2、1开始，
11: 当血清甘油三酯水平达到11.3毫摩尔每升，或者是甘油三酯水平在5.65到11.3毫摩尔每升之间，合并乳糜血并同时排除其他病因引起的胰腺炎， 即可诊断为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
1: 雷主任，很多人体检都查过这个高甘油三酯，那到底高甘油到底甘油三酯多高才会诱发这种胰腺炎呢？
11: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警戒线。当血清甘油三酯水平超过 5.6 毫摩尔每升时，急性胰腺炎的风险就会显著增加。如果超过 11.3 毫摩尔每升，风险会急剧上升。超过 22.6 毫摩尔每升时，发生胰腺炎的风险可达 10% 到 20%。所以大家拿到体检报告一定要关注这个指标。
1: 那雷主任，为什么单纯的甘油三酯升高会突然引发胰腺发炎，原理是什么呢？
11: 我给大家通俗解释一下。过高的甘油三酯会在血液里分解出大量的游离脂肪酸，那么这种物质呢有很强的毒性，会直接损伤胰腺的血管和胰腺细胞，同时会造成胰腺的微血管堵塞、缺血、水肿，激活我们胰腺里的消化酶。我们的胰腺酶一旦提前激活，就会自己消化胰腺本身，从而引发剧烈的炎症、水肿，严重的时候呢会出血、坏死，引发重症胰腺炎。
1: 那这种疾病更偏爱哪些人群？有没有一些高发人群需要重点警惕的呢？
11: 高发人群非常集中，第一是肥胖、腹型肥胖人群，第二是长期吃高油、高糖、高热量食物的人群，第三是过度酒精刺激，第四是糖尿病代谢综合征，比如说高血糖、高血压病人。此外，孕期的女性也是特殊高危人群，很多孕期突发胰腺炎都是高甘油三酯。
1: 雷主任，那很多人的甘油三酯高，但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这种无症状的高血脂也会诱发胰腺炎吗？
11: 是的，而且非常常见。甘油三酯严重升高的时候，绝大多数人没有头晕、乏力等明显的症状，属于隐形高危因素。很多患者都是平时体检发现高血脂，但不当回事儿，身体没有任何不适，但是在一次聚餐、一顿暴饮暴食后，直接突发重症胰腺炎，这也是这个疾病最可怕的地方。
1: 雷主任，那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发病前，身体有没有一些预警信号呢？典型症状又是什么？
11: 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发病呢非常突然，典型症状很明确，最核心的就是突发中上腹或者是左上腹剧烈的疼痛，疼痛呢是持续性的，很多患者呢描述为刀割样或者是撕裂样的疼痛，还会向后背放射，同时伴随有恶心、剧烈的呕吐，呕吐后呢腹痛不能缓解，部分的人呢会有腹胀、发烧，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心慌、出冷汗，甚至呼吸困难。
1: 雷主任，那很多人肚子痛会误以为是胃痛，那我们该怎么区分普通胃痛和高脂性胰腺炎腹痛呢？
11: 这个误区呢非常普遍，普通胃痛多是隐痛、胀痛、阵发性发作，吃药或者休息后呢它能够缓解，而高脂血症性胰腺炎的疼痛呢是突发、剧烈、持续性的剧痛，位置在肚脐上方正中或者是偏腹部左侧，后背会有明显的酸胀疼痛感，伴随剧烈的呕吐，肚子胀气，完全吃不下东西，一旦出现

0: 现这种症状，尤其是高脂餐饮酒后出现，绝对不要当成普通的胃病而拖延，尽量的立即就医。
1: 雷主任，那诊断这个病我们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0: 首先是抽血化验，看血淀粉酶、脂肪酶及甘油三酯的水平，同时要做腹部 CT 等影像学检查，来评估胰腺的损伤程度。
1: 这个疾病最严重的并发症和危害有哪些呢？它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吗？
0: 重症患者可危及生命，轻症患者经过治疗可以痊愈，但重症患者会出现胰腺坏死、感染、腹腔出血，进而引发休克、呼吸衰竭、肾功能衰竭和多脏器功能损伤。部分患者会出现长期的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胰腺假性囊肿、慢性腹痛、长期消化不良、脂肪泻等慢性胰腺炎的表现，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1: 雷主任，那我们的孕期的女性为什么容易得这种胰腺炎？对我们的孕妇或者宝宝有什么影响呢？
0: 孕期女性雌激素、孕激素升高，会改变人体的脂质代谢，甘油三酯呢会生理性的升高。如果我们孕期进补过度，吃太多高糖高脂的补品，血脂呢会急剧的飙升，诱发急性胰腺炎。这是孕期最凶险的急腹症之一，不仅会导致孕妇休克、器官衰竭，还容易引发胎儿缺氧、早产，风险极高。
1: 雷主任，如果我们已经确诊了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后，那医院一般会怎么治疗呢？
0: 那么急性期呢，以抑制胰酶分泌、控制炎症反应、降血脂为核心。首先呢，会禁食禁水，让胰腺呢彻底的休息，通过输液、补液，抑制胰酶分泌、止痛、抗炎，来缓解病人的症状。针对高血脂，药物方面呢，会使用低分子甘素和胰岛素来降脂。
1: 雷主任，我听说有一种叫血浆置换的治疗，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方式呢？
0: 对，血浆置换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血液净化技术。通俗来讲呢，就是把患者含有大量脂肪的牛奶血抽出来，通过特殊装置把血脂过滤掉，再把干净的血液输回去。对于药物降脂效果不理想的重症患者，这个方法呢能够快速大幅度的降低血脂。
1: 那这种病我们能治好吗？好了以后而容易复发吗？
0: 急性期是可以治愈的，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复发，它的复发率显著高于其他原因引起的胰腺炎。如果血清甘油三酯水平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很可能反复发作，每一次发作都会对胰腺造成新的打击。
1: 那有没有一些因素会容易导致我们的复发呢？
0: 最主要的就是血脂控制不达标。此外，男性吸烟、饮酒、肥胖、糖尿病都是复发的高危因素。有些患者出院后觉得没事了，又开始大吃大喝，很快就容易复发了。
1: 雷主任，那我们康复期间甘油三酯应该控制在什么水平？
0: 那么根据最新的专家共识，康复期的控制目标非常明确，长期将血清甘油三酯维持在 5.65 毫摩尔每升以下，这是预防复发的安全线。如果能控制在更低的水平，比如说 2.3 毫摩尔每升以下，那就更理想了。
1: 那预防复发，生活方式很重要，雷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好的生活方式的建议呢？
0: 这个病呢，生活方式干预呢是基础，核心内容包括四点。第一，严格戒烟戒酒。第二，低脂饮食，少吃油炸、肥肉、内脏，动物的内脏。第三呢，规律的运动，控制体重。第三，规律运动，控制体重。第四，定期监测血脂。
1: 那除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患者需不需要按时的去服用降脂药呢？
0: 如果生活方式干预后血脂仍然控制不理想，就需要启动药物治疗了。贝特类药物呢，是目前降低甘油三酯的胰腺用药，还有他汀类药物和欧米伽三脂肪酸。具体用哪种药，用多大剂量，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千万不要自行用药。
1: 雷主任，日常体检我们有没有一些需要重点关注的指标，提前排查我们的患病风险呢？
0: 大家体检重点看血脂四项，除低密度脂蛋白外，核心盯紧甘油三酯数值，同时合并看血糖、 肝功能

0: 等体重腰围，尤其是肥胖、糖尿病、有高血脂家族史、经常应酬熬夜的人群，建议呢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血脂，不要一年只查一次，发现数值升高及时干预。
1: 那如果我们康复期血脂控制好了，是不是就不会再发生了呢？
0: 把血脂长期稳定控制在目标值以下，是预防复发最关键的措施，但也不能完全保证永不复发，因为除了血脂，饮酒、暴饮暴食、胆道疾病等也可能诱发，所以即使血脂控制好了，也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复查。
1: 那最后雷主任，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总结一下，预防这种胰腺炎最核心的秘诀是什么呢？
0: 我总结三点核心秘诀，简单好记，人人实用。第一，定期查血脂，盯住甘油三酯红线，超标及时干预。第二，管住嘴，戒重油、重糖、酒精，拒绝暴饮暴食和夜宵。第三，迈开腿，不熬夜，不久坐，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只要做好血脂的终身管理，就能彻底远离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这个凶险的疾病。
1: 雷主任，如果我们的患者想挂您的号，应该怎么挂呢？
0: 好的，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总医院公众号，通过小程序预约挂号消化内科。那么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四上午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新疆明医堂。当霓虹灯点亮夜空，晚风带走白天的燥热，越来越多的上班族开始换上跑鞋，踏上夜跑的征程。夜跑释放班味儿，但也不能忽视潜在的运动损伤风险。在夜跑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哪些运动损伤？哪些人又不适合跑步这项运动呢？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骨科医生、主任医师秦卫兵为您分享。
1: 在暑期，比较常见的还是咱们的中小学生在暑期期间的一些运动伤。
2: 跑步是一项非常简单的运动，它不受到这个时间啦、这个场地的要求，也没有那么严苛。它有可能会出现运动损伤吗？
1: 它会的。比如说我们在跑步的过程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跟腱炎。它跟腱炎的这种疾病啊，通常就是由于我们小腿腓肠肌。小腿腓肠肌在哪呢？就是我们小腿后面的这个肌肉。它和那跟腱在哪？就是我们全身脚后跟上面最大的，人体最大的那根筋叫跟腱。它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所导致的，就是因为呢突然增加了锻炼的强度和频率而导致的这个跟腱炎。它的主要的症状呢、就是足跟部的上方内侧有个疼痛，有酸痛和压痛。疼痛呢主要常见在什么时间呢？主要常见在清晨或者是剧烈运动以后，它的在休息的过程中它就能感觉到咱们的跟腱那个地方不是有疼痛感了。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足底筋膜炎。它的主要问题啊就是负重过大，行走或在我们的跑步过程中呢，足底的肌肉啊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因为跑步是要用力量的嘛，它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引起局部肌肉的劳损，导致我们的足底的筋膜有个慢性的一个炎症。走路的时候呢疼痛呢它就会加重，疼痛点呢它靠近咱们的脚掌和靠近我们的脚后跟足跟的部位。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跑步膝。什么叫跑步膝啊？就是指我们在跑步等运动过程中造成的膝盖的一个损伤。它典型的症状呢就是膝盖周围附近的一个疼痛，长时间呢保持我们的膝关节弯曲的坐姿呢，或者在你下楼梯啊，或者我们走一些小跑一些带一些坡度的路的时候呢，我们的膝关节疼痛啊就会感觉到更明显。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髂筋束综合症。什么是髂筋束啊？髂筋束就是我们的大腿的大腿根到我们的膝关节之间的这段距离。它不是我们的皮肤或者皮下脂肪的，它只是一个深层的一个筋膜。它的疼痛呢主要是肿胀和一些酸痛。它主要发生在我们长跑的过程中啊，或者是跑步结束以后。它的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在跑步过程中我们的肌肉要不停的去收缩。收缩完了以后呢，它的髂筋束它的指点呢又在我们的股骨外上髁。所以说在跑步的过程中肌肉会经常摩擦多了以后呢，我们的指点就会产生一个慢性的炎症。第五个呢就是颈前疼痛，我们也叫外颈夹。颈前疼痛呢它主要的表现就是我们肌肉的一个损伤，而造成这种疼痛的主要一个性质呢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啊，我们小腿的肌肉内侧的力量啊引起的以后我们的骨膜的一个慢性反应而引起的一个疼痛。

0: 疼痛。
1: 嗯，
0: 这种病人我们在我们平时临门诊的过程中，诊治的过程中，经常能看到，就说大夫，你看我这个小腿骨头那块疼，到底啥原因引起的？
1: 嗯、
0: 我没有，好像他病人就说我没有，好像参加过那种剧烈的或者是体重过大的那种活动，为什么会引起的？实际只是他在运动过程中，他的肌肉的收缩或者是刺激以后，引起了我们骨膜的一些慢性反应引起来的。
1: 嗯，其实刚才秦主任像您提到的，比如说这个跟腱的问题，或者像是这个韧带的问题，好像我们在这个运动赛场上，这些运动员们他们是比较常见的。我们普通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这些运动损伤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最主要的我觉得是运动量来决定我们的损伤。
1: 嗯、
0: 你说跑步伤不伤膝盖？
1: 嗯，
0: 这个归根结底就是我们运动量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呀，在我们跑步过程中啊，或者跑完步以后反应，哎呀，膝盖很疼，
1: 膝盖
0: 很不舒服。有些人感觉到好像酸胀。
1: 嗯，
0: 其实啊，不是说是他的关节受损了，而是因为他平时锻炼的比较少。
1: 嗯，
0: 突然运动以后呢，髌骨就是我们膝关节上面老百姓说那个盖子骨。
1: 哦，
0: 他的髌骨的压力变大了，髌骨的压力变大以后呢，就造成酸痛和疼，酸胀和疼痛了。人体啊，我们人体都有一个自复修复的能力。
1: 嗯，
0: 比如说轻微的有一些损伤疼痛呢，休息几天我们感觉哎
1: 恢复
0: 了以后好了、
1: 嗯、
0: 不太疼了、
1: 嗯、
0: 如果长期我们长期的超负荷的这种运动以后呢，膝关节的软骨啊它来不及修复，还没来得及，今天我比如说我们今天损伤了，明天我还没来得及修复呢，
1: 嗯，
0: 还又开始接着又跑了，反反复复，经过长期的一个磨损。
1: 其实说到这个，有些运动它是对我们的这个膝盖骨啊是有一些损伤的，或者对我们其他的骨骼是有一些损伤的，我想大家可能也并不是特别的陌生，尤其是对于一些这个体重基数较大的朋友来说，可能有一些运动就不是那么适合了。在这儿也想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说对于没有运动基础的朋友来说，常见的一些可能出现的一些运动损伤，比如说就说跑步来说，它哪些姿势容易出现这样的运动损伤，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如何避免呢？
0: 咱们最常见的就是一些跑步姿势的一些问题。
1: 嗯，
0: 第一个比如说我们跑步呢过频过低，就是它的频率比较很低。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跑步的时候，我们正常的应该是足跟着地。
1: 嗯，
0: 有些人呢他可能对跑步的方式还不太了解，他可能脚后跟着地了。
1: 哦
0: 哦，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髋关节的后伸不足，就是我们没有完全把自己的下肢完全的打开，
1: 嗯、
0: 所以说他髋关节的后伸不足。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跑步的时候啊，他比较喜欢含胸、弓背、低头，这些姿势都是引起一些这些不好的姿势，都是引起一些我们骨关节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啥，我们跑步的时候呢，身体应该有稍微的向前倾斜的一个角度。
1: 乌鲁木齐68岁张女士，她说到了在16年的11月份啊，她做了这个腰椎的滑脱手术，现在呢是腰椎骨骼出现了前倾，坐骨神经痛，伴随着这个腿部的麻木和疼痛已经有半年多了。她想问一下秦主任，像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0: 就说他已经做过椎间盘的手术。
1: 对，已经做过在16年的时候做的这个腰椎滑脱的手术。嗯，现在说出现了这个前倾骨骼的，好像说是做手术的这个上一节的这个骨骼出现了前倾的问题。
0: 应该说严格来说应该可能是出现了椎体的一个滑脱，或者椎体的不稳引起来的。所以说像这个病人呢，我建议啊，应该再做一个相对的一些检查。比如说腰椎的核磁共振。
1: 我们
0: 一定要了解到脊椎，就是说手术完了以后他上一个椎体的脊椎现在到底受压到什么程度。脊椎受压了以后他现在已经引起有些坐骨神经的症状。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这个坐骨神经的症状，必须我们才能根据检查的结果给这个患者更好的一个建议吧。
1: 那么也是建议张女士啊，在这个工作不忙的时候或者生活不忙的时候来到医院请专业的这个骨科专家来看一下。此刻呢导播提示薛先生在线，他要咨询有关肩膀痛的问题。薛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1: 今天做客在咱们直播间的呢是自治区第三人。

0: 就是那个摩擦的声音，嘎啦嘎啦响的那样。
1: 晚上睡觉影响你睡眠吗？
0: 晚上不影响。
1: 晚上不影响。
0: 啊，经常就是扭脖子，他活动猛了，要是动作快了呀，干啥的，就一下子这个肌肉就感觉拉伤了一样，然后这个就落枕的感觉，整个这个脖子就转不动了。
1: 您做过检查吗？
0: 没做过。
1: 没做过。所以说我希望您能够做个肩关节的核磁。我们了解一下，因为您的现在的活动是自如的。
0: 嗯，对。
1: 没有明显的疼痛，只是有时候能感觉到活动以后肩关节的有异响，是这样吗？
0: 一活动就这个肩膀就这样侧往上撑着这转，它里面就嘎哒嘎哒响的。
1: 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通过有些检查，可能我们就说老百姓说的拍片子不一定能发现我们软骨的问题，会担心你的软骨会不会有问题，所以说建议您做一个核磁共振，这样呢我们就能很确定的能告知您肩关节到底有什么问题。
0: 那这个肌肉老是疼是咋回事？这右肩就是脖子这一溜往下，
1: 那可能会不会跟您的颈椎有一定的关系？刚刚您也说了，在你活动颈椎的时候能感觉到好像肌肉的在响。
2: 嗯，
1: 所以最好建议您还是能够到医院找正规的大夫，骨科大夫去给您确诊一下。
0: 哦，就骨科拍个核磁是吧？
1: 对对对。
2: 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适当的我们去做一些这个运动，其实是对我们的这个骨骼有好处的，而且也能够消除一部分的这个骨科方面的疾病隐患，这方面也请秦主任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1: 就是我们通过一些适当的运动，我们能够增加我们的骨量。
2: 嗯，
1: 所谓的什么叫骨量呢？就是骨的密度，老百姓再通俗的说就是骨质疏松。
2: 嗯，
1: 我们通过我们正常的运动以后呢，增加我们的骨量，我们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骨质疏松的一些风险。当然了，你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有些可能体重过大的人、过重的人，可能通过长时间的有些跑步的像这种运动，可能对他来说可能就不适合。
2: 嗯，
1: 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在运动前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来通过我们的锻炼，比如说我们下肢的锻炼呢，我们通过我们股四头肌的力量来增加我们膝关节的稳定性。
2: 嗯，
1: 通过我们小腿肌肉的锻炼呢，能够增加我们踝关节的稳定性；通过我们肩部的肌肉的锻炼呢，能够增加我们肩关节的一些稳定性，来减少我们特别是肩呀、膝呀、踝关节的周围的一些病变。
2: 嗯，也就是说，运动一定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但是有个前提，你得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不是说我们不去量力而行，是跟着这个。现在其实网上很多平台也非常火这个健身操了，但是其实真的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去做。我们提到夜跑、跑步这项运动，也想请秦主任来跟我们详细的分一下类，哪些人或者说身体是什么样情况的朋友，他不太适合跑步这项运动。
1: 是这样的，有些呢，比如说有些人，我们做轻微的运动以后啊，
2: 嗯，
1: 他就能感觉到我们胸痛的病人，他就不适合做这些运动。还有呢，就是我们近三个月呀，出现过有心绞痛的病人，
2: 嗯，
1: 我们就不建议做这种跑步的运动。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有先天性心脏病的病人，还有严重心律不齐的，本来我的心率就不规律，我可能时快时慢，所以他也不适合做这种运动。还有就是心脏肥大的，心脏有些人体重过大，心脏也过大，
2: 嗯，
1: 所以他的如果跑步以后呢，心脏的代谢能力就会增加，他也不适合做这项运动。还有一个大家就比较关注的一项，就是高血压的病人，就说我服完降压药了，那我能不能跑步呢？
2: 嗯，
1: 服完降压药以后啊，我们的血压比如说仍然在高压在180，低压在110毫米汞柱的病人呢，我们也不建议他去参加。
2: 嗯
1: 啊，还有做完手术，比如说任何手术，做阑尾啦、胆囊啦，或者有些骨折的一些手术，近三个月的患者呢，我们也不建议他去做这种运动。
2: 嗯，
1: 还有下肢，比如说踝关节、膝关节，我们的髋关节有过损伤的患者，

0: 也不建议，体型过重的过胖的一些我们也不建议他去参加这种运动。最主要的还有一些急性的一些肾病的患者，或者有些严重的糖尿病的患者也不建议参加这些运动。
1: 所以说啊，做运动的时候不能盲目的选择。接下来呢，导播提示听众张女士，她问到秦主任的问题是脊柱不稳定怎么固定，我们把她请到直播间当中。张女士你好。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吗？
2: 我麻烦问问主任，那个腰椎做过手术以后，他上头说是前倾了，不稳定，脊柱不稳定，是怎么样治疗可以？
0: 你好，那您现在有症状吗？
2: 有，腰疼，腿屁股这块抽的疼，腿大腿后面疼。
0: 当时您做的是
2: 腰椎滑脱手术。
1: 哎，
0: 腰椎滑脱
1: 哦，刚才提到的是一样的。
0: 做完有几年了？
2: 做完有六年。
0: 六年了。
2: 嗯，
0: 手术完了以后腰椎滑脱的症状缓解了吗？
2: 哎呀，手术完了以后腿不疼，屁股这不疼，就是前头这不疼，就是腰疼。腰疼完了以后滑脱，做完手术，我六年了，完了以后现在是屁股这边抽的疼，大腿后面疼，小腿外头脚面有点麻。
0: 那当时您
2: 说是不稳定，不稳定，我想是怎么个治疗法？
0: 比如说当时您手术的时候，椎体里面打内固定了吗？
2: 打了四个钉子。
0: 那现在的它的不稳定是在我们这上次手术基础的之上呢，还是在原来
2: 的
0: 部位？
2: 它的那个就是做的那个融合器的上头那个骨节凸出去了。
0: 那就说明白了，那就说在您以前手术的基础上，上一个椎体就出现了问题。
2: 对。
0: 那这个问题实际跟前面那个
1: 一样的
0: 问题、
1: 嗯、
0: 啊，一样的问题，所以说您现在还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核磁共振的检查，一定要看清楚您现在的上一个椎体脊髓损伤的程度，或者是脊髓受压的程度。
2: 它是上头前倾了，说是把那个骨头垫一下就行了，是有那样的说法吗？
0: 没有这样子的说法，但是如果说它真的稳定性如果真的不好，您如果说想一次性的去了解或解决这些问题，我还是建议您到医院去先做个检查，大夫会根据您的情况来告知你需要保守治疗呢，还是需要手术治疗。
2: 我都检查了几遍了，我是快乐的，他部队上一个医院，完了个以后第一人民医院住了十天院，他说的你腰椎那个地方粘连太厉害了，完了在部队医院检查，说是你腰椎前倾了，没法治，完了以后，在这边乌鲁木齐中医院他又说是那个腰椎就也就是前倾了，说的需要把那个骨头垫起来，说的脊柱不稳定，我就想到他要是。会不会还发展严重？我要假如不手术的话，它能不能发展严重？
0: 发不发展严重，因为您的片子我没见过，
1: 对，
0: 所以说我最好建议您，如果在方便的时间，能够到我们医院来找我。一个跟他疾病的本身有关系。就说也有可能，到了这个年龄了以后，椎间盘有突出，椎管有狭窄。就说他第一次手术的时候，他是不是把他相邻阶段有些椎体都有问题的，他一次性都处理完了？或者是会不会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大夫只处理了他病变比较重的个椎体？所以说这个现在咱们很难去评估他，所以说还是希望这些患者能够拿上片子。当面来看看，
1: 没错。运动损伤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金主任？
0: 比如说运动损伤啊，我们可以分一个急性损伤和一个慢性的损伤。急性损伤呢，一般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中瞬间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暴力造成的损伤，
1: 比如骨折了
0: 啊，对，比如骨折了，比如说有些人打篮球。猛地跳起来一跳，啪的一声跟腱断了。有些人打羽毛球跑上几步去接球的过程中啪跟腱断了。因为这种病人我们在临床中经常能见到，这是属于一种急性的损伤。还有一种呢，就属于一种 慢性的损伤。那慢性的损伤呢，就是因长期的一种过度的一些负重，反反复复，久而久之慢慢积累下的一些损伤，我们就叫做慢性的损伤。
1: 嗯，
0: 比如说有些什么呢，腰肌劳损，包括你的坐姿的不正确，或者包括你工作当中有一些不正确的一些体位，都能造成我们这种慢性的损伤。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时间段呢，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
1: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0: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健康超链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三伏天如何快速变瘦。入伏以来三伏天减重相关话题接连登上热搜，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在这个新陈代谢旺盛的减重黄金期，如何真正做到把肚子减下去而不是空谈呢？然而三伏初时，不少人希望更快变瘦的愿望就遇到了骨感的现实卡点，比如说体重在1至2斤范围内来回横跳，掉秤了腰围却纹丝不动。别急，为了帮大家抓住这段时期呢，新疆名医堂也来给大家伙支支招，既要瘦得快，也要瘦得好。三伏创造了减重的黄金期，按理说应该是很容易变瘦，那为什么还会这么难呢？其实有可能是你的肥胖是腹型肥胖，也称为苹果型肥胖。肥胖其实分多种类型，有的人肚子很大，这种往往就是腹型肥胖，有的人则是四肢粗和屁股大，腰围不算大，这种则属于周围性肥胖，也称为梨型肥胖。腹型肥胖恰恰是最典型最普遍的肥胖特点，它的危害更大，在体重飙升的同时，内脏脂肪呢不断堆积，肚子就越来越大，突然就像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可诱发脂肪肝、高血糖、高血脂等一连串代谢异常，让身体承受了不可承受的代谢之重。腹型肥胖呢更难减，和内脏脂肪含量、身体代谢也密切相关，其形成是基于遗传、身体体质、胰岛素抵抗以及饮食习惯、熬夜加班、精神压力等多重因素导致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肥胖并非男性专属，更容易被女性朋友忽视。因此单纯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往往难以彻底解决腹型肥胖。它是遗传、代谢、激素水平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换句话来说，需要减掉的不只是体重秤上超标的数字，还需要消耗内脏脂肪，把腰围降下来，来改善自己的代谢。减重的核心逻辑始终是制造能量缺口，既实现能量消耗大于摄入，大于摄入。那常规来说呢，管住嘴、迈开腿是大家的不二之选。三伏天更容易出汗，有时体重一天也可以掉1-2斤，但这往往源于脱水而非脂肪的减少。建议每天清晨上完厕所，吃早饭前穿同样的衣服来称体重，这样最能反映体重的变化。同时定期要量腰围，就意味着内脏脂肪可能超标，比如说指标是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男性呢大于等于90厘米。内脏脂肪最顽固的表现之一呢，就是肝脏脂肪的大量堆积，即脂肪肝。那严重影响代谢，让减重变得难上加难。遗憾的是，肥胖合并脂肪肝是普遍性的。在我国呢，肥胖人群合并脂肪肝比例高达81.8%。所以说别小看脂肪肝，它正是身体代谢失衡的预警器。所以说呢，肝脏好 肝脏好比身体的中央厨房，负责处理脂肪、毒素代谢等等，把脂肪加工为能量，但它并非为脂肪的仓库。如果说脂肪堆积的太多，就会演变为脂肪肝。而脂肪肝不仅会让肝脏罢工，还会发出一些错误的信号来干扰胰岛素工作，反而加速胰岛素抵抗。这样一来，代谢呀就全乱。

套了，糖尿病、肝病、心血管病都会找上门来。那减重路上很多人也会疑惑，比如说哪种药物会适合我，他们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在这里其实要提醒我们广大的听友朋友们，三伏天呢是减重的好时机，但减重的根本还是在于营造热量缺口，把体重、内脏脂肪和代谢作为共同减重的目标。管住嘴，迈开腿，必要时呢可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进行药物干预。也建议大家可以去正规医院的相应科室，比如说内分泌科、减重外科、营养科等等，来向医生寻求专业的减肥帮助。

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疆民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月琪，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